还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

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

先变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就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就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

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秘密。

近家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泰国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市首创，龙湖搭建消防六件套集中供应平台。凌新宇以梦为笔，绘就央美之路。为切实解决辖区企业消防逃生设备采购困境，龙湖镇主动破题，在全市率先搭建消防逃生六件套集中采购供应平台，设立集中采购供应超市。
1: 22号下午，在消防设备龙湖市集，不少企业管理人员走进消防设施企业摊位，详细咨询消防六件套采购规格、价格、售后等相关事宜，现场对接采购需求。
2: 我们也是为了方便企业的采购，因为本来就是相当于把一个没有地方去采购，然后变为一个统一集采，主要是这个方式。那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但是企业他有的也提出担心，说我们网上买的价格不知道怎么样，那质量不知道怎么样，有没有保障。
1: 龙湖镇将分散的采购需求有效归集，便各自为战，为一战同采，彻底解决了以往采购无门、四处奔波的问题，为六件套快速推广铺设了高效便捷的快车道。为严守产品质量关口，平台所有入驻供应商均由龙湖镇政府前置审核，严格核查从业资质、产品质量报告等核心资料，通过官方严格准入机制与常态化监管，从源头杜绝假冒伪劣产品，消除辖区企业怕买到假货、怕关键时刻不管用的后顾之忧。
2: 我们也在对他们进行一个价格的摸底，那摸底之后，我们对他一个统一的限价，就是说你这几件套配备起来最高是不能超过多少钱的，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也跟企业说现场有几家，那么也你们要去跟他们询价，要去跟他们砍价。
1: 在严控质量、限价会起的基础上，龙湖镇同步建立动态复查复检机制，确保供应源头始终可靠，产品质量始终过硬，让每一家采购单位都能买得放心、配得安心。截至7月21号晚，龙湖镇已有114家经营主体单位通过该集中供应平台进行消防设备的采购。下一步，龙湖镇将依托定点保供加宣传发动加多元选购三维协同工作模式，持续推进辖区消防六件套应配尽配、全覆盖落地，全方位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坚固屏障。
0: 为深化道路交通拥堵综合治理，有效破解辖区停车供需矛盾，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池店镇全面启动交通拥堵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开展至2026年12月31日。
1: 针对辖区重点路段、村居存在的交通乱象，池店镇精准施策，靶向整治。其中，塘厝村存在村民占道经营、车辆随意停放等问题，狭窄村道被严重挤占，消防通道堵塞隐患突出。一旦突发险情，应急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雁塔路沿线流动摊贩将快餐车违规停靠机动车道揽客，直接阻碍车辆正常通行，形成常态化交通堵点。针对上述突出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池店中队联合池店镇综合执法队下沉一线联动执法，对违规责任人开展耐心普法劝导，引导商户群众规范经营、规范停车，前期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本次专项整治覆盖面广、整治力度大，聚焦各类道路交通突出乱象，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重点查处辖区内僵尸车、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私自占用停车位等交通违法乱象，严厉整治违规摆摊设点、出店经营、占道经营、占道装卸货物、占用道路、私搭构筑物等违规行为，同时全面排查整改道路设施破损、交通标志标牌缺失、路面标线模糊等设施隐患，系统优化辖区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资源布局不合理、规划不科学等问题，全方位补齐道路交通管理短板。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将常态化推进至年底。 下一步，池店镇各相关部门将健全常态化联动巡查管控机制，坚持教育劝导与严格执法相结合，专项整治与常态管控相并行，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道路交通隐患，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效，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便捷。
0: 夏日里，碧蓝的大海成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消暑纳凉的首选。不过，海边游玩也暗藏着风险。市民和游客到海边游玩要注意什么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近日，晋江市公安局金井派出所相继接到辖区两起海域涉水警情。
3: 一名市民下海游玩时，游泳圈被洋流冲离身边，其贸然坠入海中拾取，很快被暗流裹挟至较远海域。无力自行者返回岸边。
1: 在另一海域，四名群众因未留意涨潮速度，被上涨的海水阻断退路。
3: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协同专业救援队伍开展救援，所有遇险人员平安获救，无人员受伤。
1: 暑期海边游玩虽惬意，但如果防范意识不强，很容易导致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借此机会，民警给大家平安游玩提个醒。
3: 近海潮汐，暗流隐患极大，切勿下海追逐漂浮物品。前往滨海区域游玩时，需留意水位变化，家长务必看好未成年人，远离未设置救生设施的海域。
0: 近日，在陈代镇房角村滨阳路，一女子因钥匙掉入内沟河，下水去捡时被困河中，一名男子下水解救该女子，结果两人双双被困。接警后，陈代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1: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这两人正在水中挣扎。虽然水位不深，但淤泥附着力极强，稍有挣扎便会越陷越深。且河床离岸上约两米高，两人根本无法自行脱困。
4: 掉下去多久了？
5: 有半小时了。
1: 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迅速架设两节拉梯至河沟中，并让一组人员携带救生绳索下水施救，其余人员在岸上配合救援任务。
6: 抓住这个梯子，先把它扶上来，紧张。
1: 十几分钟后，被困的两人均成功获救上岸。经检查，两人身体并无大碍。据介绍，当时他们一男两女在河边散步，其中一名女子因钥匙掉入河中，该女子下水去捡时被困河里，这名男子赶紧下水解救，结果人没救上来，两人双双被困。岸上的另一名女子赶紧拨打电话报警求救。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林心宇以梦为笔，绘就央美之路。近日，晋江学校2026届高中毕业生林心宇收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类造型艺术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圆梦最高美术学府，为自己的艺考之路画上圆满的句号。
1: 得知自己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时，林心宇坦言有些意外。
7: 我去杭州的那个目的是考国美，一开始没有想说央美我是能考上。
1: 从小，林心宇就对美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初二时便定下了冲刺八大美院的目标。为了帮助女儿圆梦，父母在为她选择高中时多方了解，最终看中了晋江学校优美的环境和系统化的美术生培养体系。林心宇也通过自主招生进入晋江学校，开启追梦之旅。
7: 学校它是给我们组成的是小班制教学，专业和文化都是小班制教学，给我们打下基础要稍微好一些。因为我校考结束之后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冲刺高考了，但前期高一高二的基础很重要，小班教学就让我文化基础上本科线更有把握一些。
1: 作为家长，林心宇的父亲一直为学校的小班化教学点赞，他认为在老师的悉心培育下，孩子打下了坚实基础。
8: 对，首先我们很感谢这个学校整个氛围。

0: 大家都很关心他，然后刚好又是小班化教学，他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就打下很好的基础。
1: 这些年，晋江学校专门成立了美术班教学团队，由美术教师与文化教师通力配合，整合校内外资源，帮助有艺术梦想的学生走得更远。
2: 高一开始呢，就对这个有专门这个美术特色意向的这个学生啊，我们进行一些规划，然后呢集中小班教学，不仅抓专业，而且也抓他们的这个文化学习，然后呢通过与美术教师到这个文化教师各方面的通力配合，然后再加上一些校外专业机构的一些指导啊，所以整体形成了我们这个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团队啊，专门来助力这些有艺术梦想的这些学生们。
3: 近日，内坑镇总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创新推出托管加教育加防护一体化服务模式，不仅为职工解决了后顾之忧，更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融学习体验与成长于一体的快乐驿站。
1: 走进暑托班课堂，一阵悠扬的南音曲调徐徐响起，数位男音老师怀抱琵琶，手持拍板，为孩子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文化体验。
4: 我学到了讲文明、懂礼貌，开心，因为有很多朋友跟我玩。做游戏，有的时候是练字，有的时候是看电视，有的时候是做手工。
1: 为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的现实问题，内坑镇总工会精心筹备，从课程设计到安全保障，全方位回应职工需求。
5: 我觉得很好，我学到了要自信大方，我在这里爸爸妈妈很放心哦，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1: 除了引人入胜的南音文化体验，暑托班还开设了硬笔书法、美术绘画、手作研学、科学实验等特色课程，动静结合，寓教于乐，全面提升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审美情趣与科学素养，让每一颗童心都能在探索中找到热爱。
3: 为弘扬尊老敬老传统美德，切实关怀长者身体健康，近日远源集团福建分公

0: 司组建专业技师志愿团队，前往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开展公益助老志愿服务，为入住长者提供免费专业足部修甲护理服务。
1: 现场身穿志愿红马甲的专业技师耐心细致轻柔为老人肩颈按摩，清洁双脚，修剪指甲，修整老茧，舒缓足部疲劳，针对不少长者存在的嵌甲、干裂、角质增厚等问题逐一专业处理。
2: 他做得非常认真，非常仔细。我们老人家最苦的就是剪指甲、掏耳朵，谢谢他们，他们的非常专业，非常认真。
3: 敬老爱老是我们该做的小事，能用技术给长辈带去舒适，我们很荣幸，就是想用我们专业的手艺免费给敬老院的老人护理双脚，解解日常脚部困扰。
1: 随着年纪增长，很多老人腿脚僵硬，弯腰困难，后甲、老茧、足部干裂成为日常困扰，专业修脚护理成为刚需。
4: 他们这些都有服务精神，对老人都非常爱护，在这样做感觉到很舒服，精神都紧缩起来了，他的品质高尚，哦，为我们老人服务，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这是一种幸福的享受啊。
1: 张德才表示，接下来忍元集团福建分公司将依托足部护理专业优势，常态化开展敬老公益活动，以专业技能传递社会温情，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味，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遇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4: Thank you.

顺下你的所求，你今日不一定不完，熬刚去干留不及，留个来的乐在心里的命，因有不得在家是为

感他的命，甘心恩，红岸夹步断家宴，隔音隔断千里外，渺渺四起。

0: 为的杀机好，期待请帮一边，我昨日郑修之搬车马前当我娘家，一坐来惊孝林，因何唔记教呢？调用虎林奇寒义军，教我暂缓后再行。这真是水无千条线，万里黑林仙。
1: 命
2: 兵总员，既要古雅上太湖林，已告济国胆量。
0: 何就是？跨马前告。跟跟跟求的乾隆之官丹迎接看公何时叫
2: 是兄弟啊，金碧叫是要送完到之官丹迎接太夫人看公何时叫

呀一并安，妒忌呀忌。起码最面就是鸡瓜蛋喽。

0: 母爹可耻，
1: 逃滚去。

0: 三孙娘如挑剔，如花马亲来高枝，不晓得是彭记得胆机马亲
1: 是彭吗？
0: 是彭，
1: 是彭哥
0: 马亲，
1: 好起来
0: 好
2: 家伙。
0: 哦，顾青啊告
2: 来咯。我家伙来看什么？家伙啊，亲来一路辛苦，还是顺到状元官海上接到。
0: 求的太夫人大叫顺行，看轿
2: 是。
3: 兄弟啊，太夫人大叫顺行，看轿。问题

0: 完告状元官了。
1: 未叫
2: 是
3: 记得就是状元官。
4: 姑亲，记得就是状元官嘛？
3: 是啊，
4: 做的紫帅茶汤，
3: 我晓得。
1: 马亲，紧紧请落轿。

俺自己搬地挂布，五六片天黑地。马青，紧紧请你来。

0: 嘴的郑秀芝搬车马前当我娘家，一嘴来惊孝廉，我妈教我娘家因何已经教呢？啊，对，我明明跟马前变的，慢者，我妈出来惊，我开着孙家没有自己呢，电脑在问我娘家竟有假秘密。马前请将，秀哥啊，四百
1: 面
0: 盖脸。

0: 你我摆定动了。
1: 好，那小弟是跟家父困上班哦。
0: 顾前困房也都已我摆好了。
1: 家父啊，小弟一路来辛苦，那不等我顺利来还乡。
2: 对对对，是彭，跟着顺我摆同顾前还乡。
0: 好，求诶，我摆顾爷还乡。
1: 哦，亲妈，小弟你来了。
2: 顾前输得紫水茶汤，
1: 我晓得。
0: 家得志，
2: 石鹏，你母亲大都来，为何无见你一时喜眼？
0: 哎呀，妈亲，这边多惊，久缺定心，每位随万山腰，隔断咱苗子之情，你思量。妈亲今大到，家再家唔欢喜，要家再家唔欢喜呢。
2: 哥啊，你有哈起来？
0: 好，妈亲，一路来心机较换了好。
2: 有你顾亲一路照顾，心机也都换了。
0: 哎呀嘿，妈亲，哥啊，甲苦甲表，较
2: 好。哥啊，苦甲表。
0: 一个大岁，看
2: 一个大岁也都好啊！
0: 哦，更加可喜。马亲，自家大大问一句，家传的物资，我请马亲当我娘家一嘴来家孝念。马亲告我娘家因何唔去告
2: 就是啊，绿色瞎子要搬车挖当新妇，一嘴来嫁秀莲嘛，
0: 一嘴来嫁秀莲。

0: 家财在提高心不得，八千你不用目屎流就是。
1: 不，你母不是目屎流，是老人出门唔贵，房车目眼流。
0: 哎，八千，你不是房车目眼流，想必是家中出咩大事。
1: 家中也都无咩大。
0: 无大。
1: 无大。
0: 无大。
1: 无大呀！
0: 马青，你坚信不失，那就死去。

我妈出来呀，为何愁眉苦脸，送俺带呢？只是没带，要知是为着你带。

0: 官学虽心不官
1: 是蓬莱
0: 吼
1: 是蓬你今天为官就是吊顶红楼为的吕布吃下文坤吕布再何贵吕不对起来
0: 吼、哦
1: 去

金大哥官万里差下，寡母再何归还？唔对，只是面带要知是为着命。

0: 心不一大不好顺，雕磨红钢筋心里困。
1: 谢蓬来，
0: 好。
1: 谢蓬，自惹我得罪，心不服在我，你已是更。困困，唔对，起来。
0: 吼、哦，是者，是我娘去啊！伊那是现代的人，再会有些糊涂。唔对，七十年代，要知是为着咩代？

0: 西了哪去啦？必须我个哼吼！这位姑爷在哪里？
1: 姑爷在教堂下下。
0: 里边是孝。必须我甲苦甲了伊，但免你忧心。三款台，三款台，有一礼仪，都不知受伤。
2: 是碰来，是碰，你袂记得你上京之时，你甲苦甲了，唔啦真伤半滴。请我当新妇，一做个夫个主，可啊！你乱猜，你好计乱猜，唔对，起来！
0: 吼、是者，我好计乱猜，呀，我是啊好计乱猜。

每一次

0: 唱吹。哎呀妈亲啊，
1: 因何心不不多见，为我妈亲你多仔细记得啊。你勇敢无卑鄙满身，红灰十捧记得我不完财。薄红秋天那是薄红情有意

0: 亲，得得志。
1: 石鹏，爹，有没某叫吕碧？旁来。哦，
0: 马亲来到，哥啊，不正处吕碧。
1: 哦，爹进京
0: 了。

0: 家用的。
1: 石鹏，地也小，你特别死小。
0: 哦。

0: 亲妈，才子小弟跟我家父帮灯，我那是那支手金大的金特大领，一帮来都无妇女人的物件。
1: 好可以

0: 啊，这到底是怎样啊？
1: 姑且
0: 啊。

0: 亲新妇来到救命，望妈亲见多命。
1: 新妇不来，新妇不来，无尽
0: 新燕
1: 燕儿虎吗？那边问下的叫不准你来。
0: 好，就是顾亲。顾亲
2: 哈，
0: 让这子娘在家救北母，出家救户主，特点特地家来看见是心雄。
2: 我点不得我家来顾亲。
0: 是面是面
2: 哦，有了有了，来来路头远，山野鬼，我爹才不敢等我家来了。
0: 哼，过山尊娘只有马脚代步，寡妈联络洞内及山路艰难，得家就罪，细细大不好。
3: 好一个金子宝。

0: 反应硬币，他高中完能耶里多花戏碎花戏，清淡花家都秋米一滴烟，我不卡大都会丢毒哎，我这主意呀都拿不挑进去，我的呀花生这些点酸的合理在让你成就没风流我听醉在高门他告辞的寥寥悄悄地别去去变落
1: 岂是何故
0: 晚来几子喜休子最凶虎的两子啊去
1: 哎呀马青阁下也是不喜家子啊
2: 明明是休子
1: 哎呀马青阁下是不喜家子
2: 休啊呀家子子如不带来赶紧退去

0: 铁里铁下多加计，纵完急得，虽不喜。马青，这都是不喜家子啊！
1: 你去跟我念落去。
0: 哦。要求强迫太夫人，上夫给我念在地，千金小姐配给我。

0: 可怪矣，必将文思尽笔矣。
1: 阿天，其实其实都不是假写的呀，
2: 我家里不下落了。
1: 哎呀，阿天，是盆必发刁端，其子必发说来文思不通。分明是别人鬼话，要来将咱母家父厝隔壁卖得杀尽。阿亲，这是假子，是假子啊！

0: 哎呀，家伙，家伙，家伙，你再给我家伙，你的鼻涕啊，家伙！
1: 各位，你的精神啊，各位，你的精神啊，各位。
0: 心苦听两心切情绪万岁

0: 家靠那阿弥鬼子不？
1: 我家都无老阿弥鬼子。
0: 马前那是惊退呢？
2: 惊退，都已是心不知罪。
0: 一宿卡真扯高不
1: 都忘记我家一宿那去和上门多靠扯给我家惊人的

你给我去听你呀。妈亲啊，丢命谢寡不朽天不听，就转对他再当你家

0: 八千花八千，
1: 家户我家姓氏万景里面最让鬼子该着刁门招子郎家丢
2: 刁各位心不藏私最让鬼子该着心心家丢
0: 洗洗了刁门招子郎偷子媳妇里有婚的孙女管爹爹亲的我爹不便命救你退去喊万苦

大千万大千。

呀。

0: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慢点。
1: 哎，不行，我给你叫上车吧。
2: 不用。
0: 哎，你慢点，小心啊，小心。哎呦，哎，小伙子，哎，怎么了？哎，小伙子。

0: 志奇，
1: 志奇啊，真是你啊，你怎么来了？啊，哎，我们找个地方再喝一杯好不好？志哥，前面随便找个地方啊，我们想再喝一杯。啊，
2: 喝醉了不找你老婆打我电话干什么？
1: 找他干什么呀？我才不找。找他，哎，人家都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我知道。

0: 你们都看不起我，你们通通都看不起我。
1: 哎，
0: 我什么都没有了，面子。

0: 醒啦？
1: 啊？
0: 昨天怎么回事？啊？怎么是孙琦送你回来的呀？哎，你是不是和葛月吵架了？芬芳怎么这么糟？她肚子里怀着孩子呢，做什么也要有分寸的，都进医院了。

0: 我们医生都检查过了，没什么事儿，下午就可以出院了。哦，你怎么样了？怎么会突然晕倒呢？
1: 你昨晚上干嘛去了？昨天晚上我出去喝了点酒，就回我妈那儿睡了。手机开着静音，也一直没听见。是我不好，我不该跟你们闹情绪。对不起。

0: 家里弄成这副样子，大家的心情都不大好。月月妈妈昨天讲的那些话，其实也不完全是针对你，她就是心情不好，想发泄一下，别往心里去。
1: 我知道了，爸。
0: 世纪尊邸的房子，看样子是买不成了。 别说是首付了，就是每个月的贷款，也交不动了。这样子吧，你抽空去办一个退定手续。
1: 嗯。
0: 你的那套两居室的房子，既然不买新房，就不要买了。你和月月总归是要住的。 至于现在，你们是住在我们这里，还是住在你爸妈家，你们两个商量好，我和月月妈妈都没有意见。我呢，还是那句话，你们好，我们才会好，才会放心，晓得吧？
1: 我明白了，爸。

0: 老婆，你要卖钢琴吗？啊，
1: 那么好的古董钢琴为什么要卖啊？
0: 现在不怎么弹了，搁在那儿也占地儿。
1: 你给搬到这里啊？
0: 不用了，太麻烦了。
1: 如果你是因为你妈妈的医药费。

0: 可以出。财务公司那笔借款，我也可以帮你还。你不要跟我客气嘛。
1: 这不是客不客气的问题。
0: 你别多想啊，你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嘛。
2: 不要再说这个问题了。
0: 哦，妈妈明天要去透析，我陪你们一块儿去吧。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就行。
0: 哎呦，我保证不乱讲话，也不惹你妈妈生气，她打我骂我，我都不还口不还手的，好不好？让我一块儿去嘛。
1: 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你不用去，你去了那里也没事干，多无聊。听话，乖啊。你的邮件发完了吗？
0: 还没发呢。
1: 你先发，我去收一下。妈，咱们叫辆出租车吧。
0: 不用，坐地铁吧。
1: 看你走路都不太稳，咱们还是叫一个吧，没多少钱。
0: 你看看，地铁站就在前面，我们只能散散步，走过去吧，啊。

0: 喂，李总你好，我是青鱼呀，有个事情我想麻烦问你一下，你知道哪里有肾源吗？对，就是做尿毒症手术的肾源。好呀，那您帮我找最好的医院，越快越好啊。
1: 是啊，
2: 行吧。记得打电话回来，自己注意身体啊。
1: 哎呀，又不是出远门，半个小时的车就到了。你看你弄得这么伤感干什么？
2: 就是，走了啊。出行开慢点啊。
3: 好，
1: 好，再见，再见，
2: 哎，再见，回去见，拜拜。

0: 都怪你，你干嘛要答应他们搬回去住？
1: 不答应，你留得住吗？你去闹得不开心，倒不如大家客客气气的。你给他留余地，就是给我们女儿留余地。再说，月月都已经怀孕了，一旦闹翻了，你还让他们两个离婚，到时候吃亏的还不是咱们女儿？
2: 哎，大哥，走一下。
3: 没忘心阁啊，最近开了一项新业务，针灸减肥。怎么样？我特意找了个老中医过来做的，广告打，一个月哦，包瘦十斤，少一斤赔你100块。
4: 这什么肉这么贵？黑毛猪？
3: 你才黑。这个，你认不认识教英语的老师啊？
4: 就一个。就现在教我的那个英语老师，
3: 不是家教，是培训机构里的那种，就是最好是口语好一点啊，有耐心一点，这个会哄小朋友一点，有没有？
4: 不认识。
3: 哎呀，我不是办了那培训班，本来都找好一个老师了，突然撂挑子不干了。可是我课程已经卖出去一半了，你让我临时去找人，我哪里去找啊？
4: 哎，没办法。哎，你们吃饭
5: 啊？啊，好巧啊！
4: 一起。
5: 哦，不用，我们这边定位了。

0: 啊，行，你们吃啊，吃多少算我的啊。老顾，
1: 不认识。
2: 那就要一份十三香，然后一个水煮花生，然后你喝什么？啤酒？可乐吧。
1: 要一瓶大的冰可乐，谢谢。哎，
3: 这个男的气质不如你的，是一个
1: level， 有什么可比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干杯！
3: 干杯！
4: 云喝，啊，没事吧？被扎了一下，没事。
3: 我给你剥了吧。去去去去去。
4: 不去问，要问你自己去问。这个事情跟我又不搭嘎的。哎呀，
3: 秦倩，那不是因为你伶牙俐齿，能说会道吗？是不是？你别人搞不定的事情，到你这里小菜一碟。哎，我问你，找诗源代课，这是谁的主意啊？
4: 展翔啊，他说这个人英语还蛮不错的。
3: 展翔？
4: 啊，哎，我也觉得奇怪了。你说他给自己的情敌介绍工作赚外快，这什么路数了？
3: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啊？
5: 只要是跟顾青云有关系的，哪怕是他的老公，他展翔的情敌，他都会不由自主的讨好他，这叫条件反射，不受他大脑控制的。
4: 哎，等等等等，不是，秦姐，那你到底帮不帮我嘛？
5: 帮可以啊，我找机会吧。那我等你信儿，抓紧时间啊。月月啊，来，多吃点猪肝补血的。
6: 你看你脸色那么白，万一贫血了，宝宝生出来缺营养。
7: 妈，
6: 月月从小就不吃内脏了。哦，
7: 你好，我们是来给您送床垫的。
6: 哦，好，来了，等等，
7: 放到我手就好了啊。左边啊，
6: 请您检查一下货物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请您签收一下。
7: 你买的什么啊？啊，床垫？买床垫干什么？你房间里不是有吗？之前那个床垫睡得不舒服，太硬了。
6: 怎么不舒服了？睡了这么多年了，我看是有人睡得不舒服吧。
7: 5300啊！你不要大惊小怪的好吧？5300是原价，我们买的是打对折的。
6: 你骗谁呢？ 你们把我当傻子？你们两个真是把人民币当橘子皮了啊！小葛，以前你花钱大手大脚啊，你爸爸妈妈有钱，我没办法说什么。现在不一样了，挣钱不容易呀、啊，买个床垫5300，你睡得能长肉吗？
7: 哎妈，我都讲过了，月月睡不惯硬床板的嘛。那
6: 怎么睡不惯了？不习惯，慢慢会习惯的。 啊，人要习惯环境，总不能让环境处处顺着你吧？小哥啊，你千万不能像你妈妈那样的，还把自己当阔太太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连个饭都不会做。
7: 啊，您就少讲两句吧。都，
6: 我说两句怎么了？我也是为小哥好呀。我告诉他要认清形势，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自己当做大小姐了，得算着过日子。
7: 哎。 月月啊，
0: 月月，你去哪里啊？回家拿点东西。那我跟你一起去啊。
1: 不用。啊？不用。哎，
0: 他不知道月月怀孕吗？说那些话干什么？就算他不心疼自己的儿媳妇儿，总要顾及他肚子里的孩子吧？怎么会有这种人？
2: 妈，我想在家住不下回去了。好，你就和妈妈住，妈妈陪着你。你能陪她一辈子呀，月月，你晓得的，爸爸和妈妈一直都很宝贝你的。可是再宝贝，也不可能一辈子陪着你。 我们总归会老的，总有一天会离开你的。爸爸这段时间一直在反省，是我以前把你保护得太好了，反而让你太软弱，一点风雨都经不起。虽然现在晚了点，但还来得及的。我跟你讲，月月，你一定要坚强起来。 别人对你好，你过得去；别人对你不好，你也过得去。这才是本事，你懂吗？

0: 哎，小琴。哎，
1: 姐夫，你在家吗？在呢。那你方不方便到小区门口来啊？你来了，那你上来坐呗。哎呀，我不上
0: 去了，我今天正好路过这儿，有个事情呢，还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你方不方便？
1: 小琴有事找我，让我下去一趟。
0: 他怎么不上来呀？
1: 我也不知道。
0: 哦，
1: 我先下去看看。
0: 我从来没有教过小孩英语啊！哎呀，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带孩子们做做游戏、聊聊天，教他们一些简单的单词，再让他们练一练什么听力啊、口语。你看你英文这么好，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的。
1: 我，那好吧，我试试看。
0: 那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1: 嗯。
0: 他找你什么事情啊？
1: 没什么事儿，让我帮他朋友带几英语课救个急。就在我们小区？在咱会所。
0: 你不是还要带团吗？
1: 带几节课，我累的。
0: 我怕你身体吃不消。
1: 你老公我人高马大，精力充沛，怎么会吃不消？ 我帮你捡，
0: 这样行，再捡，对。

0: 你去接他啊？
1: 嗯。
2: 我刚才也没说什么了，这几句话他都听不清，那以后怎么办？他不是怀孕了吗？怀孕怎么了？哪个女人不怀孕了？行了，不要讲了。回来了。啊。
1: 妈。
2: 哦。
1: 那个。
2: 我去回家拿个东西嘛，你要出门？
1: 没有，我想下楼转转。你要回来了，我就不出去了。
2: 来吧，来吧。妈，这个是我妈做的八宝辣酱，让我拿过来给您尝尝。说下面条吃最灵的。
3: 你妈还会做菜呀？你吹牛吧？不管你婆婆对你讲什么，你都一笑了之。
2: 屏牢深呼吸，一分钟就过去了。那个，我妈不光会做这个八宝辣酱啊，其实呢，酱鸭她也很拿手的。等下次我回来的时候，给您带来尝尝哈。好的呀，是要尝一尝的。嗯，蛮香的。
4: 我妈还说了，让我趁在这儿住的这段时间呢，多跟您学几道菜。她觉得我太懒了，要是有妈您一半能干的话，就不得了了。
2: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不管他是喜欢你还是讨厌你，你只要把马屁结结实实的拍上去，他就拿你没办法。
4: 你们这一代人呐，有几个会烧菜呀？是要学几招的，将来总用得着的。哦。 你赶快发个微信，谢谢你妈啊！

0: 我这住延安区啊。谢谢你啊，施老师，我们家小宝啊可喜欢你了，说你上课可有意思了啊。
1: 你们家小宝也特别聪明。对呀，我们家宝宝也说啊，你上课特别好，讲英文比讲中文还要溜。哎，
0: 施老师啊，你的口音还蛮地道的，你以前出国留学过吗？
1: 哎呀，我们施老师是英国读的大学。哦，
0: 怪不得这么厉害啊。
1: 来，小宝，跟老师说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
1: 走了。哎，邵老师，我跟你说，您这几节课上下来反响特别的好，家长、孩子都很满意，所以呢，我就想跟您商量一下，咱们俩要不就干脆签一个长约，您在我这儿一直干下去。
2: 这个，
1: 哎呀，您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我一定尽力满足啊。
2: 我恐怕时间上面不太能顾住。
1: 时间没问题，这样您给我您的那个 schedule，
2: 哪怕偶尔有一两天，我来调课啊。石老板，我知道像你们这种培训机构是需要老师有相应的文凭和教学资格证书的，而这些我都是没有的。哎呀，什么文凭、资格证书，
1: 教的好才是硬道理。 真的，您放心，没有任何问题，小事儿我来搞定，费用也不用担心，真的，市场价多少，我多给一成，爽快吧？那好吧，好好好，跟你聊聊细节，走走走走走。
2: 有人要买我的钢琴了，真的？嗯，一分钱都没花呀。二姐说不要我送货，自己来拿。你说奇不奇怪呀？那证明这个人比较实惠啊。你想想，那么好的古董钢琴，要是我，我也不愿意让人家送货的。万一弄坏了怎么办？还是自己去取比较放心呀。嗯，有道理。那我和我爸妈说一声。
3: 手机呢？哎，我想了一圈，我周围的朋友，就你们家地方最大，所以只放得下这架钢琴。我家还有更大的房子呢，我租出去了。
1: 知道你有钱。
3: 你说这个，老公在网上卖东西，老婆给他买下的，准备给他个惊喜啊。
1: 算吧。
4: 说我不在啊，
5: 谁啊？
4: 方姐，
5: 小琴，
4: 这是干什么呀？阿哥，躲什么？哎，嘿嘿嘿嘿，
5: 我吃过饭了。
4: 我做的小笼包里脊肉和虾仁，我亲手剁的，没有用绞肉机，一点味精都没有放，不要太健康哦。
5: 谢谢啊，但我吃的很饱啊。
4: 啊，那你放冰箱呀？
5: 冰箱满了。
4: 啊，那我帮你清一清冰箱，这么好吃的东西不能浪费的。小心点，小心点，慢一点啊。
6: 好，没错，可以。好嘞，谢谢啊。
4: 搞定。好嘞。嗯，
5: 那没别的事，我们先走了啊。
4: 再见啊。
5: 再见。
4: 你
6: 放心吧。
4: 哎，那我就先走了啊。
5: 阿姐，那你慢走哈。再见啊，拜拜。
4: 我呢，把你的冰箱全都腾空了，然后呢，我把这个吃的也塞进去了啊，记得吃哈。
5: 别费劲了，我不会投资的。
4: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你才会投吗？
5: 怎么样，我也不会投啊。
4: 我就对这种事儿都没兴趣，行吗？别送了，好吧。我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找你，但你还是留心一点吧。我跟你说实话，养老院这个事情是我深思熟虑的，我觉得这个行业未来肯定能啊能火起来。
7: 但你还是留心一点。

0: 你给他回一个。
1: 哎，知道了，谢谢啊。
2: 爸爸，我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啊。诗人说他今天亲自下厨，让我尝尝他的手艺。
3: 是吗？今天什么日子呀？
2: 我们重逢一周年纪念日。
3: 你们年轻人啊，就喜欢搞这些名堂。晓得了，不来拉倒。
2: 好，拜拜。哎，我拿下蛋糕。顾总，拜拜，
0: 拜拜。

0: 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啊？你怎么了？
1: 那台钢琴是不是你买下来，送去了这湘江？

0: 你怎么知道了？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0: 我就是想帮你啊。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就算是夫妻，也有不想对方插手的事儿，你应该尊重我。
0: 我没有不尊重你啊。
1: 他已经觉得我特别可悲，付不出妈妈的医药费，只能买钢琴，结果还被自己老婆买下来了。我真是可悲。
0: 那你不会的，老公，你不是他也不是那种人，他不会想这么多的。再说了，我也没说的特别清楚，就说借他家放几天。他不是那种多管闲事的人。

0: 阿哥，我来拿饭盒啊！
1: 拿什么饭盒啊？我都吃完了，扔了，那不是一次性的吗？
0: 怎么是一次性的？你搞错了，我那个不是一次性的，
1: 扔了没有啊？
0: 你动都没动啊？你太浪费了吧！啊！我辛辛苦苦给你做的，
2: 我不会加热。
1: 那我再给你做一个吧。
0: 真是的，这么好的东西。
2: 哎，哎，怎么了？
1: 哎呀，怎么回事啊？
0: 施安怎么会知道他去过在你家的事情啊？我没说过呀，怎么可能呢？谁告他的？你没说过啊？
1: 就咱们三个人，只要我肯定没说过。是我说的，没错。我这个人特别不好惹，以后对我留个心眼儿。
0: 我没说是你小姐，我就是过来问问。没关系，阿姐，你想怀疑谁就怀疑谁，没问题的。哎，
1: 我不想跟你吵架，我也不想跟你吵。哎，嘿，
2: 有人来，我去看看。今天什么日子啊？我去看一下门。
1: 怎么了？
3: 你好，刚过来有事找我呢。谢谢你帮我保管钢琴，最迟这周末我会找人来把琴搬走，给你添麻烦了。不麻烦，不着急。
4: 静宇，怪我没把话说清楚。 我是在小区的业主群里面看见你们搬钢琴的视频。

0: 有空过来坐哈。再见。
1: 我就说嘛，怎么可能是你说的呢？这谁拍的呀？那天，闲着了，简直。
2: 阿哥，你就跟我说句实话，你不愿意跟我做这个事情，不愿意投钱，是不是因为向阿杰说的，要对我留个心眼？

0: 谢谢啊。
1: 老公，对不起。
0: 别这么说，刚才是我态度不好，你是为了我，我不该发脾气。
1: 你不怪我就好。
0: 我不是怪你，我只是自己觉得有点惭愧。
1: 你真的不要跟我那么见外，我们俩现在是一家人。那这次你有困难，我帮你；下次我遇到困难，你也会帮我的，对吧？我今天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草莓口味的蛋糕，还吃吗？我们许个愿吧。

0: 你许的什么愿啊？
1: 我希望我们可以永远幸福的生活下去。
0: 哎呀，你不要说出来嘛，说出来就不灵了。
1: 那不是你要我说的吗？那我重新许一个。
0: 不用了，我跟你开玩笑呢。我也许了这个愿，所以我们俩上的是双保险，肯定灵的。嗯。

0: 她老公呀，估计是有什么需要用钱的地方，所以偷偷呢就想把钢琴卖掉，挂到网上。然后她呢看到了，她呢想帮她老公，又怕她老公不开心，就偷偷的把钢琴买了，结果呢还是被她老公发现了。
1: 这么复杂？
0: 是啊，这夫妻两个人搞得跟打游击一样的。
1: 姐，那顾青云那么有钱，她老公直接跟她拿不就好了吗？哟。
0: 那不行呀，男的呀，多少你要照顾他的自尊的，是不是？老婆比自己有钱，心里总会咯咯哒哒的。嗯。那姐，你呢？你那个养老院不开了？
1: 怎么开啊？
0: 展翔不肯啊。
1: 顾青鱼都发话了，展翔怎么可能答应呢？哎呀，有时候也觉得挺没意思的。不管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认真，想把这个事情做好。
2: 他们呢，总是会把你往坏了想，觉得你心里面好像藏了不少心眼一样。在上海讨生活没那么容易的。其实我坐机场巴士很方便的，你不用送我。没关系啊，我送完你刚好去公司上班。 怎么了？你不喜欢我送你啊？
3: 没有，我就怕你太辛苦了。
2: 送自己老公有什么辛苦的呀？

0: 你一会儿开车回去注意安全。
1: 嗯，放心吧。哎，你还要多小心啊！那边小偷特别多，护照一定要带好啊。
0: 回去吧，这也不能停车的。
1: 那好，自己保重啊。
0: 嗯，
1: 到了微信。

0: 喝茶。
1: 谢谢爸爸。

0: 哎呀，其实你不用专门跑一趟。没关系的，我本来也说来看看你们。诗媛最近不在上海，家里要有什么事情，你们就跟我讲啊。好的，好的，谢谢啊。哎呦，好看，好看，小顾的眼光就是好。哎，我觉得吧，这个裙子对我来说短了一点儿，你看看，还有它弄了两个口袋。
1: 它上面好像有很多眼睛在看着我呀，
2: 哪里来眼睛了？没有的，没有的。
0: 妈妈是不是喜欢比较素色一点的呀？
3: 正正好好，比你衣橱里面那些衣服啊好看多了。你那些个衣服都穿了几十年了，还在穿。你下回买衣服啊，就让小顾帮你做参考，他眼光又好，又懂行情。
0: 没问题的，以后妈妈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身上。
3: 哎，那没这个必要。啊，千瑜。
0: 今天我收下这件裙子，我谢谢你了。但是以后我没有特意拜托你，不要再给我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太看重这些了，只要干净、大方就可以了。
2: 您别跟我客气，我觉得妈妈保养的特别好，
1: 身材也很匀称，皮肤又好。
0: 人
3: 下个礼拜天吧，你们过来吃饭吧。哎，
0: 好呀。
4: 小郭，喝茶。哎，你饿不？要不要点心啊？不用了，
0: 爸爸。我也准备走了，我家里还有个文件要翻译一下。
4: 好，我送送。
0: 不用送了，不用送，你们留步。
4: 好，
0: 慢走啊。
4: 好。高开，高开，高开！
5: 快点，快点！

0: 快快快，你别吃了，领导都讲完话了，赶紧上场了。
1: 感谢领导发言，刚才领导说的太好了。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诗源，很高兴与各位一起共度这一个美好的夜晚。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啊。半个小时都睡了啊？哎呦，没有，实在是等不了了，我就交给老朱了，让他自己搞定吧。大不了呀，随便放个动画片，世界就清静了。来来来，喝酒。
1: 别紧张了啊，不就是老公上班溜个号吗？没那么严重。我打电话问过他们旅行社了，说这两天都没排他的班。 你说他为什么要骗我呀？还由着我一直把他送到机场，弄得跟真的一样。不是他想跟朋友出去打牌，他可以跟我说一声呀。你说我能不同意吗？干嘛要撒谎啊？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呢？连我这个局外人都能猜到。他找的是像你这样的高学历、高收入、高颜值的三高太太啊，压力大呀。
0: 他可能就是想，哎，有个机会出去躲几天，放松发泄一下吧。估计人家是平常太压抑了。怎么可能？我从来就没给他压力啊。嗯，我不是说你给他压力啊，但是你们俩这种情况，说实话，我觉得即便是你表现得再温良恭俭让，甚至你像日本女人那样对他百依百顺，也没用的。 有些东西呢，一旦发了芽，不用浇水，自己绽放，那就是自卑。
2: 土苹果了。哦。弄完马上吃。哦。
3: 你说你这么一趟趟的跑。
4: 要多久才能把你妈妈换肾的钱凑够啊？还有之前为她看病欠财务公司的钱。
5: 余工连山都移了，我这个算什么？
3: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谁过日子不苦呀？你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磨豆浆、榨油墩子，你不苦啊？
5: 我要有个年薪几百万的老婆啊，我肯定不这样。
4: 他的钱是他的，跟我没关系。
5: 你说你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
3: 我帮你结婚又不是为了钞票了，长呢是长得不错，可是快40岁的人了，再好看也能好看几年啊？他那么有钱，又对你死心塌地的，你撞大运了，能晓得吧？可你倒好，又是婚前财产公证，又是 AA 制各付各的，兄弟亏不动了。你说你到底图什么？
4: 图我想做个人。
0: 所以啊，你不要看他平常表现的多无所谓，跟你多恩爱，你们这点是回避不了的。而且你做好思想准备，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可能会一直阴魂不散的缠绕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没有那么恐怖吧？我觉得我们俩挺好的呀。
6: 你们俩挺好的，你确定？
0: 我确定啊。
6: 想好是主观愿望。 好不好得了是客观情况，不是你想好就能好的。
0: 别跟我说绕口令。
6: 那你自己心里清楚，你们俩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嗯

0: 那我怎么办啊？
1: 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我从来就没有这么讨好过一个人，讨好他，甚至是他爸妈。我跟他说过，我们俩人之间是夫妻，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讲。他要想自由，想要放纵，都 OK 啊。我做每件事的出发点，我只希望他能开心，他不要多心，也不要生气。怎么这么难啊？
2: 苦日子过久了，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个人了。可他不一样，20多年没见面了，他看我还像小的时候。我不想让他失望，我想再做回人。
3: 你对这段感情太在意、太紧张了，反而会把事情搞砸的。你还不如尝试着，你就放松心情，把期望值降低，说不定更好。

0: 你好啊，新娘子。
1: 好久不见。
0: 什么好久不见？
2: 哎，出来了。媳妇，怎么样？
3: 挺好的，一切正常，放心吧。牛奶要记得多喝啊，每天至少要两大杯，补钙的。油腻的东西和甜食啊，都尽量少吃。记住，一定要控制体重，不能长胖的啊。叶酸你还有吗？不够的话，我再给你配一点。
4: 还有好多呢。
3: 嗯，慢点啊。哎，你就一个人来的呀？没有家属陪着呀？
1: 检查的怎么样了？谢谢你啊，那天那么晚还送我回家。
4: 不客气。我也没想到老板会打电话给我，都多久没去了？那天你为什么会去那里？
1: 可能凑巧吧。
4: 喝醉也是凑巧。
1: 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想要回头，我也一直在原地等。我可以托人帮你找一个新的工作，让你远离那个伤心的地方，不再受那些势利眼的气，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的。为什么呀？事情都已经到现在这个地步了，难道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吗？我真的不想看你再消沉下去，我想帮你，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谢谢你。可是，葛月已经怀孕了，她很爱我。他不能没有我，而且他爸在这个时候刚刚出事，家里的情况还没有缓过来，所以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儿。轻一点啊，大哥。
3: 好了，嗯，走吧，
4: 谢谢。

0: 你是不是跟孙琦好过？我瞒你什么了？
1: 哎妈，我听顾欣说你烫伤了。
2: 没事，医生已经处理过了，我们这就回家了啊。你说说你这个孩子，怎么现在还三天两头跑医院呢？
1: 你都怀孕了呀？
0: 好好好，妈，我知道了啊。我会当心的。你先挂了啊。你不是不是还没断？
2: 你说什么呢？
1: 我们俩早就断了，这都8辈人前的事儿了。早就断了，你为什么要瞒着我？还有上个同学聚会。
2: 老公，你干嘛？
1: 你们俩合着伙跟我演戏呢？
2: 我这么做不就是怕你多想吗？你们现在是不是还经常见面？没有，真没有。自从上次同学聚会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真的？真的。喂，月月。
1: 妈，你让他听。喂，妈。
3: 顾欣，我问你，你在外面是有女人了吗？
1: 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你不会对月月动手了吧？没有啊，我哪敢啊！
3: 我来跟他说。顾欣，你听好了，我对你很失望。
4: 没想到你原来是这样的人啊！你给我好好想想。
5: 爸，我，您，哎，爸。

0: 欢迎回家。
1: 老婆，
0: 累不累啊？
1: 还好。
0: 我本来要去机场接你的，你非不告诉我你航班。
1: 不用接，我这出差坐飞机就跟坐地铁似的。哇，你弄了这么多好吃的。
0: 都是你喜欢吃的。我们要不要喝点酒啊？晚上好睡觉。
1: 好啊。

0: 我一直都在上海。那你这两天都在哪里啊？我住在大头的豆浆店里面。原来你那么喜欢喝他们家豆浆啊！我在上海，实在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住，况且。
1: 大头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跟我讲实话，你是不是还因为刚琴的事情跟我生气啊？
2: 不是，你别误会。我这个人呢，遇到事情就喜欢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待一会儿，一直到我想通为止。所以，
1: 现在想通了吗？
2: 想通啊，全都想通了。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咱俩就是太为对方着想了，都不希望对方吃亏。我们就像两个吃完饭卡着买单的朋友，卡着卡着便打起来了。原来在你心里，我们俩是朋友啊？当然不是了，老婆。
3: 咱俩好好的好吗？谁说咱们俩要不好好的了？我真的很喜欢你，而且是越来越喜欢了。
1: 嗯。
3: 钱的事呢，我自己会想办法搞定，你不要担心。 你越是担心，我的压力就越是大。
2: 这件事儿你听我的，别的事儿我都听你的。
1: 以后什么事儿我都听你的。

0: 吃饭吧。
1: 嗯。嗯。
2: 不过我有件事要向你坦白，这些菜都是我从外面买回来的。
0: 以后我做给你吃。
2: 其实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3: 我有个中专的同学，现在自己开了家公司做地陪。
4: 啊。
3: 有时候呢，我会帮他接两单。
4: 嗯。
3: 这次正好有几个 ABC 的小孩都不太会说中文，他们父母啊，希望他们来中国好好学习一下文化，不能忘了本。
4: 什么意思啊？你要去陪他们？
3: 啊。

0: 老婆，你回来了。
1: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啊，快过来。你看，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罗宋汤。
2: 哎呦，糟了，你骗我。
1: 好香呀！
0: 快去吃吧。
1: 嗯。你今天跟那些小朋友相处的开心吗？
0: 开心啊，相处还挺愉快的。老婆，我给你盛碗汤。怎么了？
1: 我今天中午就没吃饭。
0: 正好，那你就多吃点。
1: 嗯。
0: 怎么样？
1: 好好喝啊，比外面饭店做的还好喝。
0: 真给面儿。
1: 我说的是真的。
0: 喜欢就多吃点。
1: 嗯。
3: 喂，我是，您是？

1: 吃个啥好？刚才？哎，妈，
2: 饭够了吗？够了，够了吗？妈，
1: 一顿稀来嘞。哎，小心点啊，别烫着。啊，好。
3: 世源明天要去欧洲呀？
1: 啊，欧洲4国12天。啊，妈，嗯，这可能是我待的最后一个团了。啊？
0: 为啥？
1: 我接到个大公司的 offer， 下个月我就要去上班了。真的呀？哪家公司啊？艾蒙，你肯定知道的，他是一家非常出名的投行公司，以前的世界500强。500强哎！
3: 大刘，罗浩文，
1: 其实这事儿也挺奇怪的，因为之前他们邮件已经把我推掉了，昨天突然又给我打电话，说我被录取了，随时可以去上班。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诈骗电话，然后我还特意打个电话去他们总部问了一下。
3: 才知道，是真的。哎呦，大刘，别激动，别激动，让子哥身体打紧啊！世源，说明他们赏识你，看到了你的潜力了。嗯嗯。我平时怎么说的，你只要坚持不放弃，肯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你是千里马呀！伯乐，你看现在看到你了，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3: 我们家世源，我早就说过了，就是独一无二的。
1: 当然了，一定会有一番大的作为。就是干嘛？工资多少？你问了没有？具体还不知道，但我觉得至少是现在的2倍。哎呦呦呦呦，
3: 堵车来了，堵车来了，我高晕了。诗源啊，公司在哪里？远不远？
1: 就在外滩源。
3: 我晓得的呀。 哎，电视里播的是高大上啊！
4: 对对对，
3: 哎呦，不得了！我们一定要庆祝，快快快，喝酒呀，喝酒呀！
4: 死地下去，
3: 吃老酒，吃老酒啊！我们要好好庆祝。
4: 他妈妈在弄个神照。

0: 你们先聊，我接个电话。喂，三柱。
1: 师傅，我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
2: 你们公司是不是最近招了一个叫诗远的人啊？
0: 我不太清楚哎。
2: 我回去问一下 HR 吧。
1: 师傅，你就直接告诉我实话吧。诗远是不是你招进公司的呀？
2: 师傅，我知道凭诗远的文凭和资历，
1: 如果没有人帮忙，他肯定进不了爱盟的。
0: 三柱，你不用客气的，我们俩之间什么关系啊？
2: 我也就是顺便帮了一下忙，你不用放在心上。
1: 不是，师傅，我想跟你讲。
2: 我有电话进来，
0: 晚点打给你。
3: 青云，
4: 哎，
3: 过来吃水果。
4: 哎，

0: 老公，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儿？
0: 以前我在爱盟公司工作过。真的吗？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吧，有个叫 Cindy 的，她是第一个带我入行的师傅。后来我就跳槽去了 MGQ。起初呢，我们两边联系也不是很多，就从这2年开始，她几乎每周都要约我吃饭。 想跟我谈一些合作上的事情。我们 MGQ 资源比较好，项目比较多，但是我不希望把私人的事情带进工作当中，这样我觉得不太好，大家都会比较麻烦。但其实我也理解 Cindy， 她最近想要晋升他们公司的合伙人，所以想多拿一些案子，有一些资源。她甚至答应我，如果我愿意跟她合作。
1: 什么条件都可以谈。你的意思是？他没有直接承认，但也没否认。我就在想，他们怎么会录取我？原来是因为这个。
0: 老公，
1: 你是希望我推掉他们，是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的意思是？你不要这样吗？我是想……
1: 你之所以告诉我这些，就是要让我知道，凭我的实力是无法进入爱盟这样的大公司的。我现在自己知道了，我对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知。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0: 我。
2: 你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要因为私人的事情啊影响到工作。你的这个说法我非常赞同。
1: 你放心，我不会。

生气，相反，我庆幸尽早的让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要不然，等我进了公司，那才叫一个尴尬。

0: 你今天几点的飞机啊？
1: 下午4点多，我一会儿吃完午饭就走。
0: 路上注意安全。
1: 你这两天也别太辛苦了，加班，少喝点咖啡。

但是我不希望把私人的事情带进工作当中，这样我觉得不太好，大家都会比较麻烦。

0: 妈，你怎么来了？
1: 开门。
2: 罗奶奶来了。
3: 哎呀，青鱼上班去了。
2: 对，刚走。
3: 哎呦，地朗向干啥清桑？会吐啊，会吐啊呀！
2: 我帮你拿。
3: 哟，这房子嘎大啊！哎呦，老灵啊！
2: 你没有清桑。
3: 哦，灵啊灵啊！
2: 哎，妈，你怎么来了？万一我要是出去了，你不是白跑一趟吗？
3: 白跑我也开心的呀。快点告诉我住啥地方啊？住哪里的？
2: 舒服了是不行。
3: 哦，好啊。哎呦，真个灵，真个灵。哎，我今朝来啊，给侬带两么子，那天忘了给你了。想想今天要再不过来，又要等上两个礼拜了。
2: 什么东西啊？
3: 喏，
0: 手表。
3: 这是你外公之前交给我的，他嘱咐过我，一定要等到你最优秀的时候给你。我一直在等这个机会呀，十月。这些年来，妈妈一直在逼着你，逼你努力、拼搏、上进。你不会怪妈妈吧？高考那件事，我到现在一直懊恼着。哎呀，我真的心里很急很急。这么多年来，我有的时候恨不得一把安眠药吞下去，死了算了。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主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3: 录的时候了，
2: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陈代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会商会召开；
0: 晋江多部门联合执法，严查工贸企业安全隐患；
1: 2026年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7月22号，陈代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会商会召开。
2: 晋江市领导王明元、王小阳、吴静宇、陈进福参加会议。会议指出，陈代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事关发展全局、稳定大局。晋江市委启动实施陈代镇综合治理提升1+5专项，目的是点面结合，系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基层治理综合效能，积极探索超大镇与现代化治理新路。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力推进产业空间重塑、城市更新提质，系统消除安全隐患，破解厂区混杂困境，增强协辅产业集群优势，提升工服配套水平，全力打造产城人融合示范标杆。会议强调，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是陈代镇综合治理提升1+5专项的重中之重，要专班领导统筹实施，抓紧组建工作专班，立足陈代镇实际，系统研究谋划推进，要摸清底数，分类定策，全面摸排辖区企业现状，分门别类梳理建档，针对性制定差异化整改提升对策，要科学精准制定方案，坚持正向激励与反向倒逼并举，系统编制空间整合腾挪，园区标准化建设、公共配套提升等各类专项实施方案，持续优化空间布局，盘活存量资源。要产城融合，提升品质，深化城市体检，广泛听取企业家、两代表一委员、来晋工友等各界代表意见建议，聚焦发展需求，精准补齐核心功能短板，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要建管并重，强化治理，从严抓实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城市管理等领域综合治理，建立常态化机制，切实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要明确步骤，强化保障，坚持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科学设定近中远期目标，项目化、清单化推进，用好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统筹政策赋能和资金等要素保障，夯实发展支撑。要坚守底线，稳妥高效，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加强区域土地资源管控，严厉打击两违行为，以严的纪律保障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0: 7月22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座谈会。
2: 会上，与会人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对修订草案具体条文逐条研讨，提出针对性修改意见。会议要求，要聚焦实操层面，研判条款基层适配度。一线审批监管施工单位要梳理条款落地堵点、配套细则缺口等实际问题，为立法完善提供基层反馈，要放

0: 严制度层面梳理法律覆盖盲区，关注长期困扰基层、影响公平竞争的问题，要立足本地实践，提炼先进做法，总结可推广经验，需上位法支撑的举措及待完善的探索方向，为修法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文清参加会议。
1: 7月22号，晋江市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书记2026年集中轮训暨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题培训在西滨镇启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清障强机提能、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
0: 新兴领域涵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以及新就业群体等，基层党组织书记是扎根新兴领域党建的领头雁，也是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
2: 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公司的安全管理优势，通过这个政治引领把好这个安全方向盘，避免党建与安全的两张皮，找准切入点，让党建工作真正落地生根，成为启动公司安全发展的红色引擎。
0: 本次培训设置两大核心课程，分别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提升消防安全能力展开。培训要求要深刻把握党建引领安全生产内在逻辑，同步抓好党务建设与安全管理，并弃重经营轻安全的短视思维，将底线思维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
3: 激活党组织的那种先锋功能，把那个队伍的战斗力转化为一线风险管控的能力的那种处置能力，这是我们一个创新的一个举措，就是打造那种智慧安全管控。
0: 本次轮训为期3天，分3个片区依次开展，旨在推动参训人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日常管理实践，坚持党建与安全两手并重，持续夯实新兴领域党建根基，织密织牢，全域安全生产防护网。

0: 7月22号，市委政法委联合陈代镇政府、应急、消防等部门前往陈代镇工贸企业开展联合执法检查，铁腕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1: 在陈代镇彭头村的这家工厂里，执法人员逐层走访，细致检查，发现该厂房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当即依法予以查封，并告知企业主相关整改要求。
2: 第二点说明是其实现场是连就证明在管网里面没有水。
3: 这个点哦，目前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喷淋系统整个瘫痪，下一步呢他要把整个喷淋系统呢进行重新的建设跟恢复，才能保证我们现在的安全。
1: 当天，检查组还深入苏措村一处出租公寓、一家彩印厂及韩代村一家生产企业开展实地检查。据了解，此次联合检查采取直奔车间、逐项核查的突击检查模式，聚焦车间、公寓消防设施、疏散通道、仓储防火等关键点位排查隐患。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公寓存在易燃物品违规堆放、疏散指示标识设置不规范等问题，相关企业则存在物料堆积堵塞安全逃生通道、消防器材未按规定定期巡查维护等安全隐患。
4: 应急照明要做增设，然后还有就是消防的检查记录都是好几个月前的，这个就是你们平时日常的管理不到位。
1: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一般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出具整改通知书，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督促企业厉行厉改。对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的场所，则依法采取临时查封强制措施。被检企业负责人也纷纷表态，将严格落实整改要求，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
5: 今天过来检查，有发现我们一些细节要整改，我们会积极配合政府来整改，一起来维护生产的安全，保障这些工人的人身安全。

0: 安全。
1: 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保持安全生产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检查，同步落实隐患整改回头看机制，严防隐患问题反弹回潮，以从严监管筑牢全市安全生产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这里也是建立所全市的所有工贸企业呢，要立即的行动起来，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这些相关的要求，全面开展安全隐患的自查自改。我们对这些不开展自查自改的，这个隐患整改不及时的、不彻底的，还有隐患非常突出的这些企业呢，我们将严格的落实查封、处罚等刚性要求呢，对他们依法进行从严从重处理。
2: 7月20号，陈岱镇政府联合应急、消防、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
3: 在陈岱镇桂林村某鞋业生产加工场所，联合执法人员发现生产车间超量存放原材料，成品仓库堆放混乱，且没有湿化逃生标志标线，消防水管老化破裂，安全出口指示灯损坏，报警器无法使用，以及使用无标液压升降平台等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当即查封，要求停产整改。位于江头村的豪兴楼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楼内有多家生产企业和贸易公司，楼顶还违建住家，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另外，楼层内企业多数没有安装喷淋设施，以及存在管理混乱等情况。
4: 不能把这个危险化学品，还有通风强制通风的防爆垃圾上都没装，灭火器、消防器哪里什么都没有。
3: 针对楼内的多家违规企业，执法人员责令业主限期整改，依法依规从严从快进行处置。下一步，陈岱将建立常态化巡查管控长效机制，持续开展多领域安全回头看，严防隐患反弹，全力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日前，全市安全生产示范培训班第二期举行。本期培训聚焦人员密集公寓、群租房消防安全管理领域，着力强化流动人口聚居场所的火灾风险防控能力。
2: 此次培训主要面向出租房屋经营主体，包括公寓业主、群租房业主、二房东及运营管理人员。来自陈岱镇、池店镇、青阳街道、梅岭街道的100家单位参训。延续首期理论加实操的办班思路，省级安全专家聚焦出租房消防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结合近年来多起典型火灾事故，着重分析了电动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电器线路老化等高频隐患，并系统讲授了火灾预防要点、初期火情处置方法、人员疏散逃生要领以及灭火器材规范操作流程。培训期间还安排了火灾警示教育片集中观看，以暗为鉴，强化警示效果。
6: 他们都是身处在一线的出租跟租住的人员，他们如果说知法懂法，而且掌握了必备的常识以后，能够自律，就可以很好的化解发生在前端的一个细微的一些安全，能够把隐患呢消灭在事故之前，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
7: 然后我管理的人员有上100号人，然后我认为公寓现在主要问题就是人员比较密集。经过这次培训之后，我们认识到消防上还存在一些不起眼的疏漏，回去之后我们都把这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2: 实操现场，学员分组开展现场观摩和模拟演练，演练内容紧密贴合出租屋日常管理实际，重点指导学员规范防火巡查流程，正确识别用电用气风险，并手把手纠正灭火器材使用中的常见误区，确保每名参训人员都能切实掌握隐患自查自改的实操本领。此次培训针对出租屋人员流动性大、租户安全意识薄弱、硬件基础参差不齐等特点，从房东主体责任、日常巡查机制、违规行为劝阻、隐患闭环上报等环节切入，为出租房屋经营管理者提供了一套可操作、可落地的工作方法，切实筑牢租住安全防线。
5: 连日来，陈岱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 中建四局、中建五局、省建设投资集团等多家央国企主动调配专业力量与大型设备，对部分屋顶私搭乱盖进行集中拆除。
3: 在陈代镇江头村，一公司楼顶大型吊车缓缓起壁，在专业人员的操作下，一片片存在安全隐患的临时建筑被逐一拆除。作为长期扎根晋江、服务地方发展的建筑行业国家队，此次中建五局全力集中力量开展清障行动。
7: 我们是中建五局晋江协和产业园项目团队，接到行动指令，我们第一时间组织管理人员与一线工友统筹调配吊车等专业设备资源整治工作，为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出份力。
3: 在横板村，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安全员李科平带领着工人们拆除屋顶私自搭盖的建筑。
8: 三年前我们接到任务的话，安排了我们的人以及我们的班组，调集了我们的专业的人员到现场进行一个拆除。我们要全力的保证，争取在10天左右活全部给它收完。
3: 对于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广大企业主全面支持配合。企业表示，安全生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企业将借此次整治契机排查化解安全隐患。
9: 我们现在都大力支持政府对我们公司的一些拆除工作啊，然后呢说我们下一步呢会把安全抓得会更紧，自查自纠，包括所有的线路改造，那个消防通道全部在整改。现在我们现在也是给每个员工，就是说他们如果发现安全隐患哈，报上来，我们会给每个员工一定的奖励，大家时时注意安全的在一块。
3: 据了解，此次共有四家央国企助力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拆除私搭乱盖建筑超10000平方米，拆掉的是私搭乱盖，疏通的是生命通道。随着央国企力量的注入，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也将更加高效协同地持续推进。
2: 7月20号上午，晋江市总工会组织慰问四家义务驰援晋江隐患整治工作的央国企队伍，给他们送去清凉与关怀。
3: 在陈代镇政府大院内，晋江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有序调配分装矿泉水、菊花茶等清凉慰问物资，这些防暑降温物资将陆续送到奋战在施工一线的工友手中。
10: 感谢晋江工会对我们福建建投这次拆除工作的支持与关心。我们是7月14号开始嘛，然后每天都有人员的增加嘛，工人跟管理人员都有所增加，拆除范围也逐渐在扩大。本次的拆除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3: 据了解，晋江市全面启动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培训大提升工作以来，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公司、中建海峡泉州建设发展公司、中建四局建设公司、中建五局东南建设发展公司等四家国有企业主动担当，迅速响应，第一时间抽调精干力量和专业设备，奔赴晋江各镇街，协助开展私搭乱盖拆除作业。
5: 7月22号，由361度、梅花、优安娜等6家晋江制造企业共同承办的2026年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正式启动。
1: 设计营共吸引了海峡两岸30所高校96名设计学子参与，其中28名来自台湾，7名设计导师中3名来自台湾。在接下来的15天里，他们将深入企业，走进车间，贴近市场，设计出具有创意、符合消费潜力的作品。
11: 来的都是吴四海的同学，然后他们的专业性有的还是比较强的，反正还是挺有挑战的。期待的话，肯定是这次要拿下奖。
1: 此次参与设计营的6家企业覆盖鞋服、拉链、玩具、制伞、印刷等晋江制造行业。企业将结合自身产品需求提供设计命题，更好促进校企携手将设计创意实现落地。
12: 这次我们主要设计的方向是在我们一些建筑机器人方面的，特别是我们的地平研磨设备方面的一些工业设计。公司的话在研发投入这一块也是非常大，而且我们的产品升级换代也特别快，所以我们要有源源不断的研发创新。
1: 据了解，今年的设计营将持续到8月6号。设计营自2014年启动以来，晋江设计营已成功举办了12届， 累计吸引百余所两岸院校2700多名人次师生接续参与，

0: 为123家次晋江制造企业提供超3300件设计作品，成果转化落地率达40%。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电影人先生的遗属近期会莅临到家乡来，我们看看在什么地方给他举办这个祭奠活动比较合适，大家提供一下。
1: 各位会长，这位就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
0: 许队长，幸会幸会啊！
2: 见过诸位会长。
3: 元丰，好久不见了。
2: 阿贝，
3: 哎，坐下说。哎，你不是托人带信说要过几天才跟我们联络吗？
2: 阿贝，我着急回来是要告诉大家，在上海那边，我们潜伏的同志送来了紧急情报，日本煤机关麾下的魔窟四大杀手已经动身前来晋江。
4: 魔窟四大杀手，
2: 不错，代号风、林、火、山。
4: 诸位，桂林曾在乔批中提及，这些是日本人豢养的刽子手，专门针对南洋爱国人士。
5: 据你方才所说，这魔窟四大杀手向来在南洋活动，为什么会突然来晋江呢？
2: 因为他们想破坏已故侨领李定渊先生在晋江的周年祭奠活动，同时暗杀诸位宗亲会长。华侨的根在祖国，在家乡，定渊先生又是著名的侨领，他们这次的行动用心之险恶，已经超出了以往。一旦得逞，其破坏力与恶劣影响，不言而喻。
6: 王坑不怕他们，要杀我，尽管来。
4: 老王，不要激动，大家都不怕死，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帮畜生。
2: 诸位，诸位，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何不将计就计，让晋江成为敲响四大杀手丧钟的地方？
3: 元丰，你说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共产党游击队。
2: 请大家切记，外松，内紧。这次的情报来源非常宝贵，杀手们又非常的精明，一旦有所察觉，我们潜伏的同志就有可能暴露，所以需慎之又慎。

0: 那批支那人处理得怎么样？他做阁下，除了已经死掉的那几十个人，剩下的都已经注射毒液，继续送往南疆。记得给那边发电报，让咱们的人把他们盯好。这些可都是实验品，把他们毒性发作的日期、时间、规模，还有症状。 通通收集好。
1: 大佐阁下，我们为什么还要留下一批人呢？

0: 因素源不是缺人手吗？把活人补充进去，死了就当做肥料。<笑>大佐英明，等他们到达菲律宾，毒性发作却无计可施，那个画面想想都觉得爽啊！<笑>看他们以后谁还敢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笑>这些支那人，每天喊着爱国爱乡的，只有真正断了他们的念想，才可以真正实现大东亚共荣。哎，哎，你过来给我倒酒。
1: 我不会，不可，琵琶都会弹，倒酒的不会。你爹，赶快来，不然死了死了的。

0: 本想今晚让他好好的伺候大佐阁下，可是没有想到，放开！放开！放开！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1: 你先下去。
0: 你怎么来了，
1: 九安？多日不见，怎么变得如此凄惨？你是特意过来嘲笑我的吗？哎，
0: 当然不是，看你生气的样子，
1: 有没有兴趣杀人啊？
0: 是那人。
1: 有多少，我杀多少。我在对岸晋江的布局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到时候包你杀个痛快。你就这么有把握？当年我逼杀吕毅的时候，看得出来，这个吕家人并不好惹。你也要小心你的那位漂亮小姐，说不定什么时候她也会扎上你一刀呢。啊？
0: 哈哈哈哈哈！九安，你知道的，我最讨厌别人拿阿星跟我开玩笑。
1: 我没有在开玩笑。中国女人，啊，
0: 女儿是她最大的软肋。我只不过想让这场游戏变得更有趣些，所以才没有真正下狠手。
1: 算了。 我一向是说不过你的，比起女人，我还是对杀人更感兴趣。也祝你早日将那对母女带回日本，过上好日子。哎，
0: 放心吧，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的。还有什么事吗？
1: 尹佐将军有令，事关昆仑。此次行动，昆仑有很大概率会出现。将军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将他铲除。
2: 请回禀将军，杀人我是专业的，一定完成任务。好。
0: 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兄弟们，知道最近这两天啊，大家确实辛苦啊，但是一定不能懈怠，咱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好不好？
1: 阿强，没什么异常吧？
2: 哥，整个村子里静悄悄的，我连只耗子都没看到。
1: 好啊，马上就到后半夜了，我来跟你换班。
2: 阿哥，都这么晚了，这会儿啊，更不会有外人来咱们村子了。你呀，先回去好好歇着吧啊。
1: 不行，最近异常紧张，千万不能出什么差事，否则会误大事的。
2: 哎，哥，我听婶子们说，村里的人只要跟吕家扯上关系啊，那一定会走霉运的。以前的事咱就不说了啊，你看那如今阿四又伤成那样，你说
1: 阿强，你说啥呢？我告诉你啊，坏人始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汉，其他的都是受害者。我说你别跟的像个神棍似的啊！哎，咱们这么多条汉子，这么多把枪，难道是摆设吗？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害怕了？
2: 阿哥，说啥呢？我要怕，我就不敢在这守夜了。我只是……
1: 你怎么了？一晚上神神叨叨的，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2: 阿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以前我和
1: 有枪声，
2: 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1: 我去看看。你在这守着掩护我，自己千万小心。
2: 哎，阿哥，太危险了，我还是敲锣提醒村民，增援队很快会赶来的。
1: 不行，情况不明，大家从慌乱中跑出来，敌人趁机打黑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我是保安队长，清除危险，责无旁贷。你在这守着，你们两个跟我走。
2: 阿哥。

0: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董必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市首创，龙湖搭建消防6件套集中供应平台。凌新宇以梦为笔，绘就央美之路。为切实解决辖区企业消防逃生设备采购困境，龙湖镇主动破题，在全市率先搭建消防逃生6件套集中采购供应平台，设立集中采购供应超市。
1: 22号下午，在消防设备龙湖市集，不少企业管理人员走进消防设施企业摊位，详细咨询消防6件套采购规格、价格、售后等相关事宜，现场对接采购需求。
2: 我们也是为了方便企业的采购，因为本来就是相当于把一个没有地方去采购，然后变为一个统一集采，主要是这个方式。那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但是企业他有的也提出担心，说我们网上买的价格不知道怎么样，那质量不知道怎么样，有没有保障。
1: 龙湖镇将分散的采购需求有效归集，便各自为战，为一战同采，彻底解决了以往采购无门、四处奔波的问题，为6件套快速推广铺设了高效便捷的快车道。为严守产品质量关口，平台所有入驻供应商均由龙湖镇政府前置审核，严格核查从业资质、产品质量报告等核心资料，通过官方严格准入机制与常态化监管，从源头杜绝假冒伪劣产品，消除辖区企业怕买到假货、怕关键时刻不管用的后顾之忧。
2: 我们也在对他们进行一个价格的摸底，那摸底之后，我们对他一个统一的限价。就是说你这几件套配备起来最高是不能超过多少钱的，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也跟企业说现场有几家，那么也你们要去跟他们询价，要去跟他们砍价。
1: 在严控质量、限价会起的基础上，龙湖镇同步建立动态复查复检机制，确保供应源头始终可靠，产品质量始终过硬，让每一家采购单位都能买得放心、配得安心。截至7月21号晚，龙湖镇已有114家经营主体单位通过该集中供应平台进行消防设备的采购。下一步，龙湖镇将依托定点保供加宣传发动加多元选购三维协同工作模式，持续推进辖区消防6件套应配尽配、全覆盖落地，全方位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坚固屏障。
0: 为深化道路交通拥堵综合治理，有效破解辖区停车供需矛盾，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池店镇全面启动交通拥堵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开展至2026年12月31日。
1: 针对辖区重点路段、村居存在的交通乱象，池店镇精准施策，靶向整治。其中，唐厝村存在村民占道经营、车辆随意停放等问题，狭窄村道被严重挤占，消防通道堵塞隐患突出。一旦突发险情，应急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雁塔路沿线流动摊贩将快餐车违规停靠机动车道拦客，直接阻碍车辆正常通行，形成常态化交通堵点。针对上述突出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池店中队联合池店镇综合执法队下沉一线联动执法，对违规责任人开展耐心普法劝导，引导商户群众规范经营、规范停车，前期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本次专项整治覆盖面广、整治力度大，聚焦各类道路交通突出乱象，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重点查处辖区内僵尸车、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私自占用停车位等交通违法乱象，严厉整治违规摆摊设点、出店经营、占道经营、占道装卸货物、占用道路、私搭构筑物等违规行为，同时全面排查整改道路设施破损、交通标志标牌缺失、路面标线模糊等设施隐患，系统优化辖区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资源布局不合理、规划不科学等问题，全方位补齐道路交通管理短板。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将常态化推进至年底。 下一步，池田镇各相关部门将健全常态化联动巡查管控机制，坚持教育劝导与严格执法相结合，专项整治与常态管控相并行，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道路交通隐患，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效，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便捷。

0: 夏日里碧蓝的大海成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消暑纳凉的首选。不过海边游玩也暗藏着风险，市民和游客到海边游玩要注意什么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近日，晋江市公安局金井派出所相继接到辖区两起海域涉水警情。
2: 一名市民下海游玩时，游泳圈被洋流冲离身边，其贸然坠入海中拾取，很快被暗流裹挟至较远海域，无力自行者返回岸边。
1: 在另一海域，四名群众因未留意涨潮速度，被上涨的海水阻断退路。
2: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协同专业救援队伍开展救援，所有遇险人员平安获救，无人员受伤。
1: 暑期海边游玩虽惬意，但如果防范意识不强，很容易导致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借此机会，民警给大家平安游玩提个醒：
2: 近海潮汐，暗流隐患极大，切勿下海追逐漂浮物品。前往滨海区域游玩时，需留意水位变化，家长务必看好未成年人，远离未设置救生设施的海域。
0: 近日，在陈代镇房角村滨阳路，一女子因钥匙掉入内沟河，下水去捡时被困河中。一名男子下水解救该女子，结果两人双双被困。接警后，陈代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1: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这两人正在水中挣扎。虽然水位不深，但淤泥附着力极强，稍有挣扎便会越陷越深，且河床离岸上约两米高，两人根本无法自行脱困。
3: 掉下去多久了？
4: 有半小时了。
1: 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迅速架设两节拉梯至河沟中，并让一组人员携带救生绳索下水施救，其余人员在岸上配合救援任务。
5: 抓住这个梯子，先把它扶上来。
1: 十几分钟后，被困的两人均成功获救上岸。经检查，两人身体并无大碍。据介绍，当时他们一男两女在河边散步，其中一名女子因钥匙掉入河中，该女子下水去捡时被困河里，这名男子赶紧下水解救，结果人没救上来，两人双双被困。岸上的另一名女子赶紧拨打电话报警求救。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凌心雨以梦为笔，绘就央美之路。近日，晋江学校2026届高中毕业生凌心雨收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类造型艺术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圆梦最高美术学府，为自己的艺考之路画上圆满的句号。
1: 得知自己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时，凌心雨坦言有些意外。
6: 我去杭州的那个目的是考国美，一开始没有想说央美我是能考上。
1: 从小，凌心雨就对美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初二时便定下了冲刺八大美院的目标。为了帮助女儿圆梦，父母才为她选择高中时多方了解，最终看中了晋江学校优美的环境和系统化的美术生培养体系。凌心雨也通过自主招生进入晋江学校，开启追梦之旅。
6: 学校它是给我们组成的是小班制教学，专业和文化都是小班制教学，给我们打下基础要稍微好一些。因为我校考结束之后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冲刺高考了，但前期高一高二的基础很重要，小班教学就让我文化基础上本科线更有把握一些。
1: 作为家长，凌心雨的父亲一直为学校的小班化教学点赞，他认为在老师的悉心培育下，孩子打下了坚实基础。
7: 对，首先我们很感谢这个学校，整个氛围跟环境，包括老师啊、同学啊，各方面都整个氛围都非常好。然后来到这边，老师啊，大家都很关心他。然后刚好又是小班化教学，他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就打下很好的基础。
1: 这些年，晋江学校专门成立了美术班教学团队，由美术教师与文化教师通力配合，整合校内外资源，帮助有艺术梦想的学生走得更远。
8: 高一开始呢，就对这个有专门这个美术特色意向的这个学生啊，我们进行一些规划，然后呢集中小班教学，不仅抓专业，而且也抓他们的这个文化学习。 然后呢，通过与美术教师到这个文化教师各方面的通力配合，然后再加上一些校外专业机构的一些指导，所以整体形成了我们这个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团队啊，专门来助力这些有艺术梦想的这些学生们。
0: 近日，内坑镇总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创新推出托管加教育加防护一体化服务模式，不仅为职工解决了后顾之忧，更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融学习体验与成长于一体的快乐驿站。
1: 走进暑托班课堂，一阵悠扬的南音曲调徐徐响起，数位南音老师怀抱琵琶，手持拍板，为孩子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文化体验。
3: 我学到了讲文明、懂礼貌，开心，因为有很多朋友跟我玩，做游戏，有的时候是练字，有的时候是看电视，有的时候是做手工。
1: 为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的现实问题，内坑镇总工会精心筹备，从课程设计到安全保障，全方位回应职工需求。
4: 我觉得很好，我学到了要自信大方，我在这里爸爸妈妈很放心哦，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1: 除了引人入胜的南音文化体验，暑托班还开设了硬笔书法、美术绘画、手作研学、科学实验等特色课程，动静结合，寓教于乐，全面提升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审美情趣与科学素养，让每一颗童心都能在探索中找到热爱。
0: 为弘扬尊老敬老传统美德，切实关怀长者身体健康，近日，远源集团福建分公司组建专业技师志愿团队，前往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开展公益助老志愿服务，为入住长者提供免费专业足部修甲护理服务。
1: 现场，身穿志愿红马甲的专业技师耐心细致、轻柔，为老人肩颈按摩、清洁双脚、修剪指甲、修整老茧、舒缓足部疲劳，针对不少长者存在的嵌甲、干裂、角质增厚等问题，逐一专业处理。
9: 他做得非常认真，非常仔细。我们老人家最苦的就是剪指甲、掏耳朵，谢谢他们，他们的非常专业，非常认真。
10: 敬老爱老是我们该做的小事，能用技术给长辈带去舒适，我们很荣幸，就是想用我们专业的手艺免费给敬老院的老人护理双脚，解解日常脚部困扰。
1: 随着年纪增长，很多老人腿脚僵硬、弯腰困难，后甲、老茧、足部干裂成为日常困扰，专业修脚护理成为刚需。
11: 他们这些都有服务精神，对老人都非常爱护，在这做感觉到很舒服，精神都紧缩起来了，他的品质高尚哦，为我们老人服务，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这是一种幸福的享受啊。
1: 张德才表示，接下来远源集团福建分公司将依托足部护理专业优势，常态化开展敬老公益活动，以专业技能传递社会温情，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扑鱼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楠。晋江历来被称为品牌之都，是因为我们这里有大量知名的品牌。今年晋江品牌的版图上又多了一个新角色，超级晋江。今年5月，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全球首店在泉州巡捕正式开业，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打卡。与此同时，依托微信小程序升级的线上商城也于5.1期间正式投用，首批上架商品超8000种，实现全品类覆盖。作为晋江重点打造的城市产业及消费名片，超级晋江乐购板块以实体门店、线上商城、全域主题活动为载体，赋能实体经济，激活全民消费。除此之外，晋江以今年2月率先开街的武甸市国潮街区超级晋江乐购街区为样板，将在和平广场、安踏总部周边、开发区、新兴路等片区，以及新塘、紫茂、金井等镇街布局乐购街区，形成一镇一街一特色的全域消费格局。超级晋江通过城市 IP 加产业加消费加文旅的融合模式，构建起覆盖本土、全国及海外的全域消费生态，推动晋江制造向晋江品牌转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晋江市人大代表、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培训师何玲玲何代表，一起来聚焦超级晋江。你好，何代表。
1: 你好，主持人。
0: 据您的了解哈，除了我们的泉州地区之外，超级晋江这个 IP 还在哪些地区布局了我们的这种乐购集合店？
1: 今年的话，我在人大代表的会议上面，从消费者以及本土企业双重的角度，有提交了相关的超级乐购 IP 的这种相关的建议，那也得到了市商务局的一个正式的答复。据我所了解的话，在今年年内会在敦煌等地开设新的乐购集合店。那同时海外的话，我们在意大利也会在稳步的推进这个门店当中。
0: 您觉得就是从线上线下这种服务来看的话，分别我们都能获得哪些便民的服务？
1: 作为消费者来看的话，就是原来如果要去逛街，可能是不同的品牌、不同的门店，甚至同一个品牌下面有不同的类别，它会分很多的店去购物。那这种乐购街区的这种形式或者集合店的形式的话，是在一个区域内有多品牌的这种一站式购物的这种体验，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它是非常便利的。那对于就是来旅游的这些游客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毕竟来旅游嘛，时间上面都是比较有限的，然后如果你不同的门店，它时间上面其实是没有那么充裕的，那这种一站式的购物的话，其实我们又解决了这种旅客的这种痛点。
0: 您刚才也提到了，在人大会议上我们提出了相应的意见，能不能简单的帮我还有我们的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的具体的建议是什么？
1: 其实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因为本身我是作为一个消费者然后了解到了咱们就是直店乐购区这边跟门店有些折扣。那因为可能跟本职工作相关，因为我经常会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伙伴业务亲戚朋友，也对安踏这个品牌其实是很有好感的。那我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我们的直店乐购街区进行一批的一个采购。从去年到现在的话，我觉得每一个月的消费已经完全是一个人体移动代购的这种模式。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会比较关注奥莱的这种经济的形势。那晋江本身有享有全球知名的这种运动鞋服品牌以及男装品牌，那我们其实结合国内当下的一个经济的消费模式，可以打造这种折扣的这种商圈模式，那可以激发大众消费的一个潜能，那让我们的这些知名的品牌就是更加亲民，那消费起来也更有温度。
0: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奥莱的模式里面它其实是可以帮助企业去消化我们的库存的，而且还可以帮助企业去回笼这种流动的资金的哈。就是在您看来哈，结合您目前在舒华的自身的这种经营的体验来看，目前我们入驻了超级晋江之后，企业的比如说整体营收还有终端的销售额是否能够实现这种稳步的提升？
1: 因为我们可能不是这种就是快消品的这种品类，我们是属于健身器材这个。那我们目前的话是在北京还有福州等店的话有加入了超级晋江这个集合店。那从就是终端反馈的信息来看的话，我们这两个门店从入驻开始到现在，每个月都有新增稳步的新增会员的这种数量的一个累积。那其实我们算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有抓住了这一波的一个客流量，那也为后续我们比如说我们随着会员 的累积，那为我们后续的健身服务或者甚至是企业服务打下了很好的一个基础。
0: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模式，采用这个乐购集合店，再加上街区，加上线上平台这种模式哈，您能不能根据自身的了解，向我们详细的去介绍一下这个模式，它的创新点在哪里，为什么会吸引人们？
1: 从我自己

0: 的角度来看，就是像这种集合店的这种形式，它是文旅 IP 加上我们这种超级大店的体验的这种模式，因为等于说像结合这种城市 IP 加这种头部的知名品牌加文化的这种场景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如果从现在的体验消费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符合当下的趋势的。乐购街区的这种形式的话，它就是比如说多个品牌集合在一起，然后通过这种文体旅商的这种相结合的模式，它也是非常符合和我们这种商业街区的这种特色的。那整体来讲的话，对产业集群的升级啊，或者是说这种打造样板的模式，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利的。
1: 而且它这个商业街区里面，它可能不仅仅包括这个鞋服消费的一个品类，它还有比如说那个文旅的相关，纪念品的周边，新品的首发发布啊。
0: 所以它是体验式的消费，然后有很多的互动跟参与性，然后包括像巡捕店，它有很多打卡的地方，
1: 是的，
0: 它就非常的吸引消费者去到这边，包括外地旅游的游客，他从网上推荐的信息来看，就很容易去这个地方打卡，促使他在这个地方长时间停留，那就有很多更多消费的一个可能性。
1: 您觉得目前咱们晋江对于打造这种超级 IP， 我们的本土有什么优势？
0: 因为虽然我们是本土品牌，但是我们也是全球知名的品牌，
1: 哎，
0: 所以它本身品牌的知名度已经在国人心中其实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印象。我们闽南文化也是当地特别特殊，因为你在其他地方是复制不到的。那闽南文化有很多很好的体验，比如说像彰化文化呀，或者是很多的旅游景点是在外面，其实它是一种文化传承的一个方式，在外面很难去复制，所以有这几种的加成的话，我觉得整体来讲是有很有当地特色，并且不容易被复制的这种情况。
1: 我们有着雄厚的产业实力，
0: 对，
1: 我们有着这么多的知名品牌，像我们有各个行业的龙头，我们产业基础雄厚，同时我们还有这个千年的海丝底蕴，但同时我们还有着独特的这种闽南文化的魅力，
0: 对，
1: 再加上我们的侨乡文化、这种海洋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交融的地方，可能就会吸引更多人的前来我们这儿看一看。
0: 对，所以我觉得晋江这种超级晋江的这种模式的话，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希望说未来可以发展得更好。
1: 您在议案当中已经提出了，我们的流量有，但是我们的流量需要转化，尤其是流量的变现是非常要结合我们的这个官方落地运营的举措的。就在您看来，我们该如何把这种短期的文旅的这种爆款、这种打卡的流量，就稳定的转化成我们的长效的这种消费的收益，这是一个关键。
0: 在当下，比如要把这种短期的这种人流量变成消费的这种流量的话，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要抓住它，延长它停留的一个时间，因为你只有停留的时间够长，它才会有就是各种走看观体验的这种方式。那比如说可以结合我们的打卡的模式，或者是民俗文化的这种体验的模式，或者是互动的这种模式，可以延长消费者的一个停留时间，那就可以增加它的一个消费的这种可能性。
1: 其实您说到了一个关键，就是要想要长效的效益，就是跟文化去结合，打造这种文化的 IP。
0: 对，然后他我了解到也有一些线上的这种平台，比如说我们独属晋江文化的这种周边也可以进行线上的销售，然后这种也会增加我们后续的一些复购的，然后吸引消费者从走马观花式的这种形式，然后愿意去消费，愿意去花钱，愿意再来，然后愿意去推荐给身边的这种朋友，因为来过的体验都说好，那他就会从他的身边的这种社交圈来进行打开这个就是推荐的这种模式。
1: 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国内的消费，我们还想听听您对于我们这个国外的这个消费，就是竞品出海这一方面，您的见解。
0: 抱团出海的这种方式，其实对于晋江的品牌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益处，因为这样可以就是类似于现在的比较流行的这种矩阵模式，会提高溢价的一个能力。鞋服品类来讲，它有上下游的这种企业可以集体出海的话，对于供应商、采购商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吸引力。那同时这种也很好的解决了有一些中小企业，比如说它出海的这种资金门槛比较高，然后也可以解决这些它本身海外的商务能力比较不足，然后也可以解决一些比如说单独开店风险比较大的这种，可以进行很好的风险的一个规避。我觉得整体来讲还是比较看好向好的一个发展的。
1: 目前我们提到的是跟这个商务局跟文旅局去合作去打造我们这个 IP 哈，在您看来，未来我们的超级晋江的这个 IP 还能够跟哪些部门去合作，还能够跟哪些平台去合作，把我们的流量曝光到最大？
0: 从我们自身从事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全国各地的春超其实会非常的火爆，足球联赛这种形式，包括现在闽超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1: 是的，
0: 那其实因为晋江有很多的运动品牌，然后包括我们健身器材也是有先天的一个优势，那其实我的建议是可以 联合更多的这种体育竞技赛事，然后增加更多的这种关注度跟人流量。
1: 作为本次我们超级晋江人大建议的提案人哈，您收到官方完整的这种答复，然后见证了相关的项目落地后，然后再结合咱们当下的这种运营的现状，结合咱们晋江的实际哈，对于咱们后续的这种超级晋江的长效的布局啊、提质的推进，还有哪些针对性的意见？
0: 从文旅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家可能我们本地的消费者可能很容易就找到这种乐购街区或者是集合店的这种形式，那对于第一次来就是晋江旅游的这些外地的这个游客，那其实可以在像高铁啊、机场啊这种比较醒目的出站口的一个位置，咱们文旅部门可以提供相关的就是必推荐的这种打卡的路线，然后把我们集合店或者把我们这种乐购街区弄设成这种打卡点，融合在我们的文旅的路线上面的话，那对于第一次来晋江旅游的这些游客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这种类似我们去旅游的推荐路数的这种形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推出超级晋江 IP 是晋江打造城市整体品牌的积极探索和尝试，标志着晋江正从生产基地向消费中心和文化输出高地转型。这种由政府搭台、产业唱戏、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既能锻造城市竞争新优势，也将助力晋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2: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3: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

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你的那位朋友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
1: 哦，他是一名日本军官。不过我这位朋友，他不是一位普通人，他是小林姓男阁下。

0: 你知道这个小林心南，
1: 他是日军驻苏最高将领，师团长，小林部队的部队长。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0: 不瞒你说，我一直都要找机会接触他，但始终都没有渠道。那这次的生日宴会，或许就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你为何还要拒绝小野？直接答应小野先生，会让人起疑心的。而且我也担心这个小野先生是在试探我们。这些天看下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不像是囚犯生的样子。
0: 那也是日本人，得多加小心。
1: 我知道，那凭他的事，我找个机会应了他们就是了。
0: 不过你做那些工作，我可什么都不会啊。要不先教教我吧？先教我怎么样用相机。这东西你可不要学啊！
1: 你看不起我啊？
0: 我不想把你卷进来，特务工作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1: 那你编的那些教材，我可都看过。
0: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1: 肖小姐能干的事儿，海默凭什么不能干？
0: 你又不是海默。
1: 是啊，我不是海默。可是，顾先生，为什么我常常认为自己是海默呢？我是日子过糊涂了，我明明不是海默，为什么要当这个海默呢？
0: 明天我就回复小野，平潭的事我顾太太应了。
2: 海默，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但你得听我的安排。

倘若我日后牺牲了，或者我们失去联系，组织上会另外安排同志与你取得联系。我这有两册书，你一册，我一册。每个月初一早上8点至11点，持这册诗集去沧浪亭，参加每月一次的沧浪诗会。来跟你接头的同志，会持这一册。

0: 我敬你，感谢这么多年来你在特工上对我的关照。站长他们在查你，但又查不到你，让他牺牲的那姓黄的。 真的是爷吗？你到底是不是四爷那边的共产党？如果我说是，你会如何？
1: 可你知道啊，不管你是不是，你都是我哥。别说这些话了。 这话要给张队长听去了，咱们俩可都没下一顿了。吃饭吧。
0: 我高虎，以我妈的名义对天发誓，要是有对不起我顾哥的。

0: 任何一件事情。
1: 高国，别这样，我真不是。
0: 不是就好，不是就好。哥，你记住了，我脖子上扛的这玩意儿是你的。记住了，阿娇。

0: 宋小姐，螺丝令来了。
1: 哦，
2: 陆老师，
1: 螺丝令，
2: 怎么样？房间还满意吗？
1: 哎呦，这房子太豪华了，我跟冰梅啊，我们住个普通房间就可以了。
3: 那可不行。陆老师教育我们家仨小毛头尽心尽力，我还想感激你呢。
1: 这次来苏州这，
3: 怎么还在咳？来了苏州城就要找当地最好的大夫，赶紧把病给治好了。
1: 谢谢，真是麻烦你了，
4: 罗司令。
2: 哎，月梅啊，大夫找好了吗？
5: 找好了，城东府前街晋民诊所的王大夫，治咳嗽最拿手。
2: 哦，
5: 我以前就是他治好的。
2: 啊，好，那就好。哎，你去。让酒店他们啊再熬点梨水送过来，
5: 已经吩咐过了。哎呀，罗司令，
1: 您忙您的吧，我这就小毛病，有点小题大做了。
3: 我答应过我们家仨孩子，要尽心尽力的照顾好他们的陆老师。哎，尤其是我们家老三，哎呀，千叮咛万嘱咐的，你看，还用英文写了字条，啊 ，did teach Lou how， 哎呦，下面我看不懂。
1: 我来。三少爷的意思是希望我快点好起来。
3: 嗯，
1: 真懂事。但是这个第二写错了
3: 啊，写错了，这臭小子，回去我揍他。
1: 哎，别，
3: 还得需要你好好教，我也跟着再学学。
1: 一定。
3: 行，那你好好休息，啊。
1: 啊，您忙吧，您忙吧。
2: 哎，玉梅啊，帮我照顾好陆老师啊。
5: 好嘞，送送送送。

0: 我怎么感觉我在哪见过这个？张队长，你看看，你觉得他面熟吗？
1: 挺漂亮的啊，小五的表姐。
0: 先回去吧。
1: 啊。

0: 回去按时服用。
1: 好。两位是抓药还是问诊了？
2: 啊，这位是陆小姐，我们和朱大夫预约好了。
3: 你们稍等。两位，久等了。
4: 六哥。

0: 哎，还有这么个地方，
1: 老兄。
0: 哎呀，李先生，你的事业就是开阔呀、啊。
1: 有些事情，咱们兄弟之间还是说开的好。
0: 李先生，请赐教。
2: 这次寿险，他们目的并非那么简单。
3: 罗武强内心一直摇摆不定，这一年多来，他按兵不动，跟新四军僵持，不攻不守。南京汪伟跟日本人不可能没有察觉。这次寿险，我怀疑他们另有阴谋。
4: 你在担心什么？
3: 万一他们给出极具诱惑的条件，很难保证罗武强不动心。他虽然有一些爱国心，但毕竟是土匪出身，对钱财极为看重。我就担心重金之下他会……
1: 兄弟对罗兄的敬仰绝非此一时半刻。当年你协助冯将军驱逐清帝出此京城，华夏敬仰，风头一时无二。当年我就认定罗兄必定是要成大气候的。
0: 什么大气候啊，不过是为了弟兄们都有口饭吃而已。
1: 欠取。
0: 哎，没脸再见冯将军。
3: 我想尽快坦白我的身份，公开策反罗武强。
4: 这个得报告上级。
3: 情况紧急，一旦他真的投靠姓李的，那一切都晚了。
4: 你现在的任务是继续扮演好你家庭教师的角色。

0: 行，反正可以。
1: 罗兄对眼下的时局怎么看？
0: 李院长，你可为难我了。我没什么时局，我也不懂，我只好带好我的兵，结硬寨，打呆仗。
1: 罗兄心里委屈，我知道，我也委屈。谁愿意在日本人手底下做事情？但是将来的事情，谁能说得准呢？这里是中国，中国的事情还会是中国人说了算。失事的谢彼得，义军的公公良，我都聊过了。将来天下怎么分，归根到底都得看手底下的枪杆子，手里有枪，说话算话。以一敌百的事情咱不干，那咱们要是真能够团结起来，我可限了。
0: 李先生的意思是，
1: 就算还要请你进税局，我听说要我说，什么中将司令就该直接授你个上将军衔。
0: 李先生过奖了，真的过奖了。
1: 3000万，我出3000万做你的后盾。

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周部长，准备接受水井宽番号了。
1: 那点德系装备，咱有了钱也能置办。罗兄，这也是汪先生的意思。
0: 哎呀，这可愁死我了。我罗武强虽不是什么知识师，但是也算是一个讲义气、讲信用的人。这件事情我还是一时难以定夺。我还有八贤弟兄出生入死的，也得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1: 不着急，慢慢考虑。什么条件都可以谈呢。
2: 罗司令，
1: 有事儿。
2: 王主席打电话来，说让你马上回趟南京。
0: 这样，我呢去看看那个白衣服的小子，你们聊着。
1: 罗兄，难得来一趟，多住两天。我现在就赶去南京，只要事情一完，我立刻回来。
0: 我等你就是。
2: 请坐，摊开了，
1: 都说了，这是个滑头，
2: 拒绝了，
1: 没拒绝，也没答应。
2: 日本最近也在盯着他，这两天言情老往他酒店里跑，我说他们在捣什么乱，
1: 稳住他，等我回来，那八千人。我吃定了。
3: 我觉得我就缺一颗金刚钻。上次我们一起在犹太人那里看到的那颗六克拉的鸽子蛋，你又不买。
2: 我没钱。
3: 现在有钱也没有用了，我回去了，没了。
4: 这么快卖了？
2: 你看苏州啊，还是有钱人多呀。
3: 你猜谁拿走了？
2: 我认识啊，
3: 罗司令。
2: 送给谁啊？
3: 我还真打听。

0: 居然送给他的家庭教师，新录的，奇怪吧？我是你老婆，你都不舍得给我买，他买给他的家庭教师，哎，
1: 回头我给你买一个七克拉的。
0: 我信你的鬼话，寒酸死！
2: 真的，这个是秀儿同意唐安，他和罗俊诺两个人除了都是上海人，资料没有重合的地方。
1: 哎，这里面怎么没有照片
2: 哦，我们去他曾经住的地方还有学校核实过，这个资料啊，应该是让人动过手脚。

0: 刚才我看见大堂来了好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像是90号的特务。
1: 花什么时候送来的？一个小时之前，有让人带什么话？
0: 就说，朱卢小姐走而康复。
1: 周知非应该是已经对我起疑心了。
0: 我们在苏州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周知非阴险狡诈，你得小心。

0: 报告，陆小姐来了。
1: 陆老师，
2: 罗司令
1: ，please。

0: 罗司令，我们还要在苏州待多久啊？三少爷他们的功课不能耽误。
1: 不着急，你不是一直想着在苏州好好逛逛吗？等你病好一些呢，我就带着你在苏州到处看看。哎，
0: 对了，恭喜高升啊！Thank
2: you.
0: 但咬舌，
2: 哎呀，太难了，Thank you。我看到报纸上说，李先生亲自来苏州给您收的钱。他们这帮人啊，已经开始为自己铺后路了。跟你说个事儿吧，李先生。
0: 将有自己的部队，看上我们独三十三师了。他愿意出3000万，
3: 3000万，好多钱呢！
0: 整个江苏省半年的财政收入啊！
2: 那这样一来，您就得真刀真枪的跟新四军还有忠义救国军干了。
0: 我这个司令呢，不是一个人，手下还有8000子弟等着我呢。
2: 为了活命，就带着他们一起落水当。
0: 当什么？当汉奸。我几时说过要带着他们当汉奸了？我只是不想我的兄弟们再受苦。 39年，要不是我出面收拢，这8000伤感子弟，还不知道有没有命活到今天。他们都是跟小日本拼过刺刀的，哪一个不是个顶个的好汉？在我家做家庭教师的这一年里，你可见我动过一兵一卒？
2: 但李先生现在来了，情况不一样。
0: 什么李先生？
2: 他只是想让我当炮灰，帮他跟新四军对着干。奶奶的，中国人自己打中国人，有意思吗？罗司令，是我误会你了，对不住。这乱世之中，像您这样出淤泥而不染的将军。
0: 太少了，老师，我自小离乡，投笔从戎，一生动荡不安，从未体会过家的感受。直到1年前，我遇见了你，你在常熟跟我做家庭教师的那一年里，我真的感觉好温暖。 你是那么好，我的3个孩子也都那么喜欢你，我也喜欢。是，
4: 不好意思，
0: 是我不好意思，我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表达我的心情。

0: 哎呀，这么大的钻石啊，不知道罗司令要送给哪位小姐？
1: 哟，
0: 我不能收这个，
1: 收下。
0: 我不能收，太贵重了。
1: 收下。
0: 我只是一个家庭教师。

0: 这什么意思啊？
1: 这还不明白吗？
0: 那现在怎么办呀？
1: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样，你先去找六哥，汇报这里发生的事情，让他向上级请示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个人想请求尽快脱离。
0: 脱离？那我们的任务，这就等于前功尽弃了呀。
1: 当时王明忠同志派我们潜入卢武强家，是为了让我们了解33师官兵动向，并且择机策反卢武强。但这一年多相处下来，我发现罗司令真是一个重情义的人，虽是一介武夫，心思却极其细腻。所以越是这样，我越是担心。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很被动的局面了，不能让事态再发展下去了。
0: 你别急，我马上向组织上汇报。

0: 是我，六哥，跟我来。一硕，一年多没见，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一直想联系你。你来苏州干什么？我来苏州，我不能说。一硕，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确切身份是什么，但我能猜个大概。说实话，来之前我专门联系了江苏省委，但他们已经撤离了。 黄老师也牺牲了，一硕，我想跟你建立联系。我们在苏州的行动需要你的支持，一硕，相信我。
1: 六哥，你平时不读诗吗？
0: 诗？什么诗啊？一硕，是接通暗号吗？
1: 告辞，六哥。
0: 等等，一硕。 若彤也来了，跟我一起来的。我今天冒险联系你，是因为我们在苏州的行动真的需要你的帮助，相信我好吗？

0: 老季，帮我看看现在苏州时兴吃什么菜。我请罗司令吃饭，陪同的客人有绿竹小姐王泽民，还有贵中夫妇，罗武祥司令，再加他们家那个家庭老师。
1: 周师傅要请咱们吃饭，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要请我们吃饭啊？他要查你什么？是不是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啊？哎呀，我还是别去了吧。周志飞这个老特务，每次跟他见面我都特别紧张，能够少见一面是一面了，免得到时候给你惹麻烦。
2: 人家指名道姓要咱们俩去，你要是不去的话，到现在咱们俩心虚似的。
1: 说我生病了也不行。
2: 你就别担心了，兴许就是吃顿便饭，也没什么用意。
1: 没什么用意，还指名道姓要咱们俩一起去，可能吗？行了，我就陪你去吧。顾副站长很少应酬，好不容易出条子一次，还没了太太陪，算什么体统？
2: 那就委屈你了。
3: 少来。不过你得教教我怎么应付。
1: 这种大场合呢，我去的少，省得到时候出差错，给你惹麻烦了。
2: 教什么呀？这种场合越教你越紧张。
1: 你看，你看，就这样还不露馅啊？有咱们这种先生跟太太。
2: 没有，你刚刚这么突然吓了我一跳。
1: 顾一中，要我说，你这特务当的还真不怎么样。周志飞肯定是眼瞎了，才会让你潜伏了2年。行了，这饭局我也别去了，免得到时候出差错，我把命给丢了。
2: 这样行吗？

0: 非去不可。周志飞下的帖子，还特意找人打电话交代，要我一定要出席。这会不会是九十号的阴谋？
1: 是阴谋也得去。周志飞生性多疑，不去显得我们心虚，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了解罗武强立场的好机会。
0: 那些特务还在吗？嗯，有两队，轮班在酒店大堂，还有前面的街道盯梢，还有日本宪兵今天也来了两波，他们都是来盯着罗武强的，也可能是来盯着我的。万一再犯桌上，周志飞认出你来怎么办？
2: 我和他从来没有正面接触过，不担心，我现在呢就是上海人陆君诺。阳光。
3: 嗯，一会儿有我在呢，别怕。哎，李兄，周站长，
4: 欢迎光临。
3: 没想到你还藏了一个世外桃源啊，这么漂亮。
4: 哪有？这不是我的地方，我一个 PO 家里。<笑>
5: 海默，耳坠好看的新款哈。
6: 啊，姐不算新，是去年过生日的时候一周送我的。
5: 老周，听见了？
4: 我快生日了，你不是天天都生日，天天都买东西吗？<笑>
6: 我买跟你送的一样。
7: 罗司令到，
4: 哎，老周，罗司令来了。哎，请过去。
8: 抱歉，抱歉，
4: 罗司令晚了。
8: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啊！<笑>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常跟你提携罗司令，这我太太季玉清。
4: 罗司令好呀，
9: 周太好，
8: 这位是陆小姐，身体好点没有？
4: 已经好多了，多谢关心。
8: 嗯啊，对了，我带了一些常熟的土特产，交给你们手下了。哎呀，太客气了，人来就好。
4: 没关系，义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常给你们提携罗司令，这位是我们九十号副站长顾义忠，他的家庭教师陆小姐，陆君诺，我三个孩子的家庭教师，也是我的老师。<笑>
3: 这位是顾义忠先生的太太，张海默。<笑>
4: 老周，
3: 哎，我们还要站在这里聊吗？哎呦，怪我，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啊！来，义忠，
4: 边吃边聊。
3: 来，诸位，今天啊，能把罗司令请到这个地方来，是我们的荣幸。李先生吩咐过的，您在苏州有任何事情，我们。
10: 都办，欢迎啊！谢谢，谢谢。
3: 来，大家随意。
11: 来，坐。
8: 顾老弟年轻有为啊，来苏州这几日，我听不少朋友聊起过你。
10: 啊，见笑了。
8: 其实你我之间另有一段渊源。
3: 哎呦，怎么回事？
8: 兄弟也在黄埔混过的，时间虽不长，但是我有幸曾受教于顾老先生。季行先生为人忠正，名列于黄埔四杰。老先生挥师北伐，从韶关一路打到济南，那是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是我辈敬佩的榜样。可惜了。

0: 七星先生为人忠正，嗯，老先生挥师北伐，从韶关一路打到济南，那是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是我辈敬佩的榜样。可惜了，
1: 司令，看你，
0: 嗯，
1: 不是说好来吃饭吗？怎么老聊这些个政治局势？
0: 啊，对对对。
2: 不聊啊！
1: 对对对，
0: 不聊，
1: 吃菜，
0: 不聊战前事。
1: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今天呢，也算我跟老周专心筹备了一场家宴，但是确实不知道适不适合各位的口。这个呢是正宗的私房菜，来尝一尝呀。
2: 来，司令，
1: 陆小姐，
0: 哎，刘太，
2: 他不吃香菜。
1: 哦，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吃别的，我自己来。
0: 来，动起来！有没有辣椒啊？有的。我们老周呀，知道罗司令喜欢吃辣子，昨天晚上特地派汽车夫专程跑了趟上海。哎呀，
2: 周站长，有辛辣我就怕你不习惯。其实之前呀，我不怎么吃辣的。民十六年，我随冯将军都河南，我不驻扎在民权县那个地方巢师，就吃习惯了辣椒。现在倒好。
0: 没辣的，吃什么都不香了。<笑>
2: 听说冯先生治愈是自由、平等、博爱、民治、民权无限，也是一时的盛怀啊。哎，现如今江山破碎，古人流落。哎，
0: 不聊战前事啊，不聊战前事，
2: 不聊不聊，不尝尝。
0: 嗯，香有余而辣不足，
1: 哎，
0: 还是不够辣。
1: 晓得了，晓得了，
2: 已经很不错了。
1: 下次晓得了。
0: 不知道陆小姐。 当年就读哪所大学？
1: 很有名的东吴大学。
0: 厉害厉害，苏州的东吴大学，那可是响当当的。在1937年以后呢，东吴大学从苏州搬到了上海法租界内。我呢，正好是三八级才入了学，所以就错过了苏州这个大好的校园时光。
2: 哦，东吴大学。
0: 我想起来了，顾副站长，以前你的旧乡是。
1: 有一个旧友啊，是不是读的是
0: 东吴大学？哎呀，老周，什么不好聊？你聊这个，你也不怕顾太太吃老醋啊？姐，没事的，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你看人家不介意，我记得顾副站长那个旧友呢，叫肖若彤。嗯，对对对对对对，是东吴大学吧？
1: 那不知道你们的上海东吴大学里面有这个同学吗？叫肖若彤是吧？应该不同届，不认识的。
0: 哎，周站长，哎，你怎么对这个姓肖的小姐那么感兴趣啊？
2: 您别提了，把我的老弟给害苦了。前段时间，我们通过各种证据坐实了这个肖若彤是个女共产党。
0: 结果呢？意中啊的档案里面把他给填进去了以后，差点日本人就没放过他，所以我对这个肖若彤啊印象非常深刻。
2: 顾老弟还有这事儿啊？
3: 罗司令，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得一提。
0: 陆小姐是何等的人物啊，岂能相提并论？不提了，都不提了。
2: 站长，今天怎么老聊我的事情啊？是不是有点怀疑我？
0: 不，就刚好说到了。
2: 让司令不在这儿，我说不定已经在90号了呢。哎呦，
0: 陆站长，你今天请我们来是吃饭的呢，还是了解家事？
3: 吃饭，吃饭。
0: 你们这个90号的臭毛病，我看可以改一改了。
3: 对对对对对。
4: 这李先生啊，一去南京就把我晾在这儿，好不容易吃个饭，还问东问西的，搞一个鸿门宴。你审犯人审多了，审到我们这儿来了。
3: 没有没有没有，咱们别的事情不聊了啊。这样，
5: 就是，
3: 都是误会。
0: 给我满上，
3: 来来来，
0: 我呀，自罚，不，你们都放下，我自罚三杯。
4: 哟，我说怎么谁都找不见呀？原来全藏这儿了。
3: 哎呦，来晚了，来晚了，迟到了，迟到了。 不好意思，啊，
0: 罗司令，抱歉抱歉啊。
2: 那个，哎，赶紧坐下，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4: 哎，让开。
0: 那个，王泽民，啊， 给你介绍一下啊，无限之事大家都认识了哈、啊。这位是绿珠小姐，昆曲界的名角。
1: 这位就是陆小姐吧？
2: 你好，我叫陆君诺。
1: 全苏州都在议论罗司令他金屋藏娇。
0: 哎呦，小祖宗你，哎，
1: 果真是一等一的人才哈！
2: 就罗司令之，罗司
3: 开玩
2: 令之
3: 笑。
2: 哈。
1: 那位呢？
4: 啊，这位是我太太，海默。
1: 海默，我在电话里头已经领教过了。顾太太是位弹词女先生，
5: 混口江湖饭吃，
1: 果然口齿厉害。
5: 那是，不过不比你们唱昆曲的。大雅，都是宫里赏玩的。
4: 海默，请吃点东
2: 顾
4: 西。
2: 太太真厉害啊，
5: 就这样也看不住这些男人啊。
0: 哎呀，你看，顾太太这么一说啊，把我们所有男人都打到水里去了。
5: 打得准。
4: 各位见笑了，
0: 顾站长，
4: 哎，
0: 借夫人一用，海默姑娘能不能代表我们所有的在场的女性，敬陆小姐一杯？
5: 别，应该我来，应该我来，
2: 应该
5: 我帮你满上。我提吧，多多关照啊，顾太太。
0: 我是真喜欢苏州。罗司令，你对未来的局势有什么看法？我想听听。
6: 周站长和李先生真是一条心呐！你们怎么都问我对时局怎么看啊？
7: 不怎么看，我就一带兵打仗的，
6: 啊，对政治这些玩意儿不懂，不懂。
0: 你藏着了，藏在心里，不愿意说。一中，你是留美派的。你说啊，现在是1943年，从1939年世界大战到现在快4年，你觉得接下来是轴心国会赢，还是同盟会赢？
8: 上个月，也就是7月10日。16万英美盟军集体进攻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半岛，东西两路两头夹攻，我相信，意大利早晚都会抵抗不住的。
0: 哎呀，那就麻烦了。这轴心国呀，去其一，只剩下德意志和大日本。难啊，麻烦了。
9: 美国要打赢了，那美元还得涨啊。
8: 哎呦，前几天美元断手了。
10: 王之士，你就应该接着囤，不会有错的。
2: 陆小姐，
1: 罗司令在追你了。
2: 不是的，周太太，别误会，
1: 瞒不住的。看你那个眼神不一样的，满满的都是罗曼蒂克。咱们说句题己话，你别介意啊。虽然是续弦，但是罗司令听说人蛮不错的，很正派。
2: 别乱说，
1: 男人嘛都是喜新厌旧的东西，结婚前怎么看怎么好，这结了婚看都懒得看一眼。
2: 不一定的，我看顾副站长跟顾太太，婚后就比婚前还要甜蜜呢。
5: 那都是人前做得好。
1: 顾副站长我算是见识过了，跟他聊天，左一句我家太太，右一句我家太太的，
5: 在家天天挑三拣四的啊。啊，到了外面啊，本能说起好话来了。
0: 现在南京政府那些人啊，都成了无头苍蝇了。想想都觉得可笑，还想着这个日本能赢，荒唐。
6: 要不是党国这些人腐败，国事何至于此？
0: 可不是吗？我突然想起李先生经常教训我们。用的是冯将军的那句话：“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11: 2点钟开会，4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荒唐！
6: 太好了！我跟你说实话啊， 冯将军的话，我记得最清的是另外一段。哟，
0: 赐教。
6: 日军要挟我国，欺我40000万，同胞奔走呼号，誓死的国难，创我爱国军人，铁血男儿汉。
2: 还没怀上呢。王知识给你介绍的那个东洋西医去看过吧？
5: 啊，看了呀。要吃的我都懒带的吃了。行了，交给我啊。女人什么都可以不要，孩子没有不行。
2: 哦，该我了。
3: 我的，哭了。
5: 这个绿珠到底是干什么的？
8: 李先生的人。
3: 那也是女特务了。听说李先生特别喜欢女下属。
8: 你怎么知道？
3: 季雨清跟我说的。那看来这个绿珠，你真得小心点。我不是吃醋啊，我就是担心你。
8: 担心什么？
3: 我知道你在怪我，是我表现不好，我不应该那么说的，我太任性了。
8: 你想太多了，我倒是觉得你表现得挺好。正常的太太看到这样的情况，心里都会不痛快。你演得挺好的。
5: 我是真的生气，不是演的。

0: 今天吃饭的时候，周志飞一直问东问西，他是不是认出若彤了？
1: 应该是怀疑了。
2: 那怎么办？你怎么不通知他赶紧离开苏州呢？
1: 他们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的。
2: 哦，原来你跟他们不是一条线上的呀。嗯，其实有时候我挺佩服肖小姐的。这个陆小姐啊，她演的是真的好。如果不是我以前认识她，我都差点被唬过去了。
1: 早点休息吧。
2: 骗谁呢？今天晚上谁睡得着？

0: 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我今晚见到他了，顾一中。果然是周志飞的一个阴谋。放心，我没有露出破绽，他也没有戳穿我。
1: 对了，你今天见到六哥了，他对我撤离的请求怎么回答的？
0: 六哥一早就出门了，我在药铺等了他好几个时辰都没等到，我怕出去太久了，特务们起疑心，就先回来了。
2: 想什么呢？
0: 我今天发现哦，那个陆小姐，她麻将打得不错的，而且上海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她都很清楚。
2: 看样子不是共党吧？哼，你以为共产党就不会这些啊？那专骗你这种人，
0: 是不是共党？你们抓起来吃下生活不就清楚了？
2: 你以为罗司令是谁？连李先生都得敬他三分，都得巴结他。现在，啊，你明天啊，把家里的法币、日元、军票都拿出来，我让王泽民带到上海去，给他换成美钞。
3: 那不行，太多了，我信不过王泽民。
4: 那叫你弟弟回来，让他帮我换一下。我啊，对这个时局一点信心都没有，咱们得做好后路。
3: 你到底什么人？
4: 绿洲小姐，不开玩笑。
3: 你是共产党，这话可不能乱说啊，会掉脑袋的。害怕了，怕就不要当共党。但你放心，我是不会揭发你的。
4: 我行得端，坐得正，问心无愧。
3: 不怕被你揭发。你要是还是不相信的话，我们现在就去见周站长。真没劲！你是说谁看着枪都会害怕的吗？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
5: 陆小姐，出去！你疯了吧你？你哪来的枪啊？
3: 我哪儿来的枪？李先生给的。给你防身用的。防身？自杀用的？防止你们这样的臭男人沾染我。
4: 绿洲小姐，我真心劝你一句，别玩枪。
3: 枪可是会伤人的，我就玩，就喜欢你这人君子的样子。滚吧！
4: 上回听你说你喜欢吃绿豆糕，给你带了几盒。
3: 先走了。你以前就认识陆君诺？不认识。你骗我！我们女人的直觉可是很准的。你看他的眼神，和你看我们都不一样。
4: 想多了。周站长请客那一天，我是头回见的。
3: 你们的事儿，我可没兴趣知道。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他们在调查陆君诺。
4: 他们是谁？76号
3: 啊，他们比96更坏。
4: 他不就是一家庭教师吗？调查他干什么？
3: 我听说他们想收编罗武强的部队。 可罗司令呢？
1: 迟迟不肯答应，最大的原因嘛，就是陆小姐从中作梗。哎呀，这里面的事情多了去了，跟我们戏班子似的。
4: 他们怎么调查陆小姐？
1: 那我也不知道呀。你不是不认识陆小姐吗？那你关心她干嘛？
4: 没有。

0: 我想请苦你一趟，亲自去一趟苏州，敦促卢武强起义。
1: 比这还重要的事，上个月我去延春军部参加整风学习的时候，江苏省委的刘部长专门找到我，他说，江苏省委在苏州汪伪高层有个内线，这个内线能搞汪伪甚至日本人的核心情报。因这个上线领导牺牲了。 这个内线跟省委失去联络了，那
0: 可就很难再接上头了。但这个上线牺牲前，把跟这个内线联络的联络方式和接头暗号留下了。
1: 这本历代营姑苏名师集萃，每个月初一的上午8点到12点，这个内线啊会到苏州沧浪亭参加诗会。你呢，拿着这个时机。 去跟这个内线接头，先接上头，再对上暗号，这个对我们唆使卢武强不起义一定会有极大的帮助。
0: 明天是农历三十，后天初一。
1: 对，所以我希望你啊，明天立刻动身潜入苏州，后天去沧浪亭，跟这个内线接头。

0: 次は私で。
1: あ、どうぞどうぞ。

0: 这相机里的东西是会要了你的性命的。想不到，我以礼相待，却成为了别人手里利用的一枚棋子。偷，乃一等一的罪过。
1: 何为偷？这是在中国，在苏州，这里原本的一些应该都是苏州人民的。可现在呢？ 你们一大批日本人，占着我们的园林，吃着我们太湖鱼鲜，还运回你们日本。小野先生，我就问问你，这种行为又是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偷吗？你们才在偷！

0: 一周，
1: 海默，来，
0: 怎么样？
1: 护肤差不差了。
0: 怎么说？
1: 他把相机还给我了，没告发我。先不管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把照片给洗出来。

0: 女生啊，哎，房间很不错，辛苦了。
1: 客人住下吧，203房间。

回去了。

0: 王主任，我们住镇着，想请你过去喝杯茶，叙叙旧。
1: 你不要开，不要开！散了，散了，散了！放开我！不要开了！
2: 我是个生意人，你凭什么抓我？
1: 我就是个生意人。
2: 你闭嘴！
1: 生意人，
2: 你是什么人？你心里清楚。
1: 带走！
2: 你放开我！

0: 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无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
1: 啊，我这个，有的什么是真正的精神活？

0: 王明忠同志被捕了。按照组织规定，咱们小组属于王明忠同志的直属下线，应该马上停止一切行动，
1: 并马上撤退。
0: 但我不想这么做，六哥，我建议，我们应该全力营救明忠同志。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有办法了？有，
1: 我刚电告了市政部林主任。
2: 请求他批准我实施营救亡命中同志的计划。司令，人到了。你认识林国平舰长？他俩是我的心腹，说吧。
1: 林先生有张条子要给你。

0: 你是林先生的部下，是司令。我是新四军淞沪联络处特派员肖俊祥。找我什么事儿？我来是想请你帮助我们营救被九十号逮捕的人员王明忠。
1: 哎，他毙了！
0: 我，这，周法海说我跟弟兄们当税警，李先生呢，要给我们3000万。
2: 跟你们合作，你们新四军能给我什么呀？司令，我们能让你和你这8000弟兄堂堂正正的做人。奶奶的，我们本就堂堂正正的做人。你们是吗？
3: 放屁！管他们，放开那句话。
2: 让他说完。罗司令，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你对你的部下手下的兵都像亲人一样，跟他们同吃同住，既是亲人，你愿意他们跟着你一辈子背负汉奸的骂名吗？ 无论现在如何，历史总会被记住的。不久的将来，汉奸一定会接受人民的审判的。
0: 当下时局朝不保夕。

0: 我们何谈未来？
1: 司令，你错了。全国，共产党在西北，国民党在西南，国共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苏省。

0: 司令，我们六师的师长，还有新四军的陈军长，都希望你能够弃暗投明。
1: 这个以后再说。司令，过来。
2: 王明忠被救之后抓走多久了？
3: 哥，好东西，正是你杨坚的。给我
2: 买的？不是我买的，张队长请客。
3: 听说他们昨晚抓了个大人物。
2: 什么人？
3: 不清楚。
2: 男的女的？
3: 你要想知道，我再去打听打听。
2: 不用了，张队长要抓的人，咱们就别跟着瞎操心了。

0: 这些人啊，阴天，连个字都不懂啊！
1: 这些什么？本镇千万别死！

0: 得到一个重要情报，但我不知道跟谁联系。上海登部队紧急调配了一个大队，补充小林师团，计划对罗武强部队进行缴械，代号武计划。
1: 看来日本人打算腹地抽薪。
0: 他们计划明天凌晨发起进攻，如果罗司令不能及时赶回去，群龙无首，后果将不堪设想。
2: 这是下期情报，你带给他，告诉他，尽快离开苏州。
1: 知道。

0: 您的邮箱已加满，
1: 请看下发票。
2: 请稍等。
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我熬更去干留不及留个来的乐在心里的命运又不得在家是为

感他地灵，感性恩，红案夹布，断家音，隔音隔断，千里外，渺渺四千。

石鹏，请起来见戏中状元，得受妖娇强迫。那因目击相夫不接我做亲，是我不管家，这比鬼灵吊勇，看上酒醉。分明是要借去英雄之队来磨难我武家虎吹，结别未得杀

0: 放一边。我昨日郑修之搬车马前当我娘家，一坐来惊孝念，因何唔记教呢？调用夫人饥寒衣冠，教我暂缓后再行。这正是水无千条线，万里黑人心。
1: 命兵总员，给要古爷上太夫人，已告记过胆了。
0: 好，就是跨马请告。跟求的乾隆机关单迎接看公何时叫
1: 是兄弟啊，金碧叫时候总完告机关单迎接太

家一定安度地呀地，起码最面就是鸡瓜蛋喽。

好滚开！

0: 高山尊娘如翘起，如花马青来高枝，不晓得是彭记得胆子马青。
1: 是彭吗？
0: 是彭。
1: 是彭哥。
0: 马青。
1: 好，起来。
0: 好。
2: 家父。
0: 哦，顾青啊，到
2: 来喽。我家父来看是你，家父啊，亲来一路辛苦，还是顺到状元官海上接到。
0: 求的太夫人大叫顺行，看见
3: 是
0: 兄弟啊，太夫人大叫顺行，看见。

0: 状元告状元官了。
1: 为叫
2: 是嘛？记得就是状元官。
3: 姑亲，记得就是状元官嘛？
2: 是啊，
3: 做的只帅查探。
2: 我晓得。
1: 马亲，紧紧请落轿。

呀，俺自己断的寡母，你的玉莲天黑里。阿庆，紧紧请你来。

0: 的郑秀芝搬车马前当我娘家，一嘴来惊孝念，我妈教我娘家因何应去教呢？啊，对，我明明跟马前变的，搬家，我妈出来惊。我开着孙家庙子去咧，电脑在问我娘家正有假未的。马前车上，秀哥啊，四百，
1: 两百，
0: 概念。

0: 气了。
1: 吼、
0: 哦！家伙啊，七妹捆绑我摆了。
1: 在我摆顶动了。
0: 好、哦，啊那小弟是跟家伙捆上绑哦。
1: 古琴捆绑也都以我摆好了。
0: 哦，家伙啊，小弟一路来辛苦，那不等我随你来喊声。
2: 对对对。是彭家的孙瓦拜托顾亲哈下
1: 吼吼吼吼吼拜顾爷哈下
0: 哦亲妈小弟你来了
2: 顾亲输得紫水茶汤
0: 我晓得
2: 是彭啊
1: 吼吼吼吼吼家的子
2: 是彭你母亲大都来为何无见你一时喜眼
1: 哎呀妈亲自别多惊救快定心每位随万山腰给断南庙子之情你思量妈亲金大告哥再家不欢喜要哥再家不欢喜你
2: 哥留下去啦
1: 吼、妈亲记住来心机较换了好，
2: 有你顾亲一路照顾，心机也都换了。
1: 哎呀嘿，妈亲，哥个护甲表，较好。
2: 哥个护甲表，都好，都好。
1: 一个大岁，较好。更加可惜妈亲私家大大问一句家嘴的物资不请妈亲但我娘家一嘴来家孝念妈亲告我娘家因何不去告
2: 好就是啊绿色瞎子要不请我当媳妇一嘴来家孝念
1: 一嘴来见啊，秀莲。

0: 马庆，家财子提高心不得，马庆，你不应白栽老酒色。
1: 不，你母不是白栽老，是老人出门唔贵，房车莫惹老。
0: 哎，马庆，你不是房车莫惹老，想必是家中出咩大事。
1: 家中也都无咪带，
0: 无带，
1: 无带，
0: 无带，
1: 无带呀！
0: 马倩，你坚信唔说，那就四天十盆菜。
1: 请来呀，请看我哥啊，什么心思？哥阿伟，你坚什么菜？喝酒是你。去菜。

下，我妈出来呀，为何愁眉苦脸，送俺带呢？只是没带，要知是为救命带。

0: 官学虽辛苦官
1: 谢蓬来
0: 吼
1: 谢蓬你今段为官就是吊顶红楼为的吕布查问困吕布在何贵吕不对起来
0: 吼

金大哥官万里差下，寡母再何怪我？唔对，只是面带要知是为着面带。

0: 步一大步好顺，雕磨红钢筋心困。
1: 西蓬来，
0: 吼！
1: 西蓬，自勒我得主，先不好再话，你已是更加困困。唔对，起来。
0: 吼！是这。我留去啊，伊那是现代的人，再会有些糊涂。唔对，七十年代，要知是为着咩代？

0: 西西了哪去呐？必须我个哼吼！这位姑爷在哪里？
1: 姑爷在后堂下乡。
0: 你便是后。必须我甲苦甲了伊，但免伊要心。三款菜，三款菜，有一个字都不知受伤。
2: 是胖来，是胖，你袂记得你上家之事，你甲苦甲了，唔啦真伤半滴。请我当新妇，一做各户各住，可啊！你乱猜，你好计乱猜，唔对，起来！
0: 吼、哦！是这，我好计乱猜，呀，我是呀好计乱猜。

莫惜心不在彼，因此就为的当妈千里打地横天。

啊，问警察。

我心骨不如多见，为我妈千里独自一人。金中寒五百比满身，红灰七捧几的我不万财。

0: 下来啊，叫我家所行，我会不记上父亲最大，不是真。是蓬莱，
1: 家得去。
0: 是蓬，子女母来抓久，为何不记你一辈子来死休啊？
1: 是家代不好，求爷进地来。
0: 主。你未记得在家之时，新婚咋问？不是你，就是先不亲自捧茶来服侍我。你近段为官，就忘了礼仪。
1: 只是哥大不好，大哥亲自去捧。
0: 去捧啊！

0: 亲，得得志。
1: 石鹏，爹，因为某叫吕碧，旁来。哦，
0: 马亲来到，哥啊，不曾出吕碧。
1: 哦，得进进
0: 来。

0: 贾应德，
1: 石鹏，地阿秀，你特别死秀。

0: 妈才知小弟跟我家父帮的，我拿去拿去收金大的金铺大呢，一帮来都无妇女人的物件。
1: 好，就是啊，
2: 只好可以。

亲妈，这到底是怎样啊？

0: 亲新妇来到丢面，望马亲见大名。
1: 新妇不来，新妇不来，无情。
0: 新燕，
1: 燕儿的驸马那边问下的，叫不准你来。
0: 哦，就是，父亲。父亲，
2: 哈，
0: 让这子女在家中陪母。给舅父祖特点特特家来看见是心胸
2: 我点特我家来父亲
0: 是面是面
2: 哦有了有了来来路头酸了鬼我点就不敢特我家来了
0: 哼过三尊了只有马脚带步我妈脸路洞内及山路艰难，得家就罪，细细大不好。
1: 这就是大不好。
0: 马亲，家在一定不好，表哥怎敢大不好？怎么马亲家是？
1: 是朋，我们。姓姜何来？
0: 马亲雇佣家人。
1: 问姜何里来？
0: 马亲高度姓翟。
1: 哦，你既晓得是我雇佣你姓林，高度你姓翟，但我再问你，你是啥子？要搬请我当新妇，一嘴来家休了？那何日子可是花钱就休下的嘛？
0: 哎、马亲。地金之宝，混凶不平，为强不强，家在家的花钱就休，下子就生，
2: 好一个金之宝，
0: 父亲。

0: 他大刀鬼丢毒哎，古啊几古呀，到那不挑剔，我的呀，跨生真是点酸的合理在，男女成秋没风流体，醉在高门他高子们。寥寥悄悄地给黑去变浓
1: 你是何公
0: 晚来几子喜休子最凶虎的两夫啦嘿
1: 哎呀马庆哥现在是不是嘎子啊
2: 明明是休子
1: 哎呀马庆哥现在是不是嘎子
2: 哇呀嘎子自如不断了赶紧退坑

0: 夹里夹下多夹去，纵完急得睡不起。马青，这都是不起架子啊！
1: 你去跟我念落去。
0: 哦。要求签判太夫人，上夫妻我念在地，千金小姐配给我。

0: 可怪的，必将文思尽笔意。
1: 阿天，其实其实都不是假写的呀，
2: 我家里不下落了。
1: 哎呀，阿天，是盆别发刁断，其实别发说来文思不通。分明是被人拐弯，要来将咱吴家父吹隔壁卖的杀鸡。阿青，这是鸡子，是鸡子啊！

切，啊，卡咋样？

0: 哎呀！家伙啊，家伙啊，家伙啊，你再一碗家伙，你得赔掉家伙啊！
1: 各位，你得清醒啊！各位，你得清醒啊！各位。
0: 心苦穷连心切，千辛万辛

0: 顾青，吕家靠那哈密鬼子不？
1: 我家都不老哈密鬼子。
0: 马青，那是惊退你。
1: 都还不见我家四修，哪去去上门大哭，找去我家今日的一生。

请你呀，不给我请你呀。妈亲啊，丢命谢寡不休天不停，九转对下再当你家。

0: 八千，花八千，
1: 家户我家姓氏万金里面最让鬼子该着刁门赵子郎家丢
2: 丢各位先不尝试最让鬼子该着心心家丢
0: 洗洗了刁门赵子郎偷子媳妇里有婚的孙女管爹爹亲的我爹不便命就你退去喊完哭死了。

0: 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色，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2: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3: 好好好，好好好。

赵恒丕政府不加审讯，不问证据，在短短2小时内，即对黄鹏施以斩首酷刑。黄鹏二军在就义前，有自高呼"大牺牲，大成功"。

现在赵恒惕满大街贴满了诬陷黄庞的告示，这帮刽子手不仅杀人，还要诛心呢。

0: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
1: 黄庞两先生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先驱遇险，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做而为臣的事业。
2: 中国革命屹立十有一载，吾痛心于只有民国之年号而无民国之事实，愿为同胞自相残杀，中外同修。

0: 是当今中国第一次为工人阶级牺牲的，致使英雄。润之在长沙为黄袍二军开了两次追悼会，那赵恒惕担心事情会闹大，就把湖南劳工会的劳动周刊给封了，所有的报纸一律不得报道他们的事情。他想把消息封锁在湖南境内。 现在他还宣称，工界罢工杀工界，商界罢市杀商界，学界罢课杀学界。所以，润之提议要到上海为黄袍二军开追悼会，把那赵恒惕所有的罪行全部揭开。
1: 不仅要在上海开，
0: 还要开到全国去。

0: 把黄爱两年前在《新青年》参与编辑的所有杂志都找出来，是我。主君，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悼念黄爱、杭人权二君，他们居污浊世界。 为光明而奋斗，却被人将头颅取去。这种悲惨是没有先例的。这种黑暗是无以复加的。湖南省长赵恒惕滥用私刑，施害听闻，此等倒行逆施。 一致此计，此等所作所为，令人发指。黄庞之死，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血的警钟，让我们彻底看清了资本家与军阀狼狈为奸、喝血吃肉的真面目。就今日中国之社会。 生又有何可乐，死又有何可悲呀！希望诸君能以此为戒，主持正义。难道张贼可屈，赵贼都不可屈吗？诸君。
1: 我们在这里一起悼念黄庞二军，同样也是在悼念我们自己。我们要沿着黄庞二军的路继续向前走，为主义而战，为人格而战，为正义而战，为人类幸福而战。前赴后继，永无止境，这才是对二军的最大祭奠。
2: 黄庞精神不死，
3: 黄庞精神不死，
4: 黄庞精神不死。
5: 黄庞精神不死，黄庞精神不死，黄庞精神不死。夫君，
6: 人类是愚蠢的，痛苦是无益的，内心是不如血祭的。
7: 要改造我们的国家，要改造我们的社会，就应该从工人开始。黄庞的死是为了天下劳工死的，黄庞的血是为了天下劳工流的。
8: 我们流我们自己的血。
9: 就当建树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自己的历史。
10: 黄庞精神不死，
11: 黄庞精神不死，
12: 黄庞精神不死，
13: 诸君，
14: 黄庞，诸君，
15: 中国没有真正的劳动团体，有志从湖南劳工奋起，中国没有劳动运动的新生者，有志从黄爱、庞人权二军起。
16: 黄庞二军之被害，不都是中国劳动史上的大事，亦是世界劳动史上的大事。诸君，切莫忘记马克思的经验，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
17: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

0: 你们不是水，消息都封锁了吗？那他们怎么知道的？北京、广州、上海，全天下都在传三湘大帝血流成河，说我赵恒惕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毒夫民贼，人人都爱诛之。那孙文还嚷嚷要派兵讨伐我，我苦心经营两年，全被你们这帮废物给毁了，全给你们给毁了！
1: 省长，那些工人扮成首长的商人，带着报纸和电脑跑到汉口到处散播消息，我们没办法甄别呀。
0: 领头的都死了，谁出的主意？
1: 据我所知，是毛泽东。
2: 毛泽东，
1: 自修大学那个毛泽东。
2: 是，此人居心叵测，蛊惑人心。
1: 只要你一声令下，他回到湖南，我就送他去见皇后。你想要他的命，还是你要我的命？你嫌我麻烦还不够多吗？嫌我罪名还不够大吗？你他妈是不是也想我卷铺盖，关说湖南？省长。
3: 事已至此，总得拿个主意。你看，
1: 去，立刻把抚恤金给黄袍两家人送去。
3: 那年终的赏钱？
1: 发。他们提什么要求，都答应。
3: 去啊！滚！滚！你们这群废物，
0: 都给我滚！

0: 来了。润之啊，洗了手赶紧吃吧，刚出锅，趁热。
1: 哎，
2: 你看妈多疼你，你一回来就给你做了湘潭的水煮鳙鱼。
1: 谢谢妈。
0: 问了泽民才知道，湘潭的做法和我们板墙的不一样。来，润之，尝尝这鱼汤是不是湘潭的味道？
1: 这鱼汤真鲜呀、啊！小美，你也尝尝。小妹，
0: 润之，去看看呀。
1: 着凉了，
0: 没有，润之，陪我出去走走吧。

0: 认知，你要当爸爸了。
1: 小美，你讲什么？
2: 我要当爸爸了。

0: 快点，好，对对对对对，快点下床吧，不能下床了，让我听听的，
1: 还这么小呢，能听到什么呀？
0: 能听见，真的能听见，能听见，他在喊我爸爸。

怕失去你。安之，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你不是个寻常的男子。后来，我听了你的许多事，看了你的很多文章，我就爱上了你。但是那个时候，我并没能奢望着和你结婚。直到有一天，你也给我写了信，向我表达了爱意。我觉得，简直就是全天下最幸运的人。润之，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心里特别踏实。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什么都不怕，哪怕有一天你被人捉去，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去跟你共一个命运。

0: 我开始有了他之后，我开始怕了，我怕失去你，我怕你不能看着孩子长大。
1: 不会的，小妹，我们会一起看着他长大，看着他结婚生子。
0: 我们也变老了，我还想看看满头白发的你，是不是像现在一样天真可爱？我才不会变成老太婆呢，我杨开慧，一定永远年轻，永远可爱。

0: 好久没爬月龙山了，我这把老骨头啊遭不住喽。
1: 何老，慢些走，咱们不赶着登顶，赏赏山色。
0: 辛弃疾白发三千丈，还敢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不行，人老了就得服老。
1: 何老，这几日家中可好？
0: 好着呢。
1: 那是有些什么琐事缠身？
0: 没有啊。润之，如何问这些？
1: 是近日没怎么在学校看到你。
0: 哦，你约我来爬山是要兴师问罪呀？
1: 那不敢，只是觉得乡区执委成立，党内例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每天都有新的观点，贺老没去我觉得可惜。再者，我们党成立不久，规章制度任何人恐怕都不能违背。
0: 润之啊，话既然说到这儿，请恕我直言，

0: 兼任自修大学的校长，主管校内事务，还定期的为你们撰稿，还不够吗？
1: 可是何老，革命不是建立一个自修大学，或者在书斋里面写几篇文章就可以成功的。您也看到了，
0: 正是因为我看到润之，我就是个年过半百的读书人，我只求过个安稳的晚年。在此基础上，你们让我做些事情，我是乐意的。我了解自己，我做不了黄兴、谭嗣同，也做不了黄爱、庞仁权。你们要以死明志，我舍不得这条命。组织自有组织的纪律，我不为难你，你们物色一下新校长的人选。
1: 当初若非贺老相助，也不会有今日的自修大学。贺老对中国革命之义气，晚辈铭记在心。先前思索不周，若有开罪之处，还望贺老海涵，谢罪感恩都在此一礼了。

润之，这一次我又赴厚望了。山高路陡，走不动了，你自己上去吧。

0: 陈炯明叛变倒戈了，哎，大总统被军阀打得在海上跑，乱了，乱了，
1: 百姓苦啊，
2: 哇，
1: 百姓苦啊。

0: 你在证券行差一点倾家荡产，已经叫我提心吊胆，现下又要去继续革命，这可是掉头的营生。
1: 玩股票是投资，更是投机。最要紧的是看准时机。革命亦是如此。现在广州有变，我的时机到了。
0: 广州那边还不知什么情形，你现在过去，万一……
1: 中山先生有大恩于我，他落了难。我听说警卫团的叶挺带兵奋力维护之下，他和孙夫人才脱险上了永丰舰。孙夫人由于过度惊吓小产了，中山先生遭此大劫，身边人避都避不及，我不能让他寒了心。
0: 我们才刚结婚，你就不怕我寒了心？我可不想当你老家那位毛夫人。
1: 放心，我的洁如，结婚的时候我向你发过誓，你是我独一无二的合法妻子。丁江兄的夫人和你是好姐妹，你与他们同在上海，我也就放心了。此时我若不去广州，怕是会抱憾终生。

0: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2名，代表全国195名党员。毛泽东因未找到开会地址，缺席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
1: 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钟山先生，终于回上海了。
2: 永丰舰长，漂了大概有50来天吧。
3: 钟山先生经此一行，应该会重新考虑等党问题。
2: 咱们这两天的会，说来说去都是国共合作。我还是那个态度啊，既然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两党合作，我不反对。可马林让我以个人身份，啊，无条件的加入国民党，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3: 这个是不接决定。

0: 肯定得慎重考虑的。首长，我们的党是有组织、有纲领，可是以现在的实力和规模，加入国民党，这会是什么后果呢？
1: 中府啊，稍安勿躁。过一阵子你去莫斯科，正好考察一下多党合作的可能性。
2: 我也去一次上海见见中山先生，当面听听他的想法。
3: 我们再做决定，好不好？首长，我们的党精神之纯粹，思想之先进，和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党派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我们现在的组织力、行动力有了飞速的成长。就说湖南吧，毛润之准备把安源、书平、粤汉铁路都发动起来，大干一把。
4: 我是期待的很啊，
5: 湖南公运这把火啊，是快要燃起来了。我准备给他找个帮手。
4: 帮手？
3: 从苏俄回来的。
4: 开慧姐。 你不许扫地，哎呀，累不着，大呼小叫的。杨妈妈，您看他不听话，他就那性子，闲不住的。没事儿，给我，快好好坐着。哎，宝珍，这几个月自修大学的课还习惯不？
5: 习惯得很，老师经常带我们自由辩论，大家都讲出自己的看法，特别好。谁能想到参加个学生运动，湖南女三师就把你给开除了？不是参加，是领导。
4: 行，领导。
5: 开慧姐，
4: 嗯，
5: 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啊？
6: 去年我生日那会儿。
5: 你也想入党？对，想得很。那你写入党申请了吗？没呢，我总觉得自己资格不够。
7: 开慧姐，我是不是要经过组织的考验才行？<笑>你先把申请书写了，组织有的是考验你的机会。
4: 我这就去。
5: 我去。
7: 你身子重。哎
4: 你好，请问你家有桌椅要修吗？没有。
5: 哎，
4: 那有板凳要修吗？
5: 我家好着呢，没有破桌子破板凳，关门了。
4: 哎，
5: 等等，乱看什么呢？

0: 这人怎么回事？我家桌椅板凳厨灶柜子都好着，不缺胳膊不少腿。你可以去夏家了吗？
1: 这是清水堂毛家，对吧？开会同志，润之先生在家吗？
2: 你找润之什么事？嫂子，见谅，我找润之要说的事，不方便在这里说。
3: 刘少奇，
2: 毛润之，早就听了润之同志的大名，没想到一见面，竟还认错了嫂子。
3: 那个新妹子叫何宝珍，农家姑娘，考上了湖南三师，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学运，进步得很快，结果在三师领导了一次学潮，被学校开除了。
2: 难怪有几分英气啊！

0: 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专门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这次去参加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收获如何？
1: 对劳工运动的认识丰富了不少，也学到了很多经验。政府先生让我回湖南协助你，我这次具体干哪块工作？你安排。
0: 少奇，先不要着急，先给我传达一下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好。
1: 先说一件事，这次会上明确了，我们党要参加共产国际，接受他们的领导。
0: 上次马林经过长沙，我就看出来了，他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我们。
1: 这个是政府先生让我带给你。

0: 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建设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们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打倒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1: 好啊，完成第一步，才能走第二步。反对帝国列强，反对封建军阀，意思都有了。这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0: 是，政府先生也说，要是润之在场，定会举双手赞成。

0: 你看什么呢？长那么大眼睛也不顶用，还把我认成了你。我怎么没注意长了多大的眼睛？
1: 那是，你眼里只有毛书记嘛。哦，那你。
2: 我去写我的入党申请了。粤汉铁路罢工和安源路况罢工同时进行，带动长沙手工业工人罢工，互相策应。润之，你这盘棋下得可够大的啊！粤汉线是安源的大动脉，新河站、越州站又是这条动脉上的两个阀门。
3: 越州站又是吴佩孚的爱将，逍遥南的地盘。他比赵恒惕更难对付，甚至车站内还有资本家操控的黄色工会。听过亮家，他们时常与工人俱乐部发生摩擦。
2: 越州站也有我认识的老乡，我可以去协助过亮。
3: 好，你先去组织湖南工学省各工团联合会的请愿事宜，然后再去越州。
2: 那安源现在情况怎么样？李立三和蒋先云已经在安源打下了基础，目前发展了十几名党员，30几名团员，工人俱乐部的成员已经超过了1000人。因为出头露面太多，李三已经多次遭到当地路况局的威胁，暂时回到李营避避风头。我要尽快过去，替他主持安源的工作。
4: 太好了，任志雄，我们发起的这一系列运动，一定会为中国工运开启一个新纪元的。

0: 小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宁乡离我们韶山冲也就七八十里路。你是多大离家的？我15岁，
1: 差不多。
0: 我也是17岁就去了乡下。那个时候忙里忙懂，心比天高。 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年少轻狂，谁不一样？
1: 这不，我们都回来了。
0: 12年，找到了理想，我们的理想。

0: 安远还是那么宁静，宁静的有些可怕，似乎看不到任何压抑着的苦难与悲愤。
1: 矿上是工人俱乐部为眼中钉，天天派人来盯梢，想找茬彻底查封俱乐部，好像把这个工人们唯一可以发声的地方给抹除了，那些悲愤和苦难就不存在了一样。
2: 安荣志先生的叮嘱，我们以后开会的地方就改在这里了。
1: 矿上还对工人们搞饥饿政策，凡是参加了俱乐部的工人，工钱都一拖再拖，就想引起大伙对俱乐部的不满。
3: 是呀，王先生，
4: 路况当局越这样搞，越说明咱们的路走对了。
0: 今天我听了大家的描述，我认为安远眼下的局势是箭在弦上。路况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事实上是给了我们一根导火线。眼下我们的唯一出路只有罢工。
5: 可是路况当局有人有枪，咱们能干得过他吗？
0: 嘘，你怕，他们也怕。
4: 咱们只是要争权益，不是要拼生死。军警中有不少人跟咱们还是十里八乡的老相识，
0: 为资本家们结血债他们犯不着。
1: 是，我跟矿警队的几个老乡混熟了，换班表、布防图我都弄到了。
4: 所以说，物矿当局看起来高高大大，其实就是一个空架子，咱们用不着怕他们。
6: 对，不用怕，不用怕，罢工，罢工，罢工。
7: 那我们应该怎么搞这场罢工？

0: 应该怎么搞这场罢工？首先，要明确，咱们要什么？要提出罢工的理由。不仅要让对方晓得，咱们自己呀，也要清楚，这场罢工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内部认识也要统一。不达到目的，绝不妥协退让。 其次，要有序、有纪律的罢工。罢工不是暴动。对。湘远，你要组织起工人纠察队，既要维护罢工期间工地的秩序不能乱，同时还要保护工人们的安全。好。 我这就找几个可靠的。还有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去争取尽可能最广泛的同情与支持。不是我们朋友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敌人吧？有一些人是我们要去团结的，他们很有可能会帮助到罢工。切记，罢工不是寻私仇。 而是谋公益。
1: 是。谁呀？谁呀？谁呀？

0: 子云说：“来来来，喂，魏师长，子云说，你的信。出什么事儿了？越州来的，车站发生欺压工人的突发事件，群情激愤。国良建议立刻发动罢工。杨云，赵连。
1: 计划要变一变了，我现在就赶回长沙。你通知立三速回，安源罢工也要提前。是中华民国交通部，粤汉铁路扼断粤州车站，虐待殴打无辜工人，罔顾事实，包庇凶犯，仗势欺人，违规开除，其暴行犯法害公，天怒人怨。 为国法所不依，为公理所不容，为正义所不允。提请交通部立刻裁决此案，惩办凶犯，以正视听。粤汉铁路全体工人。

0: 还我公道，惩办凶手。这字还挺娟秀的。开慧姐，你都这样了，这先生还让你干活？
1: 是我自己要来的。越州暴行听得我义愤填膺，可惜我有病在身，无法亲临罢工。但这标语总是能写得的。
0: 你呀，真是个侠女性子。
2: 润之，润之啊，交通部那边还是没有回应啊。他们不会恢复的。北洋军阀从来就是一个傀儡，还不是曹锟、吴佩孚说了算。
3: 邢傲南
2: 可是吴佩孚的老部下，他们根本就是穿一条裤子的。这个声明必须要发，先礼后兵，公示天下，以正舆论，我们的罢工才师出有名。
4: 对，我的担心也在这儿。长沙是赵恒惕的地盘，越州又是萧耀南的后院，同归吴佩孚节制。万一两人联手，面对军阀的刺刀，我们的工人可是赤手空拳。
2: 赵恒惕是去年才和吴佩孚交战的，是打不过才俯首低头，跟萧耀南更是面和心不和。李玉，陈家佑带着北伐军攻打湘南，这才是赵恒惕的头等大事。所以我们要稳住赵恒惕，而萧耀南那边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叔，
3: 恐怕要麻烦你出趟远门了。
4: 好，去哪儿啊？
5: 武昌，武昌的徐家峰车站，湖南的越州车站，同在长江南岸。
2: 联络劳动组和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林玉南，让这一把罢工的火焰烧遍整个粤汉线武昌段。

0: 什么？北伐就已经兵临衡阳城下了？那可是长沙的门户，何耀祖，你与唐生智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要守住。衡阳失守，你们俩劈头拦箭！北伐，北伐，分明就是谭延闿的人，打着孙中山的北伐旗号，在我湖南搞伏兵。行了，别死命催了，弹药已经调拨到路上了。
1: 义乌老弟，玉帅。义乌老弟，稍安勿躁，不就是谭延闿那些散兵游勇吗？眼下武昌段粤汉线瘫痪，这仗你怎么打呀？只要你配合萧耀南迅速平息事端，一通车，我立马让他率军驰援你。
0: 玉帅，您刚才也听见了。

0: 还驰援？真要是萧亚楠的大军开进来，这长沙到底姓萧还是姓赵啊？
1: 吴大帅的话不无道理啊。现在铁路工人闹事，咱们怎么往前线调兵调枪？
2: 你先看看桌上那封工人们给沈公署的信。
1: 致湖南省公署湘军司令部，我们的目标仅为替粤豫州长工人讨回公道，与省公署和湘军秋毫无分。
0: 罢工期间，军资用车，赵成同席。
2: 省长，毛泽东这回不是冲着我们来的？毛泽东搅起了这趟浑水，谁爱趟谁趟。
3: 我怎么可能去给这姓萧的当马前卒？我就坐到一边看，看看这萧亚楠怎么唱这独角戏。兄弟们，武汉、长沙都在声援我们罢工，大家可一定不能退缩呀！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正义就一定能实现。
4: 萧亚楠武力镇压武汉、越州的罢工人群，官僚同志也被逮捕了。所以，我们要召开铁路工人大会，不仅要唤醒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更要稳住军心，让大伙吃一颗定心丸。
5: 听说省公署那边也要派人来大会慰问，
4: 他们也要来，一定没安好心。湘鄂军阀素来是面和心不可，赵恒惕。 就是想要看萧耀南的笑话，他为了坐稳省长的位置，谋求社会舆论的支持，这个姿态一定要做的，不会找我们麻烦，让他们来。
5: 可是那样，我们不就成了配合军阀官僚惺惺作态、虚情假意了吗？
4: 来可以，不能白来。他们想虚情假意，我们就假戏真做。

0: 请坐。各路同胞们，各地工友们，我们全路工人为自身生存计，不得不有最低限度之要求。然而，这些要求如此卑微，可那萧耀南竟派兵镇压我越州。 徐家鹏同仁，十多人失踪，30多人被捕，我们的好兄弟郭亮同志也被他们扣押了。可与那萧耀南不同，湖南公署对诸军的义举也是完全支持的。所以，今天警察厅石厅长、铁路局曾局长也莅临到场慰问大家。
1: 各位工友，鄙人主持长沙地界治安今年，素对工友之请求颇有同情。
2: 省公署会干涉此次罢工吗？
1: 会采取和湖北一样的态度对待罢工工人吗？当然不会。今天二位的到场就是明证。这个，请石厅长明示，会还是不会？绝对不会干涉，只是希求各位兄弟遵守秩序，静候解决。
3: 我是大公报记者，请问在罢工期间，工人薪酬有保障吗？

0: 关于薪酬嘛，啊，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工人工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怎么？啊，一切工资，概行照付。
1: 主席，我们为公理而战，我们为正义而战。只要我们坚持，胜利必将属于劳工。
2: 润之，你这番倡议太及时了，明天报纸一刊出，全国各地必然闲来响应，形成声势。
3: 还不够，我们还得再主动一点。
2: 我同意。眼下，郭亮同志身陷囹圄，我想马上动身去越州，一方面接过罢工的领导，稳定人心；一方面营救那些同志们。不，我想让你去安远。
3: 安远？
2: 越州站受此大挫，你去了也很难再现风雨。 今天的动员，把舆论传出去，短时间之内，被捕的同志还算安全。所以啊，我们要在外部制造压力，给越州。现在在安远启动罢工，是对他们最好的声援。
1: 我明白了，那我即刻动身。
2: 少奇，李三跟湘云已经上了矿上的黑名单。 尤其是李三，我的想法，你们两个一定要吸取黄袍二军的教训。罢工总指挥跟谈判代表要分开，一方扣押，遭遇不测，群龙无首。转告李三同志，切记八个字：哀兵必胜，哀而动人。我们要放低姿态。
4: 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更要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
5: 喝了这碗鸡血酒，我们就是兄弟了。
6: 有话但讲无妨。
5: 那我可就直说了。喝这杯酒之前，恳请红爹。 许我三件事：
6: 讲。
5: 第一，罢工期间，街上的妓院、烟馆全部关闭，免得落人一口实。
6: 医德。
5: 第二，赌场赌摊全部停业。
6: 其三呢，
5: 红爹手下的兄弟在罢工期间不可上街闹事、偷盗。

0: 兄弟们，你们知道坐在这儿的是什么吗？是600块大洋。矿上的王总监出600大洋，要你的人头。
1: 诸位知道至今为什么无人敢动手吗？
2: 全凭红爹找人。
0: 哎，这个功劳我领一半，矿上的工人啊成千上万，哪个不喊着要保护你啊？
3: 立丹兄弟留过洋，
0: 今天过来是看得起我，这个面子我不能不给。但这个面子也不是单给你的，那矿上工人兄弟有一半是红帮的人，为了他们的日子能好过，我洪某人得感谢你。请。干
4: 干。
5: 组织上已经下了明确指示，全力支持矿区罢工，而且商会

0: 工会也都表示不会干涉了，所以，在罢工期间，我们作为工人纠察队，务必要保障没有工人趁乱去偷去抢，一切听从指挥，不许私自行动。
1: 好，好，好，好，行。
2: 那我现在来收集大家的罢工诉求，有想到的都可以说出来。
1: 我提一个，事后不得开除参加罢工的工人。
3: 哎，对对对对对，哎，我说一嘴，千万要明确紧密价的工资啊！
4: 哎呦，四呀，就是。

0: 这是矿井电缆，汽笛声一响，这里就要切断电闸。啊，然后是洗煤台、电浇筑、修理厂，还有这边的散架冲锋管，机车绞成没成，全部要停。
1: 我说行煤台，我连浇筑，我去修理厂。
2: 锅炉房是我们最后的砝码，如果他们始终不接受罢工条件，我们就要破坏锅炉房，瘫痪整个矿井。
3: 这是安源的死穴啊，我亲自守。
4: 我会笑言归一起，操作炸药我熟。
0: 董安子，不到万不得已，这步棋不能走。罢工期间，安源的居民用电必须保证，不得影响老百姓生活。
4: 还有一个问题啊，罢工一旦开始，一定会有些工人不想参与，偷偷上工。
0: 关于这部分人，咱们怎么处理？
5: 负责的人把守关口，谁来上工就让他去。
0: 反正啊，进去了就好生待着，别出来，交给你们了，别伤着人。嗯，放心。罢工当日，由湘云负责组织工人，李三负责维护外围秩序，我负责和当局谈判。
4: 好，
0: 好，那咱们开始拟定罢工宣言。
6: 罢工宣言，
0: 我建议啊，罢工宣言就写“共产党万岁”。
7: 同意，
0: 同意，
7: 同意，同意，同意，
0: 这个好。同志们，稍安勿躁啊！这好像不符合认知统治交代给我们的，哀兵必胜的策略。
8: 是，
9: 我也觉得，我们的目标诉求是工人利益，我党暂时不适合公开。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勇勇有谋。我们的罢工口号和横幅，都要往哀而动人的方向想。
0: 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想罢工？
10: 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11: 对呀，我们日子牛马不如，过去稀里糊涂也就罢了，现在睁开眼了，必须得换个活法。
12: 对，必须换个活法。
0: 好，那我建议，口号是：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
13: 从前是牛马。
0: 如今做人，好，同志们，这是一次罢工，可是更是一次我们同资本家、同这个万恶的旧世界的一场战斗。我们也许会流血牺牲，也许会像妨碍旁人权利一样，但是我不怕。同志们，你们怕吗？
14: 不怕，
15: 不怕。
16: 从前是牛马。 如今要做人，
0: 曾经是牛马，如今要做人，
17: 对，
0: 就算活了命，我们也不怕。好，好，同志们，回去各自部署，14日凌晨以火车鸣笛为号，准时行动。

0: 价钱开出3倍，污染上工吗？
1: 只有几个，已经4天了，矿上的损失都已经超过10万元了。上面的意思是让我们尽快的平息，这如果多一分钟的罢工，就多一块钱的损失。
2: 矿上讲的屁，老子不知道尽快平息啊！啊，
0: 怎么平息？
1: 接受他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吗？
0: 可要是不答应，他们就不干活，这个损失咱们赔不起呀。
2: 司令，汉口几点？

0: 那个谈判代表刘少奇在哪儿？一直在外面等着呢，请进来吧。谈。
1: 是。你说他会出什么事吧？
2: 今日共收到全国各地捐款301元5角4分，连同前两日的一共是1345元6角2分。好，把这些捐款全部汇给越州汉口方面。
1: 哎，汉口，
2: 他们被捕受伤的同志也不少，一定急需用钱。 另外，舒翁来信讲，陇海县、京汉县的工人代表们深受感召。他们打算，如果再不答应粤汉县工人们的要求，立马放人，就将举行全国铁路线总同盟罢工。
1: 这么大阵仗。

先生，你看，安远罢工成了，仅仅4天，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工人们提出的条件，路况当局全都答应了。

0: 成了，成了，跨越香港各大大罢工都成了。哎呀，了不得呀！
1: 张先生，
0: 了不得呀！
1: 我正给马东同志说着呢。
0: 马林同志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中国工人阶级是有力量的，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有能力领导工人阶级革命的。共产国际四大马上就要召开了，等到了莫斯科，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列宁同志。

0: 周长先生，我等你好久了。约好的时间，人家没来迟。我想见周长先生，也很久了。此次到上海要待多长时间呢？
1: 至少2个月。
0: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认识多久了，哪里像第一次见。我和仲山先生啊，深交已久，互相嗅嗅气味啊，就认出对方了。
2: 到书房吧。

0: 进化论，达尔文自己也承认，是时代的必须。从根本上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摧毁了统治阶级最惯用的思想牢笼。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全因为新兴文明。
1: 是的，如果不能建立唯物史观，历史的演变就会归结为英雄、圣人、王者和上帝作用的结果。普通人根本看不到自己对社会的作用，更别提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斗志。
0: 所以说呀。
1: 并非是知易行难，其根本是知难行易难。其实，纵观历史，就能看到，社会的一切巨变，全为人力所造，而一切的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完成。
0: 历史就是人类的生命史。但世界潮流浩浩汤汤，无始无终啊！如果不能明察，不能知其所向，那还是像荒海中的一艘船，不知何日可归呀。
1: 中山先生。 人与动物不同。人类的进化法则，除了竞争，还有互助。但我确实要向您说明，我现在是第三国际的党员。
0: 你尽管去做你的第三国际党员，我的首长同志，我只是希望你能帮我。我们国民党啊，有人已经发表宣言要我下台，请我下没关系啊，但是在党内。
1: 我至今没有看到哪怕只有一个能把他救活的人，也没有看到一个能把中国救活的人。中山先生，我这次就是带着任务来。
0: 李大钊、孙中山，相见恨晚呐！
1: 相见恨晚呐！
0: 来来来来来，我们坐下好好谈。

0: 手上走了。本想再留他一天的，他说要到文化书局去，就先回去了。那你快吃饭吧，从晚饭到早饭我都热了几次了，你俩都顾不上吃。走走，
1: 聊得很投机，不觉天就亮。
0: 对国共合作的事，先生怎么想？嗯，放眼看全国人心所向和世界潮流，国民党啊，有改组的必要。我想说服首长让他率先加入国民党。他会同意吗？首长说，历史是人类的生命史，我和他既然对国家怀有同样一颗心愿，怎么就不能试试呢？
2: 吃饭吧。嫂子怎么样？不知道啊，这也不让进呢。这，你三个人呢？
3: 还在罢工现场呢，代表泥木工人跟县公署的人谈判呢。
2: 恭喜母子平安，
4: 谢谢谢谢。

乔妹，妈，明明罢工，胜利了，我好着呢，看看孩子的。

我想给孩子取名叫安英，希望他以后成为国之英才。尊为水，水之畔，称为岸。你们父子二人，名字暗合，这名字。

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共发生罢工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超过了30万人，且大多取得了胜利。中国工人运动就此掀起了第一次高潮，被称为中华劳动运动新纪元。 期间，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先后组织了10次工人大罢工，掀起了湘区工人斗争的高潮。湘区有7个县和地方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湖南工运走在了全国前列，湖南也成为了当时全国革命运动发展最迅速的省区。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
1: 跟我
2: 暖。
1: 走，带你赚
2: 你
1: 钱。
2: 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一集，托宝战士觉醒。传说整个宇宙中有六种元素，它们非常强大，可以扭转乾坤，就是银河武器。
1: 邪恶空间的王者普尔萨计划窃取这些武器，
0: 利用他们的力量征服银河系。
2: 武器就在那个飞船上，别让他们跑了。
3: 我们会得到他们的，老大。
0: 没时间了，我必须得把他们送入虫洞。
3: 普尔萨老大，我们失败了。
2: 别管那公主了，去找到武器给我带回来。
3: 遵命，老大。

0: 我赢了。
1: 你，
0: 如果你的车不能翻跟斗，你就永远赢不了我。跑快点，别做胆小鬼。
2: 我不是胆小鬼。
3: 谭乐，能下一会儿吗？
2: 等我回来就打败你，爸爸，记住我的话。
0: 等你赢了我再说吧。哇，好险！想继续赢，我得再多练习练习。不过现在我还是速度之王。
2: 等等，张木奶奶的遥控器刚刚丢了。
4: 情况是这样的，前一分钟遥控器还在我手里，后一分钟我就找不到了。
2: 消失的遥控器，这真是充满了谜团。
3: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张木奶奶必须找个聪明人去追踪她的下落。
4: 你觉得怎么样？要接这个案子吗？
2: 哇哦，张木奶奶包在我身上。好，我们出发。
3: 哒哒哒，太谢谢你了，不停地给他找案子。您烦不烦？
4: 一点都不烦，而且我真的想不起来我把遥控器放哪里了。
2: 我们去花园搜索一下音速雷霆。
5: 谭乐，我觉得他没跑那么远吧。
2: 好吧，我们去房间里找找。首先我们来复盘一下当时的情况。他打开电视机，然后应该去了厨房，但他究竟去厨房干什么呢？他可能是听到水壶里的水开了就站了起来，没错，然后他给自己倒了杯茶。他回到客厅的时候发现遥控器不见了，遥控器呢？他刚刚还拿着，肯定就在附近，他又不会自己站起来跑掉，除非……嘿，看看水杯里，他从哪里拿的冰块？啊，想都不用想，还能是哪里？张木奶奶打开电视机后，就走到冰箱旁边，把冰盒拿出来，但是把遥控器忘在冰箱里了。啊，
6: 在这儿呢！张木奶奶，我给你找到遥控器了。

0: 谭乐，我们又有案子了。
1: 什么案子？危险吗？
0: 非常危险，你看我们没有鸡蛋了。
2: 妈妈，这一点都不神秘。
0: 不神秘你就不解决了吗？
2: 让月月去。
0: 他才2岁。
2: 哼，真是个小婴儿。月月，你这么大能去商店吗？
1: 啊，拜托。哎
2: 呀，别要我最爱的卡车。
0: 谈了。
2: 好吧，我这就来。我觉得以后我要好好照看你。今天我就选你吧。我们去解决鸡蛋短缺的问题。
1: 啊，等等，我的控制器找不到了。
2: 哇，爸爸肯定给我买了个新的，
1: 他太酷了。我刚刚看到了什么？怎么回事？我可不能再熬夜了。好了，
2: 谭乐侦探和他信任的新伙伴雷射开始办案了。
1: 你没事吧？你是说你的气球刚刚飞走了吗？
3: 是啊。
2: 情况不妙，发生这种事情我很抱歉，女孩。没事，我是谭乐侦探，现在正在探案，所以你别担心。

0: 测一下，因为风往那边吹，就是说你的气球可能是飞到那里去了。好了，音速雷霆，该去办另一个案子了。啊，这个东西要怎么用啊？我是要转这里吗？
1: 脱宝战士变形。

0: 吧，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让我恢复正常大小了，谢谢你，小孩子。
0: 你是在开玩笑吗？我是在做梦吗？
1: 这可不是做梦，你不相信我吗？我们为什么要找那个女孩的气球？
0: 啊，你是说你能做到？
1: 当然，你不是胆小鬼，是吧？
0: 别叫我胆小鬼，我是个无所畏惧的侦探。
1: 哼，孩子，你当然是音速雷霆，音速冲击。
0: 哇，这可真快啊！
1: 所以他们才叫我音速雷霆小孩，你叫什么名字？
0: 别叫我小孩，我叫谭乐，谭乐。
1: 好，我信心爆棚。既然你和你的雷射帮了我，现在我就要帮你们。
0: 这是什么东西啊？啊？肯定有情况，警察好像想拦住那辆车。
1: 这个我能帮忙，谭乐，抓紧点，我们要追了。
0: 什么？
1: 停下！我以法律之名命令你。
2: 是吗？你跟谁说呢？
3: 鬼啊！
0: 真的吗？得了吧，伙伴，你是才12岁吗？很明显我是全息影像。
2: 全息什么？
0: 算了，听着，我真的建议你靠边停车。音速雷霆可不是普通的车，他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2: 我才不会怕一辆车呢，小家伙。
0: 好吧，别说我没提醒你。现在怎么办？我试过去劝他，不管用啊。
1: 那我们就得来点硬的了。
0: 什么？
1: 现在开始行动。
0: 音速雷霆，你做到了，你抓到他了。
1: 是我们抓到他了，看起来我们是相当不错的搭档，是不是？
2: 瞧我的。
1: 刚刚是谁放的烟雾？啊！抓紧了，伙伴，我们要乘风而起。
0: 那是什么意思？
1: 音速雷霆，助推器，点火！
0: 是那个女孩的气球，去抓住她。
1: 我这就去。
0: 看那个强盗，他也跑了。
1: 跑不了多久，该360度旋转了。
0: 我不知道怎么360度旋转。等等，我从来没驾驶这种飞行器着陆过，会坠毁的。
1: 我会操作，别忘了我们现在是搭档。
2: 不是吧，又来了。
0: 这案子我们办成了，多亏了你，我才能让360度转体安全着陆。
1: 太有趣了，你知道吗？如果跟我们合作，我保证没有我们办不成的案子。
0: 真的吗？你是说你们还有其他成员？
1: 当然，他们都等着见你呢。不过我们先把气球还给小女孩吧。
4: 嘿，谭乐，你可以叫我巨岩先锋，你能不能现在把口水给我擦掉？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快递到了，等等，喜羊羊买了什么？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1: 还有挂件公仔，
2: 大家看，还有我的换装盲盒，
3: 这么好玩，我也要。
1: 自己上网买了，
3: 搜索喜羊羊，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 迷城。

0: 这能再做一副了，哎呦，刚刚那段路超刺激的，比过山车还爽。
1: 没错，快递送来了，微微公主送了好吃的蛋糕果给我们，赶紧叫村长来尝尝吧，村长，村长。
2: 危险！

0: 犯错了。懒羊羊，肉眼看到的往往是一种假象，要用心眼看。
1: 心眼？
2: 算了吧，村长年纪大了，视力不好，大家原谅他吧。
3: 糟了，大家快过来看一看呢。
2: 这么大雾，我们看不到路了。
0: 我说过，用心眼去看，总会看到的，路就在前面。
2: 懒羊羊，用飓风号探测一下路线吧。
4: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5: 红红，求你别再洗碗了，放心吧，我一定会抓羊回来的。红红，好歹你也让我带上几件抓羊的武器吧。天狼号呢？这么大的雾，什么都看不清啊。
2: 竟然忘记带武器了，怎么抓羊啊？

0: 电没了，现在唯有靠自己了。我好像听到懒羊羊的叫声。
1: 我要去找他，
2: 村长，你不能去，
3: 要去也是我们去呀。这是为什么？难道我慢羊羊是贪生怕死的羊吗？
1: 因为您的视力差到连路都看不见，怎么找懒羊羊？
0: 其实我还是我们去找懒羊羊吧。
3: 喜羊羊，你们要去哪里呀？喜羊羊。
1: 我们别分开，一起行动。我留下来修车，你们去找懒羊羊。好。

0: 只羊。十八只羊。懒羊羊。喜羊羊，美羊羊，暖羊羊。咦，我这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小羊哎！
1: 灰太狼，快跑啊！
0: 红红，我抓到羊了！谁？谁？
2: 村长，您怎么来了？
3: 就你们呀！
2: 村长，您还是快跑吧，别管我们了。
4: 哇，好帅啊！
3: 灰太狼，我在这里，在这里。我说过，用心眼去看，总会看到的，路就在前面。
2: 原来村长说的是真的，好厉害呀！
0: 小羊去那边了。
2: 村长，您是在用心眼看吗？
3: 现在不是问问题的时候，快跟我走。
0: 快跑！小羊，别跑！哎呀！
3: 等等我。停下，危险。
1: 救命啊，灰太狼又来抓羊啦。
3: 是我呀。你们看清楚前面是什么了吗？
5: 是雪羊。
3: 冷冻攻击！哎，
6: 哇，村长！
3: 现在不是称赞我的时候，快点跟我走。太好了，大家都平安无事了。
7: 村长，谢谢您救了我们。
3: 保护好你们是我的责任。
2: 村长，您的心眼太厉害了，
7: 以后我们会用心看看这个世界的。
3: 不是心眼厉害。厉害的是他，高科技透视眼镜。我最新的发明。冷冻攻击。
7: 那也很厉害啊。

0: 黄黄，对不起，我又没抓到羊。
1: 灰太狼，抓不抓到羊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安全回来了。

0: 萤火之光。
1: 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晚上，天上的月亮不见了，大树陷入了黑暗。
2: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啊？

0: 大家别怕。
1: 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2: 后来怎么样了？
1: 后来月亮再次出现，英雄却不见了。你们听我说，明天月全食将再次出现，大树将陷入黑暗之中，而且月全食将导致能量种子失去光芒，失去能量。
3: 什么？
1: 所以你们要找到萤火虫，借助它们的光芒，可以在月全食的时候使能量种子保持发光。
4: 借助萤火虫的光芒，有办法了。
2: 怎么了？我好像听到灰太狼的声音了。
5: 别怕，我事先在附近设下了陷阱，只要他来了，一定会被弹飞的。
4: 什么陷阱？

0: 你救了我。
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蟑螂先生？
0: 我不是蟑螂
1: 啊，不是蟑螂啊，我知道了，你是臭屁虫。对了，请问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会发光的萤火虫吗？
0: 我知道。
1: 这里黑漆漆的，什么都没有啊。

0: 好漂亮啊！小星星，它们长得和你一样，难道现在的臭屁虫也会发光了？
1: 我是萤火虫。
0: 原来你也是萤火虫啊！太好了，我想借你的光帮个忙。
2: 他帮不了你。
0: 为什么帮不了啊？
1: 因为我是只不会发光的萤火虫，想参加萤火虫晚会都没资格。

0: 什么你不会发光呢？
1: 我从小就不会发光，我也不知道原因。可是我爷爷曾经在月食之夜发光，救了好多昆虫呢，但是大家都不相信我的话。
0: 小星星，我相信你会和爷爷一样发光的。
1: 可怎样才能发光呢？
0: 我来帮你。
1: 真的要跳这么深吗？
0: 超越极限才能激发你的本能。哎，小星星，
1: 不客气，算了，其实我不是太想参加晚会的，那里太吵，不适合我。
0: 小星星，你一个月前一直催的晚会服装到了。我想到办法了。
2: 请您出示入场券。

0: 快要月全食了，大家找到萤火虫了吗？我知道萤火虫举办晚会的地方，我们出发吧。抓到萤火虫，小羊就会来我那儿自投罗网了。快放开我的朋友！竟然漏了一只萤火虫。
1: 原来只是一只不会发光的虫子。哎，啊！小星星，小星星，小星星，发生什么事了？其他萤火虫呢？
2: 有只大灰狼把大家都抓走了。
1: 是灰太狼？
0: 难道他偷听到了我们要借助萤火虫光芒的事？
2: 我要去救我的伙伴。
0: 小星星。

0: 小星星。
1: 别出声，我是来救你们的。
0: 小星星，谢谢你，以前都是我们不好。
2: 你快走吧，免得被灰太狼发现了。
1: 不行，我一定要把你们救出去。
0: 小星星，
3: 又是你这只不会发光的虫子。
1: 救命啊！
3: 叫吧，没有人会来救你的。
1: 小星星，羊羊，
3: 终于来了。
4: 灰太狼，快把小星星放了。
3: 好，我放。
4: 大家快躲开。
3: 太好了，月全食终于要出现了。这么黑，看你们怎么躲。
4: 不好，看不到石头从哪里来了。
1: 羊羊，危险！

0: 奇怪，为什么石头一直跟着我跑啊？啊！
1: 杨洋，快看你的车灯！
0: 什么时候粘到我的车上的呀？
1: 肯定是那时候灰太狼干的。灰太狼，哦，能量种子在这里，
2: 是要投降了吗？我的能量种子，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小星星，谢谢你救了我们，你是真正的萤火虫。

小星星，加油！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垂甸镇福来儿童夏令营正式开营。传承非遗文化，梅岭三光天社区古榕传习所公益暑期研习营开营。少年读书郎一封鸡毛信。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13号上午，由晋江市民政局、垂甸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清风半夏，童心焕华”垂甸镇福来儿童夏令营开营仪式在垂甸东山小学举行。开营仪式上，垂甸镇社会事务办及东山小学校领导先后致辞，对营员们寄予殷切期望，并强调安全与关爱并重的办营宗旨。随后，晋江市志和社工事务所的社工团体集体亮相，就夏令营课程安排、日常管理及安全规范做详细说明。在社工引导下，小营员们共同制定了成长公约，并通过破冰游戏迅速打破陌生感。本次夏令营为期4周，将持续至8月7号，课程设置丰富多元，涵盖课业辅导、安全知识教育、非遗手工体验、心理健康教育、红色文化传承等模块，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实践性，力求在充实假期生活的同时，促进儿童综合素养提升，为辖区福来儿童打造一个充实、快乐、安全的暑期成长平台。
1: 因为我们前期在摸排走访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福来儿童呢，他暑期存在一个家庭照料缺位，然后他们的课余生活也比较单一，所以想说开设一个暑期夏令营，能够呢帮家长呢就是减轻照料负担吧，然后也给孩子们一个充实、快乐、趣味满满的一个暑期夏令营活动。
0: 近年来，垂甸镇持续将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列为重点民生工程，扎实推进福来行动计划，不断完善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推动儿童福利保障常态化。
2: 为深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非遗传统文化，深挖龙文化精神内涵，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10号下午，梅岭街道三光天社区古榕传习所公益暑期研习营正式开营。通过技艺实训、文化研学、手工实践、品德培训相结合的模式，全方位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
0: 在梅岭街道三光天社区五龙传习所简短的开营仪式后，平山实验小学五龙队带来了精彩的非遗五龙展演。随后，梅岭三光天社区景堂五龙队资深队员分组对80名学员进行了五龙技艺教学。
3: 课程是全部是免费的。那主要的一个群体是3到6年级的学生，为了说让他们加入我们非遗的五龙的这个项目。让他们在暑期能够充实的度过暑期研习营，我们有龙文化，还有龙技艺、龙的纯手工，还有融入一个日行一善的考核机制。
0: 据了解，梅岭三光天景堂虎龙历史悠久，被誉为南龙王之乡，同时被列入泉州市非物资文化遗产名录。此次研学营依托虎龙传习所在7月10号至8月14号期间，每周1、3、5下午，让学员们专业学习虎龙基础动作、队形走位、节奏配合等核心技艺，同步普及传统龙文化、民俗礼仪、非遗发展等相关知识。同时还增设龙艺手工特色实践课程，组织营员动手制作龙主题手工作品，坚持习武先习德、习龙修先身，让孩子们在练体能、学技艺、做手工的同时涵养品德，
3: 让更多孩子加入到我们这个非遗的团队中，同时也能够锻炼他们的身体，就是避免说现在出现小眼镜、小胖墩的这种情况，就是让更多的群体、更多的孩子更健康。
2: 鸡毛信的故事是刻在一代代少年心中的红色记忆。抗日战争时期，少年海娃冒着生命危险藏情报、引敌军，用勇敢与机智为八路军送去了关键情报。
0: 今天的少年读书郎，我们一起来重温这则红色经典小故事，回望革命小英雄的热血过往，传承永不褪色的爱国精神。
4: 大家好，我是朱子月，今天我带来的故事叫《鸡毛信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有个放羊的孩子叫海娃，他是村里儿童团的团长。有一天，交通员让海娃给八路军送一封信，信上缠着三根鸡毛。海娃一看就明白了，这可是最紧急的信啊，他连忙穿好信赶着羊下山了。还没走到山口，就远远看到一队日本兵，怎么办？信藏在哪儿呢？他一眼看中了老绵羊的大尾巴，灵机一动，把信伸在羊尾巴下面，尾巴一盖，什么也看不出来了。刚站起身，鬼子就到了身边，他们搜遍海娃全身，什么也没有发现。鬼子看看这群羊，起了坏主意，他们把羊都扣了下来，逼着海娃给他们改羊。天黑了，鬼子们来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小村庄，那里没有一粒粮食，鬼子们都饿疯了，派人去杀羊。他们一眼看中了老绵羊，上来就要杀。老绵羊好像看懂了海娃的心思，四头腿往地上一撑，怎么拉也拉不走，鬼子只好去抓别的羊了。天刚蒙蒙亮，鬼子就挥舞着大羊刀出发了。他们让海娃在前面带路，海娃对这条路可太熟悉了，他把敌人给引上了一条小山路，自己越走越快，把鬼子甩得越来越远。快到八路军包围圈时，海娃干脆跑了起来，边跑边喊：“鬼子来啦！八路军叔叔，快打呀！”就在这时，鬼子开枪了，海娃哎呦声，躲在草丛里。就在他倒下的那一刻，八路军开火了，一位八路军叔叔救起海娃。海娃吃力地说：“叔叔，鸡毛信在老绵羊尾巴。”话还没说完就晕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八路军叔叔高兴地告诉他：“海娃呀，多亏你送来的鸡毛信，咱们根据情报躲了鬼子的炮楼，打了个大胜仗。”小朋友们，海娃的故事只是无数革命英雄故事中的一个缩影。在抗日战争时期，千千万万英雄儿女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英勇斗争、流血牺牲，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英雄为榜样，奋发学习，开拓进取，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苏溪是全国生态系，我们苏溪它是靠内陆，我们的雨水更充沛，内含物呢也会相对较为丰富。白茶呢，它就像太极，你微雕过了，火轻了，是吧？火重了，它微雕的味就不足了。阳盛了则阴缺，这是太极的平衡，也就是白茶的平衡。好运发香是九龙大白的品质，心中有斤两是我做茶的态度。我是松溪九龙大白茶的守护者李光花。第二泡茶是九龙大白牡丹王等级的，我们企业简称为九龙豪。九龙大白最好的等级是白红银针，下来的是白牡丹。白牡丹之中的它的等级区分是牡丹王、高级白牡丹、一级白牡丹，这样子区分是看它的叶形的长短、成长的时间来表示它的等级。等级越高，它的芽头呢密度就越大。白毫银针它是群芽的，群单芽的。牡丹王的呢，它还有一些小叶子、鱼叶。它高级的白牡丹呢，它属于一芽一叶和二叶之间，二叶是初长叶。再下来呢，就是白牡丹的等级，一芽二三叶，二叶之间，它这个等级就低了。

农事活动是离不开时间的，啊，每年最好的茶叶的时间段是从三月十几号到四月五号之前，因为我们清明是四月四号吧，正常的三号四号左右，这个明清茶之前的茶都是比较好的。它前期几天呢，一周基本上茶都是拿来做白毫银针单芽，那时候的单芽比较肥壮，到二十几号以后，那就采牡丹完了。像高级牡丹这一类茶，它也就是在明清之前有，过完以后它这白牡丹就不少了，因为你时间往下走，温度起来了，湿度起来了，它茶叶长得快，它的等级就会偏低。其实做茶最好的天气就是北昏天，你银针越早，天气温度越低，北昏天越多。当你开始做牡丹，它南昏天更多，你要把握的技巧，把握时间，尾雕技术的要求就更高，这个时候才是开始考验一个制茶师傅的水平。所以很多茶叶在制作的时候，师傅把握时间，今天的茶好，那我们赶紧采回来做掉，第二天可能我们南方是吧，春雨绵绵，下个两天雨，叶子长这么长，它就到二级牡丹。那它这要这么好的等级的茶呢，那就得来年了。

你看它的汤水又比银针更厚重，银针带着浅杏花，这个已经进入杏花，它随着温度的增加，它的内含物更丰厚，这样子的话呢，它出来的汤感和香味、水感、甜醇会表现的全部表现在这里。牡丹类的层次感会比跟银针是找的不同的路数，它银针呢，它可能会更单一一点，牡丹它就不会了。牡丹它就像一个盛开的花朵，包含的东西很多，因为一个它时间春天精修完以后，它长出来温度起来了，茶树上的营养也跟到上面了。第二个，它有芽的甜感，又有叶的芳香，相结合的刚刚好，就这个时间段。像我们这款牡丹，它就有很清甜的滋味，但也有很浓郁的茶香，也有带着淡淡的花香。白茶的炭焙呢，用炭子焙，炭子焙，但是上面盖的灰是草木灰。其实我们自己选择了更多的是什么呢？就茶叶梗灰。我们做一些其他粗的，就是茶梗、茶叶，这个大叶片，包括梗子，这个拿来烧的灰，因为它这个灰的，它的锦含量比较多。第二个，它这个天然的灰，它是相通的木性，我们用这个灰盖上去，它是没有杂味的。炭焙的时候，我们是每一天要焙多少量是打多少炭，银茶是打一焙下去就是6天，我们基本上是早上5点打焙到晚上8点就结束。比方说银茶一个焙笼放下去焙到1-2个小时、3-4个小时，白茶是没有的，因为白茶很叶子很薄，它架起来看起来一个焙笼，那么也就是1-2斤茶叶。我们正常是焙半个多到1个小时，茶叶炭火的力度把白茶的叶片已经穿透了，第二个把它该拉出来的香味拉出来了，该补充的东西到位了，那我们就下焙，又换新的进去。我们松溪的九龙大白茶要找自己的一面，品种纯正是吧，工艺纯正是吧，产地纯正，这个茶就好了。

因为我们松溪是全国生态系，我们松溪找茶呢，找的是有机茶、绿色。那我们现在的九龙大白茶，大家都是往有机方向去找，它最起码这块对环境、对生态要求很高，不是谁家想做有机就能做得起来的。如果是新种植产园，它是不能使用任何化学农药。第二个，你土地施的不能施化肥，你要施有机肥。生物防控的时候，我们是一把一手抓，益虫害虫是全部一次性杀死。但是害虫的发展速度永远是比益虫发展的快。那你是越用药，虫子越厉害，越用药虫子越厉害。那我们在做有机的时候，我们先要几个点，一个是土壤的恢复。第二个就是生态链的恢复。当你有一个健康的生态链的时候，这个茶园它是不需要过度的管理、过度的施肥、过度的防控。每年我们做有机，为什么有机难？每年有机认证官要来。

0: 来查我们的茶园，要我们测土、测空气、测茶叶的农场，可以了，他再颁发证给你，再用一年。我们开车六年零审，他是年年审，你这个不会过，吊销，全国通报。在这疫情之前，可能大家都是注重价格，但是疫情过后，大家更注重的是健康和品质。我们做有机食品的人，我们把最好的食物分享了给大家。我们经常在一些媒介、一些对外品牌推广上讲的就是文化推广、营销策略，这是浮在二层的。真正的来作为一个茶人和匠人，应该从茶园的土地、茶园的管理，再到茶园的制作，再到茶园的营销。茶园的最底端就是茶园的那块净土。你坐在一个匠人的心里，你要有一颗心。我们中国传统的秤为什么吃十六两而不是十两呢？就是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和福禄寿三星。你心里包含着金，就是这十六两。如果你吃人一两则福，吃人二两则禄，吃人三两则寿，福禄寿心坎。所以我的有机情节，包括我是作为一个匠人的情节，就是从这里面的金，金就是一把秤，我们传统的匠心就从这里来了。你得埋在那里，你才能把东西做出来。
1: 当孩子们独处时，危险却可能近在咫尺。
2: 小到一个开关、一个插座，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事故。
1: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用火用电时该小心什么。
2: 多敲一遍安全警钟，就会少一点惨痛教训。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2: 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3: 我们正在行动。
4: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5: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4: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6: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4: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7: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8: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9: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10: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11: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12: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13: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4: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5: 嗯，好的，好的。
16: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4: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 推动建立完善企业

0: 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3: 不抢
2: 的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5: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4: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5: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6: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7: 我们拿着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8: 怎么回事？
9: 税不会有影响的，
10: 不会有
9: 少纳一点税，
10: 不会
9: 有影响的，
10: 不会有影响的。
11: 收入也太难看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2: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1: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12: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1: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2: 这里没有报销，
13: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4: 停下，停下，我错了。
12: 医药好贵。
14: 这是账吧？
15: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嘉南。晋江历来被称为品牌之都，是因为我们这里有大量知名的品牌。今年晋江品牌的版图上又多了一个新角色，超级晋江。今年五月，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全球首店在泉州浔浦正式开业，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打卡。与此同时，依托微信小程序升级的线上商城也于五一期间正式投用，首批上架商品超8000种，实现全品类覆盖。作为晋江重点打造的城市产业及消费名片，超级晋江乐购板块以实体门店、线上商城、全域主题活动为载体，赋能实体经济，激活全民消费。除此之外，晋江以今年二月率先开街的武甸市国潮街区超级晋江乐购街区为样板，将在和平广场、安踏总部周边、开发区、新兴路等片区，以及新塘、紫茂、金井等镇街布局乐购街区，形成一镇一街一特色的全域消费格局。超级晋江通过城市 IP 加产业加消费加文旅的融合模式，构建起覆盖本土、全国及海外的全域消费生态，推动晋江制造向晋江品牌转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晋江市人大代表、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培训师何玲玲何代表，一起来聚焦超级晋江。你好，何代表。
1: 你好，主持人。
0: 据您的了解哈，除了我们的泉州地区之外，超级晋江这个 IP 还在哪些地区布局了我们的这种乐购集合店？
1: 今年的话，我在人大代表的会议上面，从消费者以及本土企业双重的角度，有提交了相关的超级乐购 IP 的这种相关的建议，那也得到了市商务局的一个正式的答复。据我所了解的话，在今年年内会在敦煌等地开设新的乐购集合店。那同时海外的话，我们在意大利也会在稳步的推进这个门店当中。
0: 您觉得就是从线上线下这种服务来看的话，分别我们都能获得哪些便民的服务？
1: 作为消费者来看的话，就是原来如果要去逛街，可能是不同的品牌、不同的门店，甚至同一个品牌下面有不同的类别，它会分很多的店去购物。那这种乐购街区的这种形式，或者集合店的形式的话，是在一个区域内有多品牌的这种一站式购物的这种体验。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它是非常便利的。那对于就是来旅游的这些游客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毕竟来旅游嘛，时间上面都是比较有限的，然后如果你不同的门店，它时间上面其实是没有那么充裕的，那这种一站式的购物的话，其实我们又解决了这种旅客的这种痛点。
0: 您刚才也提到了，在人大会议上我们提出了相应的意见，能不能简单的帮我还有我们的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的具体的建议是什么？
1: 其实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因为本身我是作为一个消费者然后了解到了咱们就是池店乐购区这边的门店有些折扣那因为可能跟本职工作相关，因为我经常会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伙伴业务亲戚朋友，也对安踏这个品牌其实是很有好感的那我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我们的池店乐购街区进行一批的一个采购。从去年到现在的话，我觉得每一个月的消费已经完全是一个人体移动代购的这种模式。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会比较关注奥莱的这种经济的形势。那晋江本身有享有全球知名的这种运动鞋服品牌以及男装品牌，那我们其实结合国内当下的一个经济的消费模式，可以打造这种折扣的这种商圈模式，那可以激发大众消费的一个潜能，那让我们的这些知名的品牌就是更加亲民，让消费起来也更有温度。
0: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奥莱的模式里面它其实是可以帮助企业去消化我们的库存的，而且还可以帮助企业去回笼这种流动的资金的哈，就是在您看来哈，结合

0: 目前在舒华的自身的这种经营的体验来看，目前我们入驻了超级晋江之后，企业的比如说整体营收还有终端的销售额是否能够实现这种稳步的提升？
1: 因为我们可能不是这种就是快消饼的这种品类，我们是属于健身器材这个、那我们目前的话是在北京还有福州等店的话有加入了超级晋江这个集合店、那从就是终端反馈的信息来看的话，我们这两个门店从入驻开始到现在每个月都有新增稳步的新增会员的这种数量的一个累积、那其实我们算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有抓住了这一波的一个客流量，那也为后续我们比如说我们随着会员的累积，那为我们后续的健身服务或者甚至是企业服务打下了很好的一个基础。
0: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模式，采用这个乐购集合店再加上街区加上线上平台这种模式哈，您能不能根据自身的了解向我们详细的去介绍一下这个模式它的创新点在哪里，为什么会吸引人们？
1: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就是像这种集合店的这种形式，它是文旅 IP 加上我们这种超级大店的体验的这种模式，因为等于说像结合这种城市 IP 加这种头部的知名品牌加文化的这种场景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如果从现在的体验消费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符合当下的趋势的。乐购街区的这种形式的话，它就是比如说多个品牌集合在一起，然后通过这种文体旅商的这种相结合的模式，它也是非常符合我们这种商业街区的这种特色的。那整体来讲的话，对产业集群的升级啊，或者是说这种打造样板的模式，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利的。
0: 而且它这个商业街区里面，它可能不仅仅包括这个鞋服消费的一个品类，它还有比如说那个文旅的相关，纪念品的周边，新品的首发发布啊。
1: 所以它是体验式的消费，然后有很多的互动跟参与性，然后包括像巡捕店它有很多打卡的地方，
0: 是的，
1: 它就非常的吸引消费者去到这边，包括外地旅游的游客，他从网上推荐的信息来看就很容易去这个地方打卡，促使他在这个地方长时间停留，那就有很多更多消费的一个可能性。
0: 您觉得目前咱们晋江对于打造这种超级 IP 我们的本土有什么优势？
1: 因为虽然我们是本土品牌，但是我们也是全球知名的品牌，所以它本身品牌的知名度已经在国人心中其实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印象。我们闽南文化也是当地特别特殊，因为你在其他地方是复制不到的。那闽南文化有很多很好的体验，比如说像彰化文化呀，或者是很多的旅游景点是在外面，其实它是一种文化传承的一个方式，在外面很难去复制，所以有这几种的加成的话，我觉得整体来讲是有很有当地特色，并且不容易被复制的这种情况。
0: 我们有着雄厚的产业实力，
1: 对，
0: 我们有着这么多的知名品牌，像我们有各个行业的龙头，我们产业基础雄厚，同时我们还有这个千年的海丝底蕴，但同时我们还有着独特的这种闽南文化的魅力，
1: 对，
0: 再加上我们的侨乡文化、那种海洋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交融的地方，可能就会吸引更多人的前来我们这儿看一看。
1: 对，所以我觉得晋江这种超级晋江的这种模式的话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希望说未来可以发展得更好。
0: 您在议案当中已经提出了我们的流量有，但是我们的流量需要转化，尤其是流量的变现是非常要结合我们的这个官方落地运营的举措的，就在您看来我们该如何把这种短期的文旅的这种爆款这种打卡的流量就稳定的转化成我们的长效的这种消费的收益，这是一个关键。
1: 在当下比如要把这种短期的这种人流量变成消费的这种流量的话，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要抓住它延长它停留的一个时间，因为你只有停留的时间够长，它才会有就是各种走看观体验的这种方式。那比如说可以结合我们的打卡的模式，或者是民俗文化的这种体验的模式，或者是互动的这种模式，可以延长消费者的一个停留时间，那就可以增加它的一个消费的这种可能性。
0: 其实您说到了一个关键，就是要想要长效的效益，就是跟文化去结合，打造这种文化的 IP。
1: 对，然后我了解到也有一些线上的这种平台，比如说我们独属晋江文化的这种周边也可以进行线上的销售，然后这种也会增加我们后续的一些复购的，然后吸引消费者从走马观花式的这种形式，然后愿意去消费，愿意去花钱，愿意再来，然后愿意去推荐给身边的这种朋友，因为来过的体验都说好，那他就会从他的身边的这种社交圈来进行打开这个就是推荐的这种模式。
0: 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国内的消费，我们还想听听您对于我们这个国外的这个消费，就是竞品出海这一方面，您的见解。
1: 抱团出海的这种方式其实对于晋江的品牌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益处，因为这样可以 就是类似于现在的比较流行的这种矩阵模式，会提高溢价的一个能力。鞋服品类来讲，它有上下游的这种企业可以集体出海的话，对于供应商采购商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吸引力。那同时这种也很好的解决了有一些中小企业，比如说它

0: 晋江有很多的运动品牌，然后包括我们健身器材也是有先天的一个优势、嗯、那其实我的建议是可以联合更多的这种体育竞技赛事、嗯、然后增加更多的这种关注度跟人流量。
1: 作为本次我们超级晋江人大建议的提案人哈、嗯、您收到官方完整的这种答复，然后见证了相关的项目落地后、嗯、然后再结合咱们当下的这种运营的现状，结合咱们晋江的实际哈、嗯、对于咱们后续的这种超级晋江的长效的布局啊，提质的推进、嗯、还有哪些针对性的意见？
0: 从文旅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家可能我们本地的消费者可能很容易就找到这种乐购街区或者是集合店的这种形式、嗯、那对于第一次来就是晋江旅游的这些外地的这个游客，那其实可以在像高铁啊、机场啊这种比较醒目的出站口的一个位置，咱们文旅部门可以提供相关的就是必推荐的这种打卡的路线、嗯、然后把我们集合店或者把我们这种乐购街区弄设成这种打卡点，融合在我们的文旅的路线上面的话，那对于第一次来晋江旅游的这些游客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这种类似我们去旅游的推荐路数的这种形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推出超级晋江 IP 是晋江打造城市整体品牌的积极探索和尝试，标志着晋江正从生产基地向消费中心和文化输出高地转型。这种由政府搭台、产业唱戏、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既能锻造城市竞争新优势，也将助力晋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2: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4: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先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真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

0: 过程啊。
1: 爱拼才会赢吗？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才有收获。哎呀，嗓子不舒服，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2: 李爷爷好。
1: 康康好呀。
2: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0: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1: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3: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3: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1: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4: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1: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4: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2: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5: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敏感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敏感。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不待祭。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燃十首，火焕消余威，一炷香火成，
4: 十分防火心。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0: 饭充电保平安。
1: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避？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纵火先。

0: 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2: 护身护佑千万里，自走安全才是力。
3: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6: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了。
6: 你选什么？
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0: 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8: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 16.5%、 11.3%， 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九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9: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7: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8: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0: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6: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三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8: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一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11: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12: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8: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 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

0: 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0: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3: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

0: 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
1: 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1: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网信办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

0: 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
0: 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零点时
4: 六千多的时候了，
3: 零点学会
4: 点重点了，
3: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农历6月11。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周祖义主持并讲话。滕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及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分析会。不断夯实实体根基，漳州全力构建9个千亿级和5个500亿级以上产业集群矩阵。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生成，预计周末登陆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25号至27号，福建南部地区局部大暴雨，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会日前决定，2026年8月3号召开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实抓细各项安全措施，进一步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切实加强风险隐患排查，以全省正在开展的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为抓手，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对地质灾害等各类隐患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不漏一处、不留死角，坚持边排查边整治，有效管控重大安全风险，牢牢稳住安全生产基本盘。要切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关注台风红霞趋势以及可能带来的雨情、汛情等，落实好临灾较应机制，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确保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精准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主动靠前、担当作为，加强值班备勤、应急值守，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强化科普宣传，提升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发挥优势，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综合试点为抓手，加快推进数智全面赋能，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着力强化创新驱动，瞄准前沿领域，加快数智技术创新，支持共建人工智能创新平台，推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开发，建立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开展重点领域垂直模型产学研用攻关，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基础能力。要着力培育产业生态，因地制宜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实施人工智能企业梯次培育计划，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着力完善治理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和风险意识，加快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会议审议了我省“十五五”应急体系和消防救援规划，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林业发展规划、人口发展规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优化社会保障体系规划、海丝核心区建设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第3次、第4次全体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于7月24号上午闭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庄稼汉、林宝金、李德金、 谭云坤。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福建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五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十五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决定批准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福州市城市内河管理办法》的决定，漳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漳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区管理若干规定》等十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莆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莆田市东镇库区水环境保护条例》等九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决定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会议任命魏小奎为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免去其省政府副省长职务，决定任命武斌为省政府副省长。会议听取谭云坤做关于提请魏小奎代理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议案的说明，经审议和表决，决定魏小奎代理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表决前，拟任命的省政府副省长和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做了公职发言。会议举行了任命书颁发仪式和宪法宣誓仪式。因任职年龄原因，会议决定接受邬永雷、阮军、肖慧忠、郑国华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免去邬永雷的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监察司法工委主任职务，免去郑国华的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法制委委员职务。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会议决定罢免中军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会议强调，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的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诚信建设的重要论述，就强化重点领域信用建设、规范信用信息服务和管理、推动信用服务行业规范发展等内容作出系统性规定，有助于聚力建设更高水平的诚信福建。审议通过的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聚焦源头预防、协同治理、支持体系建设和专门学校教育管理矫治等关键环节，进一步健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以法治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新修订的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衔接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退役军人保障法等法律，巩固我省拥军优属工作经验，在拥军工作机制、抚恤优待、随军家属就业安置等方面作出规定，有利于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支持国防和军队改革建设。会议审议修改了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福建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二十项地方性法规，修改与上位法不一致、明显滞后的内容，有利于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有关方面要认真做好上述法规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抓紧出台配套保障措施，确保法规得到全面有效实施。会议审议废止了福建省沿海滩涂围垦办法等六项地方性法规，审议了监督法、我省实施办法修订草案。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会议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好、完善好草案。会议要求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发展信心，着力做好激发消费活力、扩大有效投资、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改善民生、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资金精准投向提振消费、投资于人、民生保障等方面，切实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人民群众获得感。要扎实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服务高质量发展。要用好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发试点政策，加强债券资金全生命周期管理，不断提升债务管理质效，依法合规，积极稳妥推进存量隐性债务化解。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加强区域联防联治和生态修复，系统推进全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持续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要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加大要素保障力度，深化污染系统治理，
持续提高水环境质量，全面提升河湖建设质效。

0: 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和改进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力惩治犯罪，维护稳定，保障人权，守护公正，更好回应时代需要和人民期待。要压紧压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聚焦重点靶向治理，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持续完善食品检测标准与基层检测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坚决守牢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的底线。要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持续加强侨务法治建设，切实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合法权益，全方位凝侨心、引侨资、惠侨智、聚侨力，绘就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最大同心圆。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的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同志列席了会议。当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报告。
1: 省长赵龙今天在福州会见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一行，副省长赵增联参加。双方围绕“十五五”期间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在家电制造、高端装备、绿色消费等领域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新供给引领新需求，以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更好助力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交换的意见。
2: 7月24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彩主持召开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党的建设工作暨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分析会。会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理解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要以党的政治建设推进省政协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进党建与履职同频共振，互促共进。要在深学中筑牢思想根基，在细照中把准履职方向，在笃行中强化责任担当，深化为民协商、为民服务特色品牌建设，以政协工作创先提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高标准抓实中央巡视整改回头看，扎实做好省委巡视整改落实后半篇文章，以巩固整改成效，提升履职质效。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化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履职举措。要丰富拓展政协党建家的内涵外延，形成更多有特色、有实效的履职成果。要增强抓作风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提振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究班开班式24号在省委党校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紧扣新时代伟大变革，发挥福建独特优势，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彰显担当作为，坚持为党和人民数学立论，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做好大学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术观，在建设社科强省的实践中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
2: 7月24号，2026年省委深改委专项工作小组联络员会议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改革办、财经办主任吴歇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党委改革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全面落实党中央改革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改革攻坚实效，奋力开创新征程、新福建建设崭新局面。要坚持立党为公，坚定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要坚持为民造福，统筹发展和安全，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科学决策，持续提升改革综合效能。要坚持真抓实干，奋力推动改革落地见效。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美丽乡村建设理论座谈会23号在南平召开。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高，福建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王金福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座谈形成的新思路、新举措、好经验转化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转化为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自觉行动。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暨夏令营将于8月举行。
0: 本届比赛吸引全球140多个国家的10万余名选手报名，从中选拔出近300名青年选手，他们将于8月5号至24号来到中国，在北京和福建两地参加或观摩全球决赛。今年的文化体验路线继续沿用越见福建、越见中国、越见未来的主线，在往年福州和平潭的基础上新增了厦门和漳州。选手们将走进南靖土楼、壳丘头博物馆、高新技术企业等地。同时，本次赛事还策划25周年特别活动，25名曾经站上过汉语桥舞台的老朋友将返场，回到总决赛现场与本届选手同台交流，传播内容将更加年轻化，推出桥建25载系列推文，制作我的汉语桥日记、选手 vlog 等活动，讲述选手的成长和跨文化交流的故事。
1: 今年以来，漳州瞄准构建9个千亿级和5个500亿级以上产业集群的9+5产业矩阵目标，不断夯实实体根基，为冲刺155 GDP 8000亿目标提供坚强支撑。
2: 冶金新材料、食品工业作为漳州两大千亿支柱产业，炼铸企业正加速研炼皮质。在三宝集团生产车间，冷轧硅钢、高强耐蚀核电用钢产线全速运转，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海洋工程、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企业正大力推进绿色低碳改造，布局上下游配套产业园，带动冶金产业链急剧发展。
3: 紧扣漳州9+5产业布局，三宝集团155期间聚焦三大方向，联动地方产业协同发展，实现精准研炼补炼，赋能全市产业集群。
2: 食品产业领域，紫山集团刚刚搭建共享生产平台，赋能中小食品企业，依托漳州特色农业资源，共同深耕食品赛道，持续擦亮中国食品名城产业招牌。
4: 未来5年，我们将继续深耕食品赛道，重点布局银花季、老年食品等细分领域，拉动全市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2: 围绕炼铸企业培育，漳州市工信局持续完善产业扶持体系，实施技改补助、数字化转型补贴、产业链图谱招商等政策，搭建产业联盟对接供需。依托155规划部署，漳州聚焦食品、冶金两大千亿集群，补齐配套短板，同步培育电子信息、新能源等500亿新兴产业，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持续壮大实体经济规模。
5: 推动由头化尾、粮头实链、钢头制造三大支柱向高端化、精细化、链条化升级，力争到15末占新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为打造福建高质量发展新的重要增长极提供工业力量。
6: 泉州南安市日前全域启动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项行动，紧盯高频风险点位，排查摸清安全隐患， 逐项闭环整改，全方位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
0: 在南安红赖

0: 镇不少企业主动参与安全整改，这个厂区正抓紧拆除楼顶连片铁皮违章搭盖，这类违建不仅遮挡采光通风，一旦起火还会封堵屋面逃生通道，阻碍消防救援工作。本次计划拆除违建面积约1100多平，清理完毕后，楼顶空间恢复通透，消除源头隐患。
1: 南安美林街道则把打通消防通道作为整治重点，针对当地纺织协服工厂集中的特点，组建村级义务消防队，配备5吨消防专用车辆与全套防护装备，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
2: 街道专门绘制安全生产整治态势图，清晰标注37家重点厂房位置，消防通道走向，
3: 已经完成600多条厂区安全隐患整改。
4: 截至目前，南安已累计拆窗破网近20000平方米，安全生产执法处罚立案335起。此外，南安还依托当地中职学校开设安全生产培训学院，全市26个乡镇街道开展安全培训，累计接受培训的企业超万家。
5: 政府抓监管，企业抓主体责任，抓好自上而下整个消防救援领域规划和构建。 来关注今天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19时，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71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强热带风暴级。预计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25号至27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 国家防总今天9时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17时，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要求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红霞动态，加强组织指挥，强化隐患排查，及时组织群众转移，扎实做好防御工作。
6: 山海画廊古韵张圃欢迎您。创新发展，俊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有福之州，欢迎您。
1: 预防登革热，关键是防蚊灭蚊，定期清除家中及周边的积水，如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等，水培植物每周换水洗根。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西滨镇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整治，辖区企业逐步完善安全管理；
1: 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揭牌，首期培训班

0: 开办。
1: 晋江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
0: 紧盯整改回头看，晋江从严整治，厂房私搭乱盖。
1: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日，西滨镇持续开展安全生产相关整治工作，落实三沉三清零工作法，依托网格化巡查、企业自主整改、专业机构辅助排查等方式，推动工业园区及辖区企业逐步补齐消防安全相关短板，全镇安全管理水平得到一定改善。
2: 日前，谢志来到华宝智能产业园区时，看到工作人员正忙着对园区消防通道进行路面改造，与标线施滑，将原有水泥路面更换为沥青路面，为应急车辆通行提供更好的基础条件。
3: 我们华宝园区为了更好的规范我们的园区的一个消防通道，那从原来的那个水泥路，现在呢改变成沥青路，目的是为了能够让消防车顺利、安全、及时、有效地赶到我们的火灾现场进行扑救。
2: 园区在主要出入口增设灭火器材，位置醒目，方便员工随时留意。
3: 我们在这个门口增加那个灭火器材的目的是为了让员工上下班可以看得到，会发现我们的灭火器材是在什么位置，我们都有培训啊。今年培训是三场的消防演练。这个我们的主要通道设置了明显的那个安全地标，目的是为了让员工在火灾发生时会找到我们的安全出口，有明显的标志。
2: 为进一步补齐园区安防短板，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园区近期完成体制升级，新增300余张安全出口标识，210个防毒面具，并规划布设28部逃生梯。园区还建立了分级巡查与隐患闭环处置机制，与各企业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安排工作人员常态化上门指导，联合梳理日常安全管理存在的短板。
4: 我们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买了大量的消防设备，也花了很多时间培训工人。以前公司也是杂乱无章，这次我们通过整改，我们也做得相对比较规范。
2: 经过阶段性整治，园区入驻企业现场物料堆放、仓储分区、人员安全培训等方面，相比此前有了较大改观。此外，园区还将16名保安组建成防火队，24小时轮班巡查。在雄毅协速有限公司车间内，2023年安装的自动喷淋系统保持正常待用状态，可在火情发生时同步报警喷水。除了厂区消防设施的配备和维护，企业内部还组建了稽查小组，每周不定期到各车间仓库开展巡查。
5: 我们有自己成立了一个稽核小组，然后每个礼拜都会自己做一个，就是不定期的到各个基层班组县别来做检查，然后每月月底我们会再做一个评审。那在这之外，我们还聘请的第三方就是买各位，他们会到我们整个厂区来做一个评审。好，评审完了有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就是到月底他们要汇总图片给我们，我们进行一个整改，整改完了就是现场整改完了再做一个图片，那确定是整改完了。
2: 雄毅协速的稽查工作围绕管理及安全生产相关要求开展，对高温车间、化工库房等风险区域增加巡查频次，区分隐患轻重分类处置，相关检查整改记录统一留存备查，尽量减少管理疏漏。华宝园区侧重园区整体消防硬件升级与统一管理服务，雄毅协速依靠内部自查搭配第三方专业排查，形成常态化管控。两家企业均结合自身生产实际开展安全整改，安全管理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这也是西滨镇推进安全整治过程中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缩影。西滨镇安全整治有序推进的背后，离不开三沉三清零工作法的落地支撑。全镇通过力量、清单、责任三重下沉，构建全链条闭环治理模式，解决以往排查覆盖不全、隐患研判不准、整改落地不

0: 不实等问题，下一步，西滨镇将持续落实常态化巡查、整改复查等相关举措，稳步推进隐患整治工作，持续夯实辖区安全生产基础。
1: 7月24号上午，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揭牌成立，首期培训班同步开班。晋江市领导王晓阳、张才贵、吴靖宇、陈立荣、蔡运清参加活动。培训班首期学员100名，由陈代镇50家工贸企业的负责人和50名安全管理员组成。首期培训班开设企业负责人2天班。 企业安全员3天班，依托课堂加现场、政策加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采取案例教学、复盘研讨、项目设计、模拟仿真、实操演练等方式，全面加强实战化、专业化培训演练。晋江市市长王晓阳指出，组建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是要以系统化的培训等针对性举措。 全面补齐短板不足，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力，从源头化解工贸行业安全风险。各部门各镇街和广大工贸企业务必提升政治站位，站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高度，筑牢安全发展底线思维，全面加强重点人员安全培训，以点带面，提升全域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坚决打赢安全生产这场翻身仗。王晓阳强调。 要靶向施教，坚持实战导向，认真策划每一期的培训内容，精准组织安排培训对象，要贴合产业实际，立足纺织协服等主导行业，聚焦隐患排查、重大事故判定、火灾逃生、有限空间作业等核心内容，持续完善各行业课程模块，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课程体系。 要突出实操实训、重点围绕消防安全培训5个一要求，用好校内实训基地、消防救援站、标杆企业教学点，切实提升参训学员应急处突能力。要形成工作闭环，通过对企业主和安全管理员的培训，带动一线员工全员提升安全技能，推动培训成果转化为车间安全治理实效，真正做到培养一个。 带动一批，影响一片，要群策群力推动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扛起办学主体责任，市直各相关部门各镇街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整治与赋能并举，广大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真正让安全理念融入企业文化，成为行动自觉，共同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
0: 护航全市安全发展大局。7月23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陈代镇，实地调研7条重点道路整治提升工作。王晓阳一行先后前往陈代镇裘聪路、七一北路、河滨南路、西江路等地，实地查看道路交通组织、夜视管理、摊位布设等情况，深入排查道路通行堵点、停车难点及消防安全隐患。 王晓阳指出，道路通行秩序事关群众出行安全，影响消防通道畅通和镇域整体形象。陈代镇产业集中，人口密集，日均人流车流量大，且存在停车资源紧张、夜市摊位占道经营等问题。陈代镇及交警、城管等部门要高度重视重点道路综合整治工作，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多点发力破解治理难题。 王晓阳要求，要优化调整道路空间布局，合理布设沿街店铺消防通道，规范划定夜市摊位标线，科学设置道路护栏，确保镇域道路交通通畅有序。要多措并举，扩展扩容停车泊位，统筹规划夜市及村居周边停车区域，最大限度挖掘停车资源，释放通行空间，有效缓解停车压力，切实便利群众日常出行。 要压紧压实村级管理责任，学习借鉴阳光夜市经验做法，加强夜市摊位统一管理，对占道严重扰乱交通秩序的点位坚决予以取缔，全力打造安全畅通、规范有序、便民利民的镇域交通环境。
2: 7月22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座谈会》。
0: 会上，与会人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对修订草案具体条文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并进行交流讨论。会议要求，要立足晋江实际，确保建议真管用，精准摸排日常工作中的堵点、企业反映的痛点，确保建议接地气、可落地。要把握修法导向，提升建言含金量，聚焦关键环节提建议，立足晋江产业优势，推动政府采购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要做好会后转化，确保联系点平台见实效，深挖实践中遇到的真问题、好建议，用好全国立法直通车平台，让修法更好地听见晋江声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文清参加会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4: 连日来，晋江持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项行动。7月23号上午，石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企业、酒店、液化气站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特种设备和消防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当天上午，记者跟随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前往镇区的2家酒店，现场工作人员试乘电梯，测试紧急报警装置应答情况，并仔细查阅检验报告、维修记录和电梯监控，重点核查电梯维保作业是否规范，设备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五方通话是否正常连通，以及使用单位是否制定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
5: 我们在检查酒店的时候，我们有发现以下问题咯。第一个就是我们发现使用单位他们没有制定应急预案，然后及开展演练咯。然后第二就是他们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没有建立健全。
1: 现场，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当场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责令企业限期整改。随后，工作人员前往辖区内的液化气公司，重点检查气瓶是否按单位办理使用登记，所充装气瓶基本信息是否按要求录入数据库，同时对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进行全面核查，并现场核验作业人员的持证情况。接下来，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还将对本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开展回头看，对逾期未改、拒不整改的，将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相关条款依法立案处罚，切实守住特种设备安全底线。在陈代镇横板村的一家鞋业企业，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详细检查了该企业的消防通道、灭火器、消火栓、喷淋系统等设施设备的运行状况。检查发现，该企业消防通道严重堵塞，车间内电气线路辐射混乱，存在电气火灾隐患，配电箱被货物阻挡，未设置简易自动喷淋、独立式感烟探测器等基本消防设施。针对现场突出隐患，执法人员依法对企业予以查封。在当天的检查过程中，其他企业也存在消防通道堵塞、仓库与车间未明显分离、消防门打不开等消防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当场要求其立即整改。
2: 为严厉整治厂房私搭乱盖，消除安全隐患，7月23号下午，晋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陈代镇韩口村以斜起楼顶私搭乱盖行为开展整改回头看工作。通过闭环监管、从严督办，目前该处私搭乱盖已全部拆除清零，整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
1: 本次私搭乱盖问题发现于19号下午， 晋江市城管执法人员排查中发现，陈代镇韩口村一斜起顶楼存在一处未审批的钢结构搭盖，该私搭乱盖行为不仅违反城乡建设规划规定，还存在结构消防双重安全隐患。
6: 之前经排查发现呢，该企业未经规划部门的审批，擅自在这个顶楼位置建设了一个封闭式的搭盖，将近400平米。我们执法人员当场也对他进行一个调查取证，并根据这个城乡规划法的第64条规定，对他下发了一个责令限期拆除的一个通知书。
1: 为确保整改落地见效，杜绝形式整改、虚假整改，20号下午，由市城管执法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辖区派出所及镇村工作人员组成的联合执法组对该企业开展首次回访检查。现场看到，企业已正视问题，主动组织人员进场，有序推进楼顶钢结构搭盖的拆除工作。23号下午，执法人员再次开展回头看复核验收，确认楼顶钢结构搭盖已全部拆除完毕，隐患彻底清零。
6: 目前来看，业主呢是整个的主体都已经拆除完毕，符合我们这个整改拆除的一个要求。后面呢，我们会按照这个执法程序呢，对它进行一个结案归档。
1: 执法人员介绍，针对私搭乱盖行为，我市始终坚持高压整治态势，绝不姑息纵容。若企业拒不配合调查，逾期拒不整改，将面临严厉处罚。
6: 如果业主呢没有按照这个整改的期限来整改呢，执法部门将依据城乡规划法的第68条呢，对他进行一个采取这个强制拆除的措施来消除影响。
1: 下一步，我市各相关部门将持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建立常态化巡查和整改回头看长效机制，重点排查整治厂房楼顶、厂区空地等区域私搭乱盖问题，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巩固一起，严防问题反弹回潮。
4: 连日来，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持续深化防消一体化巡防勤务专项行动，对辖区企业、沿街店铺及人员密集场所实施昼夜联动隐患排查，全方位织密消防安全防线。在企业车间和沿街商铺，消防队员对企业内部消防设施、安全疏散通道、用火用电规范等进行专项检查与指导，重点培训企业员工熟悉疏散路线，掌握逃生技巧，并开展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的操作实训，切实提升初期火灾扑救能力。
7: 我们主要是以一个消防车道的畅通，还有一个就是疏散楼梯的一个畅通，厂房内部一个消防设施的一个完整好用咯。像很多像灭火器是否会过期，室内栓是否有水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电气线路很多厂房它为了图方便，很多电气线路都是非线导致有很大的一个隐患，我们要求都是他们要及时的整改然后套管。
4: 据了解，各消防救援队站严格落实日间加夜间巡防勤务模式，白天入企开展培训演练，夜间进行措施巡防和宣导，对宣防中发现能立即整改的隐患问题，当场督办整改并同步记录工作台账，不能立即整改的移交属地镇街及有关部门跟踪处置，实施闭环管理。通过与属地镇街、公安派出所、村社区网格员及微型消防站联勤联动，实现对全市重点区域及重点企业巡查宣导全覆盖，构建群防群治的消防安全格局。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

0: 一点弹性都没了，
1: 好难受啊。
2: 哎呀，好难受呀。
3: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0: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闽南古厝的屋脊之上，竟然藏着一座座戏台。
1: 以《西游记》为题材，也有三国的，也有封神的，通常都是以戏曲为主。
0: 敲碎、重组，手艺人如何让破碎的瓷片拥有鲜活的灵气？
1: 条龙整体站在那里，好像没有一点立体感，比较呆板。我们把这条龙整条把它盘出来，好像是活了。
0: 传统堆剪手艺如何在当下延续？
2: 推广让很多人知道，有一些人有言有。

0: 以后有兴趣，他会从这方面去发展。
1: 也期待着我们的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想法，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
2: 老闽南，闽南老手艺系列，带你了解非遗堆捡，一同解锁碎瓷片里独属于闽南的匠心与浪漫。堆捡也被称作捡瓷雕、捡年，是流传于闽南、潮汕及台湾地区的传统建筑装饰技艺。手艺人凭借特制剪钳，细细修剪出细碎瓷片，再以灰塑为基底，通过嵌贴、上色等多道工序，将零散瓷片塑造成生动的造型。这些色彩艳丽的堆剪作品，常见于宗祠、庙宇的屋脊处。
3: 龙山寺的剪瓷雕的类型还是非常丰富的，就比如说像人物的题材，还有动物的题材，就像咱们现在看到的双龙戏珠，以及一些狭长地方的花卉的题材。应该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剪瓷雕的工艺系统。
2: 晋江安海龙山寺堆剪主体景观，修缮于上世纪80年代，屋脊之上的祥龙栩栩如生，宛若腾云驾雾，游走岩间。这些历经岁月依旧鲜活的古建装饰，能够完好留存、代代换新，离不开一代代堆捡手艺人的坚守与接续传承。
4: 我的那个师公叫做陈庆和，整体这些是我师公爸爸，他叫陈文焕，这里面所有的师傅都是他来做的。后来是我那个师公，他也没做，然后叫他的徒弟来修复这些，一个叫做建义，还有一个叫周家贤，然后我去拜周家贤为师。
2: 蔡天宝，堆捡晋江市级非遗传承人。16岁那年，他便踏入古建工艺行业，但他最初接触的并非堆捡。
4: 当时大家学的是一个泥瓦工，后来去看这个比较有意思，这种比较艺术感的一点，就这样就开始学这种。
2: 上世纪90年代，龙山寺迎来一次重要的修缮，初出茅庐的蔡天宝也参与其中，正式投身于堆捡技艺的实操与打磨之中。
4: 我在做，他在看，然后我做错了，他重新拆掉，重新再另外来。拆掉做好像是有2期还是3期，我也倒是也忘记了。那是做龙的时候，这些基本上也都是我做的，但是都是他亲自在指导。陈清河也有亲自来指导，我师公也要求严格，我师傅要求也比较严格。
2: 堆捡题材取材广泛，意蕴丰富，既有精致的花鸟鱼虫、瑞兽珍禽，又有耳熟能详的戏曲故事。这些戏曲人物每天在门牌处演绎戏曲故事，因此也被当地人生动称为错顶有戏出。
4: 当时我师傅在做的时候，他就说要做那个以《西游记》为题材，做三打白骨精，还有通天河、那盘溪洞，也有三国的，也有封神的，通常都是以戏曲为主。
2: 古建营造本就是辛苦繁杂的手艺，堆捡更是其中最磨人的门类。手艺人常年登高作业，盘踞屋顶，任凭风吹日晒，且每一道工序都极为考究，分毫之差便会毁了整体造型。正因如此，当年和蔡天宝一同拜师学艺的20多位同门，大多因难以坚持，纷纷转行，最终坚守下来的仅3-4人。
4: 出到第二年，我就自己接工程，但是人家说做的不行，完成是能完成，就是功夫不精，做起来没那么厉害，没那么精，做不到那个精气神。做一个龙，你这个龙要活龙活现，要展现它的灵气，要有好像有在动一样，哦，不能让它做的像那个没什么力气一样。
2: 初出茅庐的挫败，没有磨灭蔡天宝对堆捡手艺的热爱与执着。

0: 为了精进技艺，他走遍各地古建实景，观摩借鉴，潜心琢磨，在一次次实操复盘中沉淀功底。一门精湛的手艺，始于最基础的工序。堆剪的第一步，便是将不规整的陶瓷片修整出适配各类造型的瓷片。
1: 用这个色碗，它专门制作的，它是这样有弧度，才可以造出那个各种形色不一样的那个造型嘛。那个如果说平的，那就没什么造型了啊，没有立体感了。
0: 闽南地区台风暴雨频发，想要让屋顶的堆剪作品久存不坏，粘合工艺至关重要。专用釉色的瓷碗粗糙的一面，恰能借助特制粘合剂牢牢贴合在灰塑坯体之上，抵御风雨侵蚀。
1: 以前我们是那个白灰加那种几斤加那个草一起弄，现在都是用几棉灰加这个水泥加这个红糖，然后一起下去，这样效果差不多一样。现在它这个是比较稀，我们要再加那个白灰下去，它再等到它比较干一点，一个礼拜以后比石头还硬。
0: 静待粘合剂粘稠的间隙，蔡天宝要同步制作堆剪的坯体，也就是塑坯，以钢筋铜丝为骨架，参照预设图样弯折搭建各类造型的基础轮廓，为后续嵌贴瓷片做好铺垫。
1: 这个造型都是在我们头脑里面，我们都是走到哪里画到哪里直接做，现在是没有画在纸上了。
0: 坯体彻底风干后，便可以上屋脊安装，开启最关键的瓷片嵌贴工序。在琳琅满目的堆剪造型中，制作难度最高的当属降龙造型，它是堆剪技艺的精髓所在，也最能体现手艺人的功底。
1: 龙分好几种，它有回头的、正冲的，它有盘旋出来的，这些都很多。比如说我们整条一条龙，就整体站在那里，好像没有一点立体感，比较呆板。我们把这条龙整条把它盘出来，就不一样了。龙我们就好像赋予它一种灵魂，有生命的一样，好像是活了。
0: 出色的堆剪作品不只是瓷片的简单拼接，更讲究线条的流畅韵律与色彩的精妙搭配。手艺人凭借多年实操经验，巧用色彩层次把控造型弧度，让静态的瓷塑生出动态的美感，让每一件作品都独具神韵。
1: 这是程序俱进，那一步一步来，这个急不了的。我们正常的情况下都是从尾巴往前面一直贴到头，这个头还要展现出很多程序的。
0: 时代更迭，传统堆剪技艺正悄然面临变革与取舍。人工成本攀升，不少工程为省时省力，纷纷选用预制瓷片定型雕塑直接铺贴，就连蔡天宝当下承接的项目也仅龙头部分采用纯手工剪瓷工艺，其余部位都选用成品瓷片。所幸的是，摄制组了解到晋江市博物馆邀请了一位手艺人为古建展示厅打造一对纯手工的龙凤堆剪作品。
2: 现在是整个拍拍河蟹咯，啊，剪碗咯，全碗剪了开始打出来两人咯，两人了啊，冲出来两头咯。但是我们整个去刻碗咯，去上色的新建的像你啊咯，好多光也贵。
0: 徐水平从事堆剪行业已有30余年，深谙堆剪技艺的核心精髓。敲碎的瓷片没有统一规格，大小弧度都要按具体的需求调整。瓷片剪裁的好不好，直接决定作品的精致度与立体感。
2: 卡的时阵，果当会大碎块啊吼，适合大块咱摕大块咯，适合做碎块咱做碎块咯，啊袂做大碗咯。

0: 无三步伊扛无上个咯，有个啊骨头，有个碎掉咯，有个啊直，有个啊弯咯，看一步伊咯，啊石头石头掉咯，啊搁收过伊咯，你啊用钳啊收得真多咯，啊多卖顺，形象得好几个片。
1: 此次创作虽然避开了风吹日晒的劳作艰辛，却对工艺精细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屋脊堆简，适配远观，重在整体气势，而陈列于展厅墙面的作品，可供观众近距离细品端详，每一处瑕疵都会一览无余。
0: 遐花生小心些济吼，看者吧，看，这炖的好食袂？吼，后是做半晚咪看看嘛，看安尼啊会好食袂？袂好食，搁修补者咯。咱这即满跩红色个大部分差不多完成咯，啊，即换这个黄色个咯，这个两角黄色个咯，这两头会说说较地难个，啊，工量会较济，目睭咯吼。啊，昨天搞主要是前有肉无肉咯，前有笋无笋咯。到有肉就说你只焦不胖咯，有肉无，你咱空要歹看咯。去碗无笋咧，嘛是歹看。正常阮做阵个时阵来到笋搭咯，因为来到要推个艰苦咯。你这着按点个笋落来咯，安尼整体做起来会较快活咯。
1: 受制于墙面陈列的形式，这面龙凤堆简立体感本就稍逊一筹。即便如此，仅龙身的剪黏工序，削水平就耗费了整整六七天时间，而嵌贴塑形的过程难免会弄脏瓷片，影响观感，因此全部粘贴完成后还需经过一轮细致入微的上色修整，才能使作品焕然一新。
0: 这个会损色咯，你看个粘贴好立体感啊，整体上咯这两头咯，部分是说压杂咯，色底较济咯，无像那优秀的像这安尼啊咯。因为伊颜色济，像你蓝的、黄的咯，跩红的都跩计得顺咯。
1: 上色后的祥龙，尽显闽南堆简的独特风韵。远观是一幅雄浑大气的立体画卷，近赏则鳞片纹路精巧细密，每一处细节都考究饱满。向大众展示传统手艺的细腻匠心。与此同时，沁江市杨溪中学也开启创作，一面承载校园文化的堆简文化墙正在慢慢成型。
2: 旁边弄这个灰不能超过上面的，超过做起来就很难看。灰膏一定要弄这些，让它粘得稳，不容易掉。
1: 王志东。堆简台商屈级非遗穿城人，眼前这面即将完工的特色文化墙并非出自他手，而是他悉心指导学生完成的成果。一群少年以稚嫩双手一剪一贴，堆简出我爱杨溪的字样。
3: 在我们的古建筑当中，古大厝啊或者宗祠里面就有很多这个传统文化的记忆，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年轻人接触的比较少，所以我们想就把这个来引入到我们校园当中，开设了相关的一个课程，也有开设了社团，然后刚好我们今年是70周年的一个校庆，所以我们就想呢，能否把这个社团还有我们的这个课程真正的让学生学以致用，落实到这个实际当中来，所以就设想了这个我爱杨溪的文化墙。
1: 深耕堆简行业30余年，王志东说，非遗进校园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任务，而是一份刻在心底的传承使命。在年轻群体日渐疏远传统手艺的当下，校园成了非遗接续新生扎根传承的重要阵地。
2: 是在干这个行业的，就是说有一种使命，我们就是说也必须把这个行业传承下去嘛，推广让很多人知道，有一些人有缘有以后有兴趣，他会从这方面去发展。
1: 杨溪中学与简瓷雕的缘分始于2023年， 彼时，学校美术组教师黄立新在一次文化交流活动中偶遇王志东。痴迷古建筑美学的他，当即邀请王志东入校开展非。

0: 借鉴的是我们国画里边的一个形式，国画的构图，然后用剪辑雕的形式来制作出来的。那这个也是我们学生在进行设计创意的时候，就是给到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来制作出来的，一起大家落实。那后期的话，我们可能继续发展更多的一个文创产品，也期待着我们的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想法，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
1: 从老一辈匠人坚守匠心、苦守技艺，到新生代少年初识非遗、创意赋能，闽南堆简在代代坚守与创新中挣脱传承困境，跨越时光岁月，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

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再见，
1: 拜拜。
4: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2: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这个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2: 别的地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1: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2: 阿妈，
7: 丫丫，是你吗？
2: 我想你了。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代镇七条道路将打造成交通秩序示范路。池店镇昼学夜练双管齐下，首劳安全线。第七期筑梦青春志气少年成长营开营。在全市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中，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陈代镇政府交通运输城管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行动，将裘聪路、七一路等七条道路打造成交通秩序示范路。目前各路段整治工作分类分布有序推进，整体成效稳步显现。
1: 22号上午，在陈代镇七一路西边村路段，记者看到道路两侧均安装有隔离护栏，规范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驶。七一路沿途多个路口已施化或正在施化黄色网格线，禁止车辆在消防通道停放，保障消防通道畅通。附近商户说，经过这段时间的整治，七一路的交通秩序提升了不少。
2: 不然要来这边修通都不方便，一到晚上或者下午上下班堵得要命，全部都是善道清明，现在好多了，谁理想好多了，都不堵，安全也安全多了，不然很危险那样。
1: 据了解，结合全市安全生

0: 产大执法专项行动，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陈岱镇政府、交通运输、城管执法等部门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行动，并结合陈岱镇道路交通特点，选取河滨南路、河滨北路、七一路、昭宗东路、西江路、裘聪路等七条道路作为交通秩序示范路，统筹完善标志标线、隔离防护、停车泊位等设施。
1: 在严执法的同时，也推进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一个提升建设，比如在七一中路，我们通过增设机会隔离护栏，那引导二轮车戴好头盔进入非机动车道行驶，提高道路的一个通行效率跟通行秩序。
0: 接下来，公安交警部门还将同陈岱镇政府、城管执法等部门落实常态化定点值守与巡逻管控，将裘聪路等七条道路打造成通行有序、停车规范、消防通道畅通的治理样板。此外，公安交警部门还将深化交通治理，强化停车秩序管控，划定陈岱镇十七条道路为停车严管街，常态化开展违停执法整治。
1: 河滨南路、河滨北路、七一中路等十七条路段增设为严管路段，这些严管路段上呢，我们都增设了这个提醒的标志牌，在这里也提醒市民朋友务必遵守交通法规，规范停车。
2: 村居安全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底色，微型消防站更是守护群众平安的第一道防线。近日，记者走进陈岱镇桂林村微型消防站，近距离探访这支扎根基层、快速响应、守护村居平安的应急队伍，感受基层消防力量的日常坚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陈岱镇桂林村的微型消防站。我们都知道哈，火灾扑救的黄金时间只有几分钟，想要实现灭早、灭小、灭初期，那微型消防站就是守护每个村、每个社区的第一道关键防线。我们今天就实地探访，来看一看陈岱镇桂林村是如何配齐装备、建强队伍、打通基层消防应急的最后一公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就咱们微型消防站，它会有哪些基础的设施配备？
1: 就是我们桂林就是有这个小型的消防车，消防车啊，蓝乐啦，那我们车上啦，这个都有配备这个消防器材。消防车配备的就是有头盔，战斗服，这个是战斗服，必须要配两件。这个是灭火毯，灭火毯，这个是灭火器，这个是面罩，那个就是烟太大了，这个一次性的面罩。
0: 所以怎么遇到火情，就实际操作中我们的配备，同时这个操作你就这样提出来就可以了。
1: 对，我们就是这样，很快就这样拿出来，这样，这样拿栓拉掉，就开始。用火轮这样打。

0: 这是备用的。
1: 备用的啊，备用的，这个是。
0: 它的配备是跟这个消防车的配备是一样的。
1: 是一模一样的，两套嘛，现在是熟悉两套。
0: 备份。
1: 啊，这是备一份，这是电器。
0: 需要破窗破门。
1: 啊，破门啊，是充电台，还有这斧头。
0: 用的斧头。
1: 啊，还有车上还有更大的。
0: 啊。
1: 这个是配备的。
0: 啊。
1: 好。
0: 啊，
1: 这个是大钳哦。
0: 啊。
1: 这个是有时候那个门人家锁住，就这样卡下去就 OK 了。
0: 啊
1: 啊，这个是千斤顶哦，这个顶那个门锁门窗内喽。
2: 正是依托村级微型消防站常态化值守、快响应、快处置的优势，村里绝大多数小火情都能够实现打早打小。
3: 然后我们是在一分钟内集结我们的消防队员，然后在三分钟内我们要到达火灾现场。然后五分钟就要处置。
2: 为破解单村救援力量有限、大范围火情处置能力不足的难题，桂林村建立了七村联动消防应急机制，串联周边七个村级微型消防站，组建片区联动救援体系，打造全域覆盖、协同作战的基层消防救援网络。
3: 我们桂林村的一个亮点就是有个七村联动机制，七村就是我们附近的西滨六村跟江头村。

0: 联合我们七个微消站的七部消防车，如果有发现火情，是第一时间通知到七个村。如果火情比较大，他们会过来支援我们。
1: 在抓实队伍建设、优化联动机制的同时，桂林村持续补齐消防硬件短板，不断完善村居消防基础设施，常态化组织辖区企业开展消防实操演练，全面提升辖区群防自救能力。
0: 我们村是新增了5套的消防栓，包括配套的消防水带、喷头、转接口、开窗户，就是这些相应的整套的消防配备设施都有。村的这些消防栓都是在去年到今年把它全部配备齐全了，是由组织企业做进行那个消防演练。消防演练的项目包括灭火器使用、消防的水带的使用跟消防栓的使用，这些都是有在培训的项目里面。
1: 微型消防站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抢在火情初期控在萌芽状态。桂林村呢，通过把消防设施布在一线，队伍巡逻在一线，能力练在一线，有效补齐的基层末端消防的短板，让微型消防站真正成为守护辖区的第一道平安屏障。昼学标杆经验，夜练应急尖兵。7月20号到21号，池店镇打出组合拳，通过夜间实战演练与标杆企业观摩，双管齐下，筑牢辖区安全防线。7月21号晚9点30分，池店镇茂索村国珍建材厂警报骤响，一场夜间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拉开序幕。演练模拟厂房突发火情，且有人员被困。接警后，镇安办、消防、公安、医疗等11个部门迅速响应，现场指挥部统一调度，派出所封控现场，交警疏导交通，搜救组深入2楼，成功救出被困人员送医。供电所保障现场用电，村居网格力量协助排查隐患并引导人员疏散。实战演练锤炼的是硬功夫，而白天现场培训则旨在提升软实力。7月20号到21号，池店镇打破传统课堂说教模式，分2个批次组织各村社区及企业代表走进环球协夫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现场培训活动，实地观摩学习先进经验，
2: 让他们知道从那个安全意识方面来提升日常的工厂的一个消防管理。那主要是说那个生产安全是一个点，消防安全是一个面。那一个点的话是我们平时要去重视的，但是面的话肯定是排在第一位，因为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后果是万劫不复，非常严重的。
1: 在环球工业园，观摩团深入解剖麻雀。据了解，这家成立于1988年的老牌企业，持有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3级认证，构建了完善的 EHS 管理委员会架构，配备1名安全经理、3名专职安全员和16名兼职安全员，织密了安全管理网。
2: 我们做安全的人来说，除了拿一份工资之外，还有就是做一份良心啊！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这样的观摩跟参观，然后把我们的一些经验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日后的工作当中去规避类似的一些风险跟隐患，然后确保他们公司的安全。
1: 昼学夜练双轨并进，既锤炼了政府部门的应急硬实力，也搭建起辖区企业互学互鉴的连心桥。
3: 通过环球这个观摩学习以后啊，我就觉得他们很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说有很多安全从点到面都要认真去贯彻落实，那我们跟他们的差距还是有，在后续的这个当中逐步去完善，要保证我们的员工平平安安来上班，安安全全的回家。
1: 下一步，池店镇将对演练进行全面复盘，查漏补缺，同时将环球协夫的标杆经验在全镇推广，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4: 第7期“筑梦青春，志气少年”成长营开营。欢迎回来。22号下午，晋江市特困家庭四帮四扶工程第7期“筑梦青春，志气少年”成长营开营仪式在晋江市社会组织孵化园举行。
5: 开营仪式上，晋江市民政局为营员代表授旗。接下来，在为期3天。

0: 两夜的成长之旅中，营员们将走进武定市传统街区围头八二三占地公园、七匹狼中国男装博物馆、来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晋江市科技馆等地，通过参观闽南古厝、手工 DIY 非遗面线，走进红色文化基地，探索科学奥秘，学习应急救援知识与技巧等内容，增强营员的体验，拓宽眼界。
1: 当下，不少青少年背负学业压力，时常面临社交困扰、自我认知迷茫等问题，容易缺少正向引导，心理抗挫能力、内生成长动力等都有待提升。我们持续开办成长营活动，帮助大家明晰理想，涵养积极心态，提升直面困境的勇气。
0: 本次活动由晋江市民政局指导，晋江市七匹狼慈善教育基金会主办，晋江市一心社工事务所承办。活动以青少年真实成长痛点为切入点，通过沉浸式实践体验、互助式团队协作、陪伴式励志疏导相结合的多元服务形式，为困难家庭青少年搭建一个正向成长支持平台，促进个人成长。据了解，从2019年至今，成长营已陪伴困难家庭青少年走过七个夏天。
2: 7月22号，晋江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活出爱服务总队联合晋江市陈代镇流动党员兼和党委，前往安溪、晋江等地开展爱心圆梦、精准助学、微心愿关爱活动，为困难学子送去助学金和心愿礼物，助力他们安心求学、勇敢追梦。
0: 家住安溪县龙门镇西窑村的蔡宝珍同学，家庭为低保户，父母均患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年迈的爷爷平日还需下地务农以补贴家用，生活较为拮据。近年来，志愿者协会持续对他开展多方面的帮扶，从物资支持到精神关怀，尽力缓解其家庭负担。
3: 志愿者协会是从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对我进行帮助，所以感觉非常的感激，不仅对我学习进行资金上的帮助，然后还有一些学习用品，然后对生活的话有时候也有一些生活用品。
0: 此次爱心助学活动中，志愿者们深入多户困难学生家庭进行走访慰问，亲切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本次活动是晋江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活出爱服务总队连续第六年开展的爱心助学系列行动，他们也呼吁更多爱心企业和热心人士加入助学行列，汇聚向善力量，共同为困境学子办实事、解难题，把温暖和希望送到他们身边。
4: 我希望我进入大学之后，或者说更以后工作的时候，也能够继续做一些、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来贡献我的爱心，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音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每次看到这块表，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了一样。我生怕没有机会把这块表送出去。现在好了，你看，你进了大公司，世界500强的大公司，你成了正式员工了。外公在天上，他要是知道了这个信息，他会感到很欣慰的。
2: 妈，我觉得那个公司……
1: 儿子，妈妈知道你是不会甘心一辈子平庸度日的。真的开心。

那都是你喜欢吃的芒果、墨鱼大烤、红烧肉、熏鱼。好久没来看你了，大家都忙，你在那边要好好的，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的，小老虎身体健康，学习进步，我们都很想你。

0: 我今天去看顾磊了，全家都去了。今天站在那儿，我就在想，去年这个时候，我正跟他闹着要买房子呢，本来想着一年以后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头，可是谁知道，一年以后，是这样的方式去看他。我今天想了好多事情，我以前跟过来的，我觉得人的记性真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啊。你说你一旦忘了，是不是就代表着以前很多事情就没有发生过？
1: 你不会的，你这么能算计，不会得阿兹海默症。你啊，总想着以前，放眼未来，想点好的啊，想将来。
0: 我这种人啊，哪有未来啊？我的将来就是小老虎。我自己是没有将来的。
1: 怎么会？你别学我呀！啊，这酒很贵的。
0: 你知道我阿姐为什么看不上你吗？太小气了。
1: 因为她不识货。我跟你说啊，像我这么有才华的人，你以为谁都能看得上？
2: 大哥，你怎么这么没有自知之明啊？你哪里有才华、啊？你看看你那个钢琴弹成什么样，街坊四邻天天投诉啊。
1: 你会，你来试试。
2: 我要真会弹怎么办？
1: 甭小琴，会弹琴啊。你要会的话，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2: 露两手给你看看，你不知道我的厉害。
1: 哎呦，好好好，来。开始。

0: 你这么一搞，搞得我就不好意思了。哎，
1: 你为什么会弹钢琴？
0: 我陪着小老虎一起练的呀。
1: 他学了多久？
0: 还学2年啊？
1: 2年？
0: 啊！
1: 我的妈呀！我都学了5年了。你让我刮目相看呢，方小姐。
0: 哎，你刚刚说的话算话不？
1: 来。

反悔。嗯。

0: 老婆，
1: 嗯？
0: 我反复想过了，我还是想去安盟上班。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在人际关系方面，我也会很小心，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
1: 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0: 你没生气吧？
1: 没有啊，我知道你肯定是想了很久才做出这个决定。那既然是这样，我尊重你的选择。

0: 新买的表吗？
1: 不是，前几天我妈拿过来的。
0: 哦，
1: 说是外公留给我的。
0: 看来你能去爱梦上班，你妈妈很为你高兴啊。
1: 青雨，我
0: 加油，别让你妈妈失望。

0: 大家都停一下，给你们介绍你们的新同事
1: Michael。大家好，我是诗媛，请大家多多关照。好，都忙吧。
2: 行。
1: 这个是你的位子。哎，燕娜，这位是新同事，以后暂时跟着你，多照顾一下。
3: 多多关照。
1: 行，那你们先忙啊。谢谢。Michael，
4: 麻烦你跟我这边来一下。好，这边请。来，卢总。啊，Michael。
5: 卢总。你好
4: ，Cindy。你好，你好。这边坐。青鱼跟你说过吧？ 我们认识十几年了，是老朋友了。啊，
5: 谢谢，
4: 青鱼说过，您是他入行的第一个师傅。我们这个行业里啊，像青鱼这么念旧的也真的不多。到现在每次看见我都师傅长师傅短的。其实按照他的资历，我估计换成别人的话，那眼睛啊早都长到天花板上六亲不认了。但是青鱼不会。 他还是很讲情分、乐于助人。前段时间他还打了个电话给我，他问我：“你到我们爱盟来上班，是不是我私底下出了力？”我跟他说：“这个要分两点看，第一，我觉得你非常的优秀；第二，如果在相等的条件下，我当然乐于帮助自己人，这样是互惠互利。你说呢？”
5: 谢谢卢总，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来爱盟上班。我出来前，青鱼还嘱咐我，让我踏实安分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到了新的公司以后，一定要多听。

0: 多学，多做，少说话，也少惹麻烦，尤其是不要给您惹麻烦。
1: 陆总，您放心，今后我一定会做好我的工作，其他的跟我没有关系的人和事，我都不会过问，一定不会给您添麻烦。

0: 这两天有电话来吗？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家？
1: 没有。
0: 哎呀，这都怎么一回事嘛？都半个月了，他手烫伤，那是在单位里发生的，这也要算在我们头上啊。星星啊，你有没有得罪他们了？那天他爸爸妈妈来接他回去，那个脸色，凶得像要吃人呢。

0: 喂，
1: 喂，你爸妈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他们还是不想让我回去。
1: 那你怎么想的？
0: 你跟孙七到底断了吗？
1: 哎呦，我都跟你讲过多少次，我都跟你讲过多少次了，早就断了，800年前就断了，断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可是你就是不相信，那我能怎么办呢？
0: 不是啊，我也不是不相信啊。其实这两天我在家想的挺多的。你说人家那个孙七长得那么漂亮，身边嘛肯定不缺乏追求她的人。那你现在已经结婚了，实事求是的讲啊，条件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人家没必要死缠着不放，对吧？就算是你愿意，人家也不一定愿意。从这个角度考虑呢，我觉得可以相信你的。但是我爸我妈特别生气，尤其是我爸，他说了，你把客气当福气，有点拎不清了，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说的我也很紧张，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这样。
1: 行，

0: 哟，到饭点了，
1: 可不是吗？
2: 这么快啊？
3: 走吧，
4: 主要是啊，快吃饭，
1: 吃饭去。
3: 哎呀，别忙了，我快饿死了。
2: 走吧，
0: 走吧。
3: 今天呢，吃什么呢？
2: 鱼香肉丝吧。听说。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月月回去都一个多月了，孙女我们也有份呐，难不成孩子将来要姓他们家的姓？
2: 星星，你也是的，他不回来这么长时间，你管也不管。
3: 娘们能白了，啊？去抢你啊！
2: 你就知道对我凶，跟你爸爸一个样。你有本事啊，去训你丈人丈母娘。我告诉你，不是每个人都像小诗那样有这么好的运气，能碰上你叔叔这么好脾气的丈人。
4: 哎哎，阿嫂，我就算了吧，就这，我家青云还说我难弄呢。
5: 你难弄？那天底下没有不难弄的人了，也就是你，换了人早就是。
2: 青云啊，你懂的。
6: 我懂什么呀？我不懂呀。哎，大伯母，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2: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吃饭，不说了，不说了。
3: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4: 多多吃菜啊。
2: 嗯。
3: 来来，你又何必接你大伯母的话呢？她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6: 每次一家人吃饭，就她话最多，说的都还是不好听的。
3: 算了，都是自己亲戚。
6: 是亲戚也要有边界感的呀。
3: 你是不是最近心情不好？
6: 没有啊。
3: 是因为我去暗盟的事吗？让你生气了吗？
6: 都说了没有了，你干嘛瞎猜啊？
3: 你大伯母也不是第一次这么说了。哥，你以前都不去理他，一笑了之的。
6: 我也有忍不了的时候呀。
3: 如果你实在不舒服的话，我可以去辞职，但是你给我半年的时间，不，至少三个月。
6: 我说过要让你去辞职吗？你去暗盟上班，我表现出任何的不高兴了吗？
3: 你是没有表现出不高兴，但我不希望你因为这件事情而心情不好。
6: 我没有心情不好。你干嘛老提这件事情啊？夫妻之间过日子不可能事事都称心的，所以我要学会跟问题共存啊。
3: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俩确实是有问题了？
6: 你怎么断章取义呢？你干嘛？你想跟我吵架吗？
3: 我不想跟你吵架。
7: 阿姐，你排骨忘拿了，爸给你过了油了，让你自己加点调料就可以吃了。
6: 爸不知道我不在家做饭了吗？
7: 知道，所以他给你半成品了。
3: 给我吧。
7: 那我走了。
4: 菜给他了。
2: 嗯。
4: 阿姐没事吧？总感觉他不太对劲，是不是又和志远吵架了？
8: 你要是担心，你自己去问他。我要问他的话，他也不会跟我说实话。
9: 不结婚操心，结了婚还操心，哼，操不完的心呐。
8: 我以为像他这样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自己喜欢了那么久的，肯定不会再吵架了，没想到。还是照样吵，
10: 不吵架那就不是夫妻。你那个大姑子啊，一看就不是什么贤妻良母，整天凶巴巴的。
8: 我，怎么了？嗯，
10: 都是我家那个张定国逼着我背唐诗三百首，要是背不出来就不让跳舞，你说要命了吗？
8: 他也是为你好吧。
10: 他的记性还不如我呢，你是不晓得这些年丢了多少东西在他手里，我就是把整个家都搬空了，他也不一定晓得的。啊，对，你等我一下啊，不要走啊，
7: 你干嘛去啊？

0: 琴，
1: 哎，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哎呦呦，
2: 哎，你快放进去，快放进去，
1: 你把这些拿出来干嘛呀？

0: 这是我偷偷拿出来的，看他什么时候能够发现。
1: 哎呦，这个玩笑不好开的。
0: 小钱，你帮我一个忙，你把它带回去了，什么时候有药的时候你再给我。
1: 那不行，那万一你要记不清楚了，那我有十张嘴我也讲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哎，这样吧，你把你的录像打开。
1: 干嘛？
0: 你打开。这些东西是我交给小琴暂时保管的，我跟他要再拿回来，以此为证。好了吧？
1: 真吃不消你。
0: 那

0: 老五，快去门口穿鞋，我爷爷给拿包。快快快，要迟到了。哎，江月，去边上里拿个牛奶给小老虎带在路上。啊。
1: 鞋子穿好，鞋子穿好。
2: 小琴，哎，他们穿好了。哦。嗯，
0: 来，
2: 在路上喝啊。
0: 走走走，
2: 去吧。
3: 好了好了好了，
2: 走走走，
1: 姑姑拜拜。
2: 拜拜。哎，
1: 江宇啊，嗯，
2: 什么自己回来了？诗源呢？嗯，他们家老房子厕所的粪管漏水，他回去盯着修了，他一会儿就过来。
1: 老房子就是这种麻烦那种麻烦的。哎，你们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2: 我又不是嫁到国外去了，一年才回来一次，那我不隔三差五就过来蹭饭。我过得好不好你不知道。
1: 表面上看着倒是还可以，
2: 实际上也差不多。
1: 我问你啊，
2: 嗯，
1: 那天，哎
4: 喂，哎，老张啊，什么？真的呀？那报警了没有啊？损失大不大？哎呀，不要着急，就当破财消灾了。好，再见再见。哎
2: 呀，怎么了？
4: 邻家那个张伯伯，
2: 嗯，
4: 说家里边进贼了。
2: 啊，那人没事情吧？
4: 人是没事情，损失了些东西，丢了一些现金、银行卡、存折，还有金银首饰，放在一个黑包里，通通偷掉了。可老张说门窗都没有坏。也不晓得贼是怎么进去的。哎，那你说会不会是熟人作案呀？
2: 小琴，
0: 哎，
2: 他们都已经穿好鞋了。
0: 哦。

0: 阿婆，哎呀，我想了一下，你还是在家等我，我晚上悄悄过去找你一趟，把东西还给你，否则我心里面实在是不安心。你说万一要出个什么事情，我怎么说得清楚啊？啊！
1: 哎，姐夫，姐夫来了。小心，小老虎。
2: 这是给你的，
3: 谢谢姑父。哎，不好意思，让你坐。
2: 进来吧，进来。
4: 给老虎扔了。
2: 家里事处理完了吗？
3: 去玩。
2: 处理完了。
4: 玩吧，去玩。
2: 走，
4: 带你看看这个。
2: 好好玩，好，不要弄坏了。
5: 又买玩具。
2: 姑父帮你拆。哎。哎，小钱。
6: 哎。
2: 张家国家丢东西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5: 丢什么东西了？哦哦，说是啊，丢了一部分现金，还有银行卡，有一些金银首饰，啊，还有存折，放在一个黑包里面，通通偷掉了。
2: 这个事情跟你有关系吗？
6: 跟我有关系。

0: 是保管的，我跟他要，再拿回来。我就说不可能是他吧。哎哎，
1: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2: 没有啊。
1: 你可不要瞒我，那天咱们聚餐的时候我就看你不大对劲。我养了你30多年，你是我女儿，有没有事情我能看不出来？
2: 哎，跟你说没有就是没有啦。
1: 我是你老爸，有什么事你都可以跟我讲。你老爸还没有老到拎不清事情的地步，就算我帮你解决不了什么，帮你开解开解总是可以的。
2: 哎，我知道了。
3: 你听我讲，你会憋出病的。
2: 嗯。哎，你们弄完了吗？
4: 弄好了。
2: 那我们回家吧。
3: 好，
2: 我先走了。
4: 回去了。
3: 姑姑父，
2: 再见。
3: 再见。好，慢一点啊。来。

0: 哎，老张啊，
1: 你爸肯定在阳台上看着呢。你要是不想让他担心，你就配合我点儿，别回头看。
2: 爷爷，
3: 麻烦麻烦麻烦了，
2: 你快看看，快点一点东西有没有少？我是一动都没动。
3: 哦，没事没事。
2: 你看看。
3: 哎呀，这老太婆实在吃不消的。
2: 我说阿婆现在这个越来越严重了，身边也不能离人了。
3: 我也在发愁呢，这事儿。
2: 你有没有想过给她送到养老院啊？有专业的人照顾她会好一些。
3: 问过了，她说那人都不认识，待不住。我得马上上去了，他一人在家我不放心啊。
4: 爸爸，那你在老东京了，还约我到这种地方来聊天？
5: 我女儿那么时髦，做老爸的总归也要领些行情吧？啊，喝茶。
6: 青雨啊，
4: 嗯，
6: 邻居那个张老头啊，给我讲清楚了，确实是个误会。张阿婆这个人你晓得的，大金大嫂，一天搞一个花样出来，你弟妹也是没有办法接了一个烫手的生意。
4: 那说不定是他故意的呢。张家阿婆你也是知道的呀，脑子不太清楚，随便他怎么讲好了。
5: 那无凭无据的事情，宁肯把人往好处想，也不要去往坏处想，否则吃亏的是你自己，好吧？这些道理我老早就教过你，你说你以前老大气的一个人，现在搞得越来越爱钻牛角尖了。
4: 我算看出来了，爸爸，你今天叫我出来就是为了训我啊？
6: 我不是训你。我是担心你，你是我的女儿，她呢，是我的儿媳。难道在我心中会偏向她不成？哎，自从顾磊的事发生以后啊，再讲什么大家一起好好过日子，这终归是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这总是实话吧。讲起来，你终归是大阿姐，是我的亲女儿。我只有劝你大度一些，不好跟他计较的。这是一层意思。另外呢，我也希望你能够过得开心一些。你刚刚过了新婚，正是从头脑发热到慢慢冷却的阶段，肯定会有不适应。老爸也是过来人，我懂的。诗媛呢，毕竟是女婿，你们之间再有什么矛盾，除非是那种他在外边养女人的原则问题，否则我不好去说他的。我也只能劝你放开胸怀，多想一想开心的事情。

0: 说是什么急性肠胃炎。
1: 那中午吃剩的还有吗？我能看看吗？
0: 有，让我拿给你看啊。哎，你看这大排，宫保鸡丁。
2: 这肉早就坏了，还拿出来卖？这冰箱里啊，都是一箱箱这个过期的肉。要不是今天有人啊，食物中毒，哎，我们还不知道呢。
3: 太不像话了，是不是？早就该疯了，是吧？
4: 是的，
2: 食物中毒了，
3: 太多太离太急了，
2: 都打120了。
5: 对，
2: 这老板的心太黑了，坑人。要不是今天有人，食物中毒，
3: 早就该疯了。
2: 打120，我们还不知道呢。
3: 是啊，现在啊，像这样的无良商家实在是太多了。哎
2: 呀，疯癫疯癫，活该被封。
3: 看你以后做什么生意。
2: 就是，那有人食物中毒了，吃
6: 来了来了，
7: 冯老师好，
6: 展老板，哦，冯小坚不在家，
7: 不，我是来找您的。你有个朋友啊，送了一盒老茶给我，我就想着过来孝敬您。
6: 给我送茶叶
7: 啊？
6: 我平常在家里面喝茶呀，只是随便喝喝，我也不太懂的。你这么好的茶送给我，浪费了？
7: 不浪费。有句话这么说哈，鲜花赠美人，宝剑赠英雄。
6: 哎哎哎，不要绕圈子。今天到我家里来有什么事情，你直接讲。
7: 痛快，我想问您讨个人。
6: 讨个人？谁呀？
7: 您的儿媳傅小青。
6: 不，你找他做什么呀？哎哎。你不会是想让他去你家里边给你做阿姨吧？
7: 哎，不是，我准备做生意，我想请他帮我一起挣钱。
6: 啊？
8: 你家那边我都跟你谈好了啊，现在我们马上开干。我的意思呢，先在万子园附近，咱们先把那个地点给找到，这样的话方便你照顾孩子。客人方面呢，先以咱们万子园的老人优先考虑。还有一个，我现在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办养老院那个证太多了，我正在找人问呢。我们争取年底就开业，有没有信心？哎，傅小青，你热情不高涨啊！我可是为了你才开这个养老院的，你不会告诉我你现在打退堂鼓吧？那我算了啊，我跟他说。
1: 不是，阿哥。哎呀，其实那天是喝醉了嘛，那喝醉了签的东西不作数的。再说我又没拿走，
8: 我都按了5个手印了，你现在告诉我不作数，闹呢？
1: 不是，阿哥，我就是觉得奇怪，一直求你这么久都没答应，怎么就突然答应了？阿公阿婆，平时你们看病有人陪吗？
9: 没有啊，有，孩子们太忙了。
1: 那如果有个离家近的养老院，你们会去吗？
10: 什么样的养老院？
9: 是啊，
11: 环境好不好？
1: 那我现在就在搜集大家的意见，如果你们帮我填一份问卷，那么我就免费帮你们啊，去到菜场跑一趟，买这个小菜，新鲜的，一个星期。
11: 哎，小菜就不用买了，万一不新鲜呢？
1: 哎呦，阿公，你打听打听，附近的小商小贩听到我冯小青三个字，哪个不乖乖的把最新鲜的小菜拿到台面上？
12: 你可以做高端、中端、低端啊！你自己开个养老院，里边护工也有，阿姨也有，对不对？然后医疗条件又好，在里面又开心。
8: 你就当做是我良心发现吧。嘿嘿，其实是你黏着我，甩不掉你，我没办法才答应你的。还有啊，你说的啊，养老院100%挣钱的啊，要是不挣钱的话，我是肯定不会干的。
1: 可能一开始不会挣钱哦，没想到呢，突然出这种事情，这几个老人都还好吧？
0: 啊，都没事了，吃完药以后拉了几遍，这都好了。
1: 那我就放心了。我要跟你说一下，以后不能继续给你们送饭了。以后你们点外卖一定要小心一点哦。
0: 那你不给我们送饭，我们这。

0: 这几个老家伙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拿着，您看看。五折优惠券。我呀，打算开一家托老所。
2: 托老所？
1: 嗯，照顾小朋友的不是托儿所吗？我这个是专门针对你们老人的，就像你这样的，儿子也不管你，也没有饭吃，也没有人照顾的，都可以过来，应该就在万紫园附近，和你这里离得不太远。你看看，如果感兴趣的话，那头一年我给你打对折。
2: 你手写的这个，发了多少张了？
1: 我就发了七八张吧。那搞错逻辑了，连店都还没开，你发什么这个传单？这个你就不懂了，这个叫造势，你知道吧？你看你这拍电影，还没开拍呢，先搞一波宣传，很多人就知道了。哦，有这么一个电影，等到上映的时候就不陌生啦。
2: 你才不懂呢，做生意是先找到风水宝地。

0: 安娜，安娜，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现在暂时没有。要不你看这些资料吧，熟悉一下。
1: 哦，谢谢。安娜，如果有什么可以做的，你尽管告诉我。
2: 我虽然不懂，可以学。好，你可以跟他说。Michael，
3: 一会儿我们晚上有个聚餐，欢迎新同事的，你一块来吧。
1: 好，
3: 那地址我微信你。
1: 哎，好，不见不散。
4: 请问艾门公司定位在哪？哦，在那边。好，谢谢啊。哎，
1: 怎么是你啊？很意外吧？司里不是说今天是公司聚餐吗？
4: 是我让他这么跟你说的。
5: 看来你跟同事们混得还不是很熟啊，不然随便找一个同事问一句，也都不会上他当。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先请坐吧。你知道同事们都怎么背后议论你吗？通常学历不高，又没有什么行业经验的小白被招聘进来，就是会引起很多猜测。你是 Cindy 招进来，起初大家呢都以为你是 Cindy 的人。
4: 但后来发现又不像，你让大家很好奇啊。我只想做好我的工作，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我明白，可是大家不这么想。我知道，因为之前那次不愉快的见面，让你对我有些敌意。但是坦白说啊，我对你并没有什么成见。如果非要说有，就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醋意。<笑> 那也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其实我也是大专毕业，在我们这个行业呢，学历算低的。我能混到今天，实话实说也挺不容易的。其中酸楚，一言难尽。所以我特别能够体会到你现在的感受。将心比心嘛。
5: 我还挺愿意拉你一把。谢谢，不用。你不用着急去，来日方长。慢慢的，你会感受到我的诚意。我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上回我跟老刚他们那几个碰头，说咱们好多个都要出国去了，森奇好像也快出国了吧？啊，好像说是去德国，也是最近公司刚刚决定的，说派他去德国那边常驻。

0: 谢谢。
1: 哎，葛月，
2: 顾欣没在啊？
1: 顾欣她调休啊。
3: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走？
4: 啊，老高跟我讲的。
3: 啊，
4: 但是我又不知道你的航班号，所以。我就想过来碰碰运气。我决定了，我现在过的日子不是我最想要过的。我们重新开始吧。
3: 重新开始？你想要怎么重新开始？
4: 我希望你不要走。留下来，未来的日子我会跟你一起去面对。我知道你走是因为受到了葛月他爸爸的威胁。
3: 你真的误会了，我出国就是想要有更好的发展，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我在艾蒙那么多年，好不容易等到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我不想放弃。不信你可以看这个，这个群大家都在祝福我呢。时间差不多了，我进去了。

0: 我去德国，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或者跟家人朋友再商量一下？毕竟要三年，时间很长的。
1: 不用。
0: 我本以为你起码要跟你那个心心念念的男人商量一下，你自己说的，你很爱他。
1: 老实说，在听到这个消息的前一个小时，我甚至还在想着怎么劝他离婚，跟我重新开始。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居然想都不想就做了这样的决定。我要忘记他，我要去德国重新开启我的人生。我好像突然就不爱他了。

0: 你是要复印吧？我帮你吧。哦，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啊。啊，新加坡指数还有日本指数啊，好，我现在发给你，你先。
1: 你是看新加坡指数和日本指数是吧？啊，这个我会，我帮你盯着，绝对不会给你误差。啊，没关系，我自己盯着，你慢点啊。哎，马丁，你是去埃及谈个项目吧？要不我跟你去吧？你去了有什么用？你没做过呀。
0: 没做过，我可以学嘛。
1: 你放心，我在你边上给你打个下手，跑个腿啥的，一定不会耽误你的事儿。让我跟你去吧。
0: 算了，还是不行了，你就坐着好好休息，别累了啊。

0: 你怎么还没走啊？大家都还忙着呢。
1: 你先走吧，反正也没事了。
0: 不用，
1: 也没什么事了，你就先走吧。你还新婚呢？
0: 我正好要走，
1: 我捎你一程。
0: 不用了，一会儿我自己坐地铁回去。
1: 那也行，那我先走了。
0: 慢走。

0: 吃个东西，待会儿。谢谢，来，待遇。你怎么做那么多菜啊？
1: 这不是小师来了吗？
2: 怎么样，小师，到新公司还适应吧？
0: 都挺好的。哎，
2: 我就想着当年青鱼刚进投行的时候啊，天天加班，根本就没时间回来吃晚饭。那跟他一比起来啊，你这还真不算忙啊。
0: 不过也好，工作嘛，轻松一些好。毕竟不是年轻人了，不要那么大片，身体重要啊。
1: 老板，吃一点啊。
0: 哦，啊，你们先吃，还有一个汤，你们先吃。

0: 怎么了？是工作上有点不太顺心？
1: 还好。
0: 当新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得慢慢熬呀。
1: 哎呀，我一个40岁的新人。
0: 我们这圈就是这样的，竞争压力很大。每个人都想挤破头往前冲，所以你不能等着别人给你机会，你要学会自己去找机会。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在这行10几年了，我自己当过新人，也带过新人，所以你别指望别人会教你，你就得自己学会见缝插针的去学。
1: 那你能不能教教我？

0: 你能跟我说一点实际的经验吗？
1: 这书本里面的台书面？没问题啊，那要不然这样，我给你讲几个我们以前经历过的案例吧。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做过的跟 SMG 的合作。

0: 就这里，走呀。这里就没必要看了吧？啊！你找老半天说合适的商铺就这里啊？
1: 就是按你的要求啊，离万子园近一点，这里离万子园的东门就一条马路，出入方便，租金又便宜，是之前看的那好几家的就三分之一的价格，不要太划算啊！这里，
2: 你知道它为什么便宜吗？
1: 为什么？
2: 我跟你说，这里以前我常来，以前是个咖啡厅嘛，这里
1: 啊，
2: 每一任老板都跟我是朋友，开过咖啡厅、酒吧、少儿娱乐馆、英语补习班，每个老板没有一家能扛得过半年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是他们不够努力还是产品不够好都不是，一切的核心在于，看那个位置，那是西边，在风水上叫金水局。
1: 财源滚滚的意思，但是可惜那里有个垃圾站，臭气熏天，所以这个地方啊，白给我都不要。走。
2: 你这个是迷信了呀？人家做生意不挣钱，不代表我们做生意也会亏钱呀。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做生意讲什么？一进到一个地方，你得感觉一团和气。这个地方你感受一下啊，你感受，安静啊，有没有感觉？阴阴森森。哦，走走走走走走。
2: 哎，你感觉阴森是因为现在就是没有人嘛？那很久都没租出去了。哎，
1: 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些啊，看不见的东西我不相信，我就相信真金白银，租金便宜是真的吧？给你老板钱，请省钱是真的吧？你不要再挑了，就这一家。
2: 上句是什么？
1: 我说不要再挑了。
2: 再上一句。
1: 替你老板省钱，不好
2: 钱，我就喜欢你这个品质，帮我省钱，这真能省钱，对不对？
1: 啊，你想想看。
2: 租金便宜那么多呢？那我再感受一下啊。要不这样，我找个高人给他做做法，改一下。
1: 你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有的没的，你要相信正能量，只有正能量才能化解你内心的不安。
2: 什么能呢？
1: 正能量。

0: 你一个人在外头，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注意吃饭，晚上不要熬夜啊！知道了，
1: 千万要记住，不能随便搭乘别人的车，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3: 爸爸跟你说啊，每天早晨起来就和我们视频，你那儿的早晨正好是我们的下午啊。
1: 好嘞。嗯。
3: 没事儿，妈妈，我一放假就回来了。
1: 一个人在外头，有什么事儿一定跟我们联系啊。嗯。
0: 好了，好了，老段，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多多保重。有什么事情啊，给舅舅打电话，啊。
1: 好，舅舅。
3: 抱抱，抱抱。
1: 我会想你们，那我走了。
0: 去吧。
1: 注意安全。

0: 不中留了，这么大了，也该锻炼锻炼，挺好的。哎呀，好吧。
1: 再见，
2: 老师再见，
3: 拜拜，注意安全啊！
1: 再见，
3: 石老师辛苦了，谢谢石老板。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就在刚刚，又多了十几个人来报名。 而且都点名，一定要让您亲自来教。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接下来给您换一个再大一点的教室？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节奏的话，接下来这里肯定是人越来越多，坐不下了。哎，又有事吗？喝一杯。哦，不了啊，我今天有点累了。啊，那行，那你忙啊。哎，好，你忙，你忙，先。
0: 我接个电话，再见。
4: 喂，
0: 喂，你好，是患有一个家属吗？
4: 我们这儿是医院。
0: 哦，我是，请问有什么事儿？
4: 啊，我们这儿临时得到了一个肾源，你能到医院来做个检查，登记一下，你看可以吗？
0: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明天可以过来吗？
4: 可以。
0: 好。
5: 东西回来了。
0: 老婆。
4: 面已经煮好了。
0: 啊。
4: 哦。
0: 怎么了？
4: 啊！
0: 我妈妈的肾源有着落了，明天就带她去医院做检查。
4: 真的啊，太好了！你赶紧洗手，
0: 嗯，
4: 回来吃饭。

0: 谢谢老婆。你明天不是要陪你妈妈去医院做检查吗？你今天晚上要早点睡觉啊。哎呀，是
1: 我妈去医院看病，又不是我。再说了，你不是说吗？不要等机会来找我，要自己去找机会。
0: 哎呀，不是你白天上班，晚上上课，还要帮人翻译资料，这样身体哪里吃得消啊？哎，
1: 没事的，放心吧。
0: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但我怕你生气，我又不敢讲。
1: 那就别讲了，我要把我妈的手术费赚出来，等她做完手术，我就听一听，我答应你。
0: 你妈妈也是我妈妈，我的钱就是你的钱。那要不然这样好不好？我先借给你。 3年之后，你按银行的利息还给我。
1: 唉，欠自己人的钱，哪还叫一个难受呢？啊，听话，赶紧睡吧。 晚安。
0: 那你早点睡觉啊。
1: 知道了。

0: 是这样哈，有个慈善团体专门针对尿毒症这一块的，因为是跟我们实验室合作，所以呢，它的用药包括说治疗方法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在这个地方签个字，我们尽快安排手术。
1: 这个安全方面没什么问题吧？
0: 这手术它都是有风险的，而且药物在不同的个体上所产生的副作用也都是有差异的。目前他们已经资助肾移植手术以及后续的治疗多达50多例，这个患者的回访满意度啊也是非常高的。哦，
1: 所有的钱都是他们负责？嗯，
0: 从肾源到资金，包括后续的维持治疗，都包含在里面。
2: 啊，您放心吧，钱我会准备好的。我还想麻烦您个事情，你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让患者和家属知道这个钱是谁出的？
1: 哦，诗媛，你来签吧，
0: 我来签。
1: 谢谢。
0: 别担心。
1: 谢谢啊，
3: 谢谢。
0: 我们会尽快安排手术。
4: 诗媛，你去把车开过来，先让爸妈上车。我去个洗手间啊。
1: 好，
4: 爸妈你们先去。
3: 爸，你先走。
4: 李大夫，这次真的是谢谢你了。
0: 你不用客气，这个老李跟我是大学同学，他交代的这个忙我肯定是要帮的，而且呢，我也没做什么，就是个顺水人情。这个费用啊，还都是你出的。
4: 那您一定要替我保密啊。嗯，
0: 这个我已经交代下去了，放心吧，不会露馅儿。
4: 好。
5: 我来敬大家一杯。
6: 好好好，
7: 来来来，
8: 恭喜
9: 恭喜恭喜
10: 恭喜恭喜啊！
11: 不要客气啊。
12: 爹，
13: 来，顾惜，别自己坐着。
14: 好了。
5: 没有没有没有，
15: 我们也沾沾喜吧，
13: 我们一起喝一杯。
5: 好，来来来来来来，
16: 敬你一杯。
17: 来来，
18: 干了，
19: 来了，
20: 干了，
21: 干了，干了，
22: 干了。
5: 今天谁不喝的谁都别走啊。
23: 哎呀，陆叔，
5: 加入加入。
24: 哎，陆叔下好了啊。哎
5: 呦，下了下了，我下一个进水啊。
25: 十个请酒。
26: 谢谢你啊，
27: 谢谢，
26: 不好意思，
27: 起来呀，
26: 怎么了？
27: 我叫不动他。哎呦，
26: 哎呦呦呦，谢谢谢谢谢谢，
28: 没事没事，他的衣服，
29: 他的衣服，
28: 好，
27: 好，
28: 来来，
27: 好，谢谢
28: 谢谢，
27: 没事
28: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5: 哎呦，你怎么喝这么多呀？哎呀，真是的。
27: 哎呦，
28: 好，来来来来，慢点慢点。
5: 哎呀，你，好来，坐坐坐坐坐，哎，好来来快来，哎，去弄水弄水，好来了来了来了。
30: 嗯，我们

0: 来，喝瓶苏打水吧。胃好受些，来，哎，那，慢一点。你，我知道，
1: 你们一个一个的都瞧不起我。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儿子，你要这么想。
0: 上海滩比你混得差的人多的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已经很好了。
1: 你
0: 讲什么？
1: 啊，那只要有人比我混得差，我就该谢天谢地了。
0: 妈妈不是这个意思呀，啊！哎，
1: 我懂，我没那个命，我也不强求啊，不该痴心妄想。 哎呀，要说命啊，我和你爸爸不是比你更差呀。
0: 我们要是认命，能有今天吗？你要有信心，你会好的。
1: 我认命了，妈，我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
0: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是工作丢了呢，你还是身体出毛病了，净说那些莫名其妙的话。你是想气你自己呢，还是气我们？
1: 我当然是气我自己。
0: 哎，我说啊，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选的，但是呢，唯独有一样，就是父母，
1: 你没办法挑的，啊，葛月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是不是？
0: 什么意思啊？你说话这什么意思啊？你是嫌爸爸妈妈没有用，没有给你创造更好的条件是吗？好。 我把你当宝贝一样的，你小时候吃饭吃剩了我才吃，你写作业电视都不敢开，我们两个人轻手轻脚的走路就跟做贼一样啊！省吃俭用把你养大了，我容易吗？拐来拐去，你是怪我们喽。 再宝贝有什么用啊？一场空。
2: 行了行了。

0: 哎，儿子的早饭你没准备啊？他长这么大了，有手有脚，自己不会弄啊？
1: 哼，今天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
0: 我算是看透了，老公孩子一个样，良心一个个别给我吃了。
1: 你有毛病啊？我又没惹你了。
0: 做鸡啊你！
2: 关于家属，
3: 怎么样？手术非常顺利。
1: 啊，李医生，
3: 谢谢，
4: 谢谢啊，李医生。

0: 妈，这是青鱼亲自给你熬的汤。
1: 哎呦，
2: 也不知道好不好喝啊。
3: 小姑啊，谢谢你啊。
1: 别客气吧。

0: 那个慈善机构你了解吗？你听说过他们吗？
1: 没有啊，我怎么会听说过？哎，我还没做面膜呢，今天去敷个面膜。

0: 老板，不小心，我感觉我心神不宁啊，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啊！
1: 老板，今天开工大吉的日子，这种话不好讲的。来来来，你给我站好，两个手放在胸口，平静、安静的跟我一起念。
0: 坏的不灵，好的灵。哎哎哎，放心，老板，
2: 这什么呀？
0: 你听我说。
1: 你相信我一次，你试试看。你安静，安静，跟我念三遍。
0: 什么呢？
1: 坏的不灵，好的灵。开始。
0: 好的不灵。
1: 坏的不灵。
0: 好的灵。
1: 好的灵。坏的不灵，好的灵。坏的不灵，好的灵。是不是感觉到从头到脚都有底气了？
0: 我好像感觉舒服了很多呀。这是什么原理？
1: 这就是正能量呀，这就是新的力量。
0: 我确实有一种感觉，这个地方会财源滚滚，风生水起啊！
3: 老板带我发大财。
4: 哎呦，行了，我看见了，耳环挺好看的，
5: 轩上个礼拜送我的。
4: 你说说你吧，又出钱又出力，费那么大事儿，你就换来这么一副耳环，你这性价比有点低啊。
6: 我又不是为了让他送我礼物啊，
4: 我当然知道你为了什么呀。但你们俩根本就是剧本拿反了，你现在倒好，变成霸道总裁，他是傻白甜。哪有个姑娘家家花钱讨男人欢心的？真是辛苦死了。
6: 哎，我觉得真的挺值的。他妈妈病好了，他现在心情也好很多。哎，我们家庭气氛也好很多。你说是不是这钱花的挺值的？
4: 好好好好好，你现在是没救了啊！我喝酒喝酒喝酒吧。
5: 妈妈做完手术，气色真的好多了。
7: 嗯，是呀。以前啊，那个脸色真的是蜡黄，手术以后啊，明显红润多了。哦，胃口也好了，昨天吃那个菜饭，哦呦，吃了一碗还要我再给他添一碗，我就跟他说，你当心发胖。
5: 胖点没关系的，只要身体好就行了。
8: 是啊，妈，医生不能开盐，你自己一定要记着吃啊。你看这么一大堆瓶瓶罐罐的，又是药片又是冲剂。
9: 啊，嗯，你放心好了，你爸爸都给我编上号了，一顿不落的。
8: 爸妈，我有件事儿要跟你们商量。我跟青云啊，我们俩结婚也一段日子了，到现在为止，双方父母还没见过面，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7: 没错，是该见一面。
8: 嗯，之前我妈身体不好，嗯，我跟青云爸爸也打过招呼了。
9: 是的，
8: 他爸爸人很好的，说没关系，等妈什么时候身体好了再见，随时都可以的。
7: 那就见一面，你说呢？
9: 我随意的，你们定好了。
8: 灵啊，
0: 这个衣服倒是蛮好的。太贵了，算了，我还是穿那个夹克吧。
8: 可以啊，爸爸，你这个机长拿下我的。
0: 他巨美
8: 哪杯啊？妈，去。
10: 哪能啊？
8: 拿下我。
10: 哟，哎，我去上了，去上了，去上了。
8: 喂。你带我爸妈逛商场了，好久没出来逛了。
0: 我也从来没穿过这么几张了。
10: 哎呦，我跟杯子有一套更好，可以可以。
11: 怎么样？
5: 老爸可是我们家的门面担当，
2: 我就是怕你太帅了，把人家世元爸爸比下去了。他们那两亲家，时间好像差不多了，但还有点早。
11: 哎呀，第一次见亲家，不好迟到的，快走快走。
0: 多点一点，点好一点啊！
8: 哎，那两份最贵的。哎呦，
0: 那个位置不能弄足啊，留给亲家的呀。进来进来进来，你坐这儿啊。哎呦
2: 呦呦呦，吃顿饭坐来坐去有意思吗？
0: 那那那，抱抱抱。
2: 搿哪能还没来啦？哎呀，
11: 男方等女方那是天经地义，谁让我们是男方呢？
8: 妈，咱们约的是12点，11点半现在才，我们到早。
11: 哦，搿套座位不是蛮适宜的嘛？侬看，介好的老洋房，老有味道的。
2: 当然了，搿搭是上浙国呀。哎，搿搭走过来哦，世元啊，介许多洋房，哎，每一张侪有故事哦。哟，里向住了交关啥个文人，
11: 对，
2: 还有什么著名的医生，
11: 田汉下
2: 这个不得了嘞，
11: 就住在这条马路上。
2: 对对对，
8: 我想起来了，小辰光妈带我来过这里，
2: 来过两趟。我小辰光，哎，帮侬走来走去，可是小洋房里向侪有故事哎。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2: 录前录后的时候了，
1: 云嘴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西滨镇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整治，辖区企业逐步完善安全管理；
1: 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揭牌，首期培训班开班；
0: 晋江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
1: 请听整改回头看，晋江从严整治，厂房私搭乱盖。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日，西滨镇持续开展安全生产相关整治工作，落实三沉三清零工作法，依托网格化巡查、企业自主整改、专业机构辅助排查等方式，推动工业园区及辖区企业逐步补齐消防安全相关短板，全镇安全管理水平得到一定改善。
2: 日前，谢哲来到华宝智能产业园区时，看到工作人员正忙着对园区消防通道进行路面改造与标线施滑，将原有水泥路面更换为沥青路面，为应急车辆通行提供更好的基础条件。
3: 我们华宝园区为了更好的规范我们的园区的一个消防通道，那从原来的那个水泥路，现在呢改变成沥青路，目的是为了能够让消防车迅利、安全、及时、有效地赶到我们的火灾现场进行扑救。
2: 园区在主要出入口增设灭火器材，位置醒目，方便员工随时留意。
3: 我们在这个门口增加那个灭火器材的目的是为了让员工上下班可以看得到，会发现我们的灭火器材是在什么位置。

0: 我们都有培训啊，今年培训是3场的消防演练。这个我们的主要通道啊，设置了明显的那个安全地标，目的是为了让员工啊，在火灾发生时会找到我们的安全出口，有明显的标志。
1: 为进一步补齐园区安防短板，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园区近期完成体制升级，新增300余张安全出口标识，210个防毒面具，并规划布设28部逃生梯。园区还建立了分级巡查与隐患闭环处置机制，与各企业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安排工作人员常态化上门指导，联合梳理日常安全管理存在的短板。
2: 我们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买了大量的消防设备，也花了很多时间培训工人。以前公司也是杂乱无章，这次我们通过整改，我们也做得相对比较规范。
1: 经过阶段性整治，园区入驻企业现场物料堆放、仓储分区、人员安全培训等方面，相比此前有了较大改观。此外，园区还将16名保安组建成防火队，24小时轮班巡查。在雄毅协速有限公司车间内，2023年安装的自动喷淋系统保持正常待用状态，可在火情发生时同步报警喷水。除了厂区消防设施的配备和维护，企业内部还组建了稽查小组，每周不定期到各车间仓库开展巡查。
3: 我们有自己成立了一个稽核小组，然后每个礼拜都会自己做一个，就是不定期的到各个基层班组县别来做检查，然后每月月底我们会再做一个评审。那再者，在这之外，我们还聘请的第三方就是每个月他们会到我们整个厂区来做一个评审。好，评审完了有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就是到月底他们要汇总图片给我们，我们进行一个整改，整改完了就是现场整改完了再做一个图片，那确定是整改完了。
1: 雄毅协速的稽查工作围绕管理及安全生产相关要求开展，对高温车间、化工库房等风险区域增加巡查频次，区分隐患轻重，分类处置。相关检查整改记录统一留存备查，尽量减少管理疏漏。华宝园区侧重园区整体消防硬件升级与统一管理服务，雄毅协速依靠内部自查，搭配第三方专业排查，形成常态化管控。两家企业均结合自身生产实际，开展安全整改，安全管理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这也是西滨镇推进安全整治过程中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缩影。西滨镇安全整治有序推进的背后，离不开三沉三清零工作法的落地支撑。全镇通过力量、清单、责任三重下沉，构建全链条闭环治理模式，解决以往排查覆盖不全、隐患研判不准、整改落地不实等问题。下一步，西滨镇将持续落实常态化巡查、整改复查等相关举措，稳步推进隐患整治工作，持续夯实辖区安全生产基础。7月24号上午，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揭牌成立，首期培训班同步开班。
4: 晋江市领导王晓阳、张才贵、吴敬宇、陈丽荣、蔡运清参加活动。培训班首期学员100名，由陈代镇50家工贸企业的负责人和50名安全管理员组成。首期培训班开设企业负责人2天班、企业安全员3天班，依托课堂加现场、政策加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采取案例教学、复盘研讨、项目设计、模拟仿真、实操演练等方式，全面加强实战化、专业化培训演练。晋江市市长王晓阳指出，组建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是要以系统化的培训等针对性举措，全面补齐短板不足，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力，从源头化解工贸行业安全风险。各部门各镇街和广大工贸企业务必提升政治站位，站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高度，树牢安全发展底线思维，全面加强重点人员。

0: 安全培训，以点带面提升全域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坚决打赢安全生产这场翻身仗。王晓阳强调，要靶向施教，坚持实战导向，认真策划每一期的培训内容，精准组织安排培训对象，要贴合产业实际，立足纺织、鞋服等主导行业，聚焦隐患排查、重大事故判定、火灾逃生、有限空间作业等核心内容，持续完善各行业课程模块，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课程体系。要突出实操实训，重点围绕消防安全培训五个一要求，用好校内实训基地、消防救援站、标杆企业教学点，切实提升参训学员应急处突能力。要形成工作闭环，通过对企业主和安全管理员的培训，带动一线员工全员提升安全技能，推动培训成果转化为车间安全治理实效，真正做到培养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要群策群力，推动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扛起办学主体责任，市直各相关部门各镇街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整治与赋能并举，广大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真正让安全理念融入企业文化，成为行动自觉，共同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护航全市安全发展大局。
1: 7月23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陈寨镇，实地调研7条重点道路整治提升工作。
0: 王晓阳一行先后前往陈寨镇求聪路、七一北路、河滨南路、西江路等地，实地查看道路交通组织、夜市管理、摊位布设等情况，深入排查道路通行堵点、停车难点及消防安全隐患。王晓阳指出，道路通行秩序事关群众出行安全，影响消防通道畅通和镇域整体形象。陈寨镇产业集中，人口密集，日均人流车流量大，且存在停车资源紧张、夜市摊位占道经营等问题。陈寨镇及交警、城管等部门要高度重视重点道路综合整治工作，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多点发力破解治理难题。王晓阳要求，要优化调整道路空间布局，合理布设沿街店铺消防通道，规范划定夜市摊位标线，科学设置道路护栏，确保镇域道路交通通畅有序。要多措并举，扩展扩容停车泊位，统筹规划夜市及村居周边停车区域，最大限度挖掘停车资源，释放通行空间，有效缓解停车压力，切实便利群众日常出行。要压紧压实村级管理责任，学习借鉴阳光夜市、高阳夜市经验做法，加强夜市摊位统一管理，对占道严重扰乱交通秩序的点位坚决予以取缔，全力打造安全畅通、规范有序、便民利民的镇域交通环境。
2: 7月22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座谈会。
3: 会上，与会人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对修订草案具体条文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并进行交流讨论。会议要求，要立足晋江实际，确保建议真管用，精准摸排日常工作中的堵点、企业反映的痛点，确保建议接地气、可落地。要把握修法导向，提升建言含金量，聚焦关键环节提建议，立足晋江产业优势，推动政府采购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要做好会后转化，确保联系点平台见实效，深挖实践中遇到的真问题、好建议，用好全国立法直通车平台，让修法更好地听见晋江声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文清参加会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规范，设备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五方通话是否正常连通，以及使用单位是否制定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
1: 我们在检查酒店的时候，我们有发现以下问题咯。第一个就是我们发现使用单位他们没有制定应急预案然后及开展演练哦，然后第二就是他们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没有建立健全。
0: 现场，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当场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责令企业限期整改。随后，工作人员前往辖区内的液化气公司，重点检查气瓶是否按单位办理使用登记，所充装气瓶基本信息是否按要求录入数据库，同时对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进行全面核查，并现场核验作业人员的持证情况。接下来，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还将对本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开展回头看，对逾期未改、拒不整改的，将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相关条款依法立案处罚，切实守住特种设备安全底线。在陈代镇横板村的一家鞋业企业，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详细检查了该企业的消防通道、灭火器、消火栓、喷淋系统等设施设备的运行状况。检查发现，该企业消防通道严重堵塞，车间内电气线路辐射混乱，存在电气火灾隐患，配电箱被货物阻挡，未设置简易自动喷淋、独立式感烟探测器等基本消防设施。针对现场突出隐患，执法人员依法对企业予以查封。在当天的检查过程中，其他企业也存在消防通道堵塞、仓库与车间未明显分离、消防门打不开等消防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当场要求其立即整改。
2: 为严厉整治厂房私搭乱盖，消除安全隐患，7月23号下午，晋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陈代镇韩口村以斜起楼顶私搭乱盖行为开展整改回头看工作。通过闭环监管、从严督办，目前该处私搭乱盖已全部拆除清零，整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
0: 本次私搭乱盖问题发现于19号下午，晋江市城管执法人员排查中发现，陈代镇韩口村一斜起顶楼存在一处未审批的钢结构搭盖，该私搭乱盖行为不仅违反城乡建设规划规定，还存在结构消防双重安全隐患。
3: 之前经排查发现呢，该企业未经规划部门的审批，擅自在这个顶楼位置建设了一个封闭式的搭盖，将近400平米。我们执法人员当场也对他进行一个调查取证，那并根据这个城乡规划法的第64条规定，那对他下发了一个责令限期拆除的一个通知书。
0: 为确保整改落地见效，杜绝形式整改、虚假整改，20号下午，由市城管执法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辖区派出所及镇村工作人员组成的联合执法组对该企业开展首次回访检查。现场看到，企业已正视问题，主动组织人员进场，有序推进楼顶钢结构搭盖的拆除工作。23号下午，执法人员再次开展回头看复核验收，确认楼顶钢结构搭盖已全部拆除完毕，隐患彻底清零。
3: 目前来看，那业主呢是整个的主体都已经拆除完毕，那符合我们这个整改拆除的一个要求。后面呢，我们会按照这个执法程序呢，对它进行一个结案归档。
0: 执法人员介绍，针对私搭乱盖行为，我市始终坚持高压整治态势，绝不姑息纵容。若企业拒不配合调查，逾期拒不整改，将面临严厉处罚。
3: 如果业主呢没有按照这个整改的期限来整改呢，那执法部门将依据城乡规划法的第68条呢，对他进行一个采取这个强制拆除的措施来消除影响。
0: 下一步，我市各相关部门将持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建立常态化巡查和整改回头看长效机制，重点排查整治厂房楼顶、厂区空地等区域私搭乱盖问题，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巩固一起，严防问题反弹回潮。
4: 连日来，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持续深化防消一体化巡防勤务专项行动，对辖区企业沿街店铺及人员密集场所实施昼夜联动隐患排查， 全方位之密消防安全防

0: 在企业车间和沿街商铺，消防队员对企业内部消防设施、安全疏散通道、用火用电规范等进行专项检查与指导，重点培训企业员工熟悉疏散路线，掌握逃生技巧，并开展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的操作实训，切实提升初期火灾扑救能力。
1: 我们主要是以一个消防车道的畅通，还有一个就是疏散楼梯的一个畅通，厂房内部一个消防设施的一个完整好用咯。像很多像灭火器是否会过期，那室内栓是否有水啊，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电气线路，那很多厂房它为了图方便，那很多电气线路都是非线啊，导致有很大的一个隐患，那我们要求都是他们要及时的整改然后套管。
0: 据了解，各消防救援对站严格落实日间加夜间巡防勤务模式，白天入企开展培训演练，夜间进行措施巡防和宣导，对巡防中发现能立即整改的隐患问题，当场督办整改并同步记录工作台账，不能立即整改的移交属地镇街及有关部门跟踪处置，实施闭环管理。通过与属地镇街、公安派出所、村社区网格员及微型消防站联勤联动，实现对全市重点区域及重点企业巡查宣导全覆盖，构建群防群治的消防安全格局。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同学们，老师就先你们一步回国了。祝你们早日学成，我们在故乡重逢，并肩战斗。
1: 好的，老师。
2: 秋白啊，秋白，
1: 历史和同学们给你送行，肯定有说不完的话。不过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明年，顶多后年，我们就在国内。
0: 欢迎这些年轻的同志们！没有说完的话，等重逢的时候，咱们再把酒言欢，说得个痛快。
3: 好，好，好。
0: 不过现在啊，咱们要赶火车了。
3: 祝福先生，能否再稍微等一小会儿？
0: 历史，萧三，静光。 书里面有一首诗，是我刚到苏俄的时候写的，送给你们。大家保重，我在祖国等着你们。
4: 老师，你也多保重。
5: 老师再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见！祖国
0: 灯塔已建，海盗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
1: 前进！
2: 秋白啊，你这个晨报驻苏俄的大记者，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教授，终于听我的劝，跟我回国了。
0: 祝福先生不也是吗？前后五次东渡日本，最终不也回国了吗？所以，无论我们人在哪里，心都是一样的，记挂的地方也都是一样。
2: 万里长城家，
0: 一生为报国。

0: 这个蒋中正，生怕别人不知道他那点功劳啊。不就是上了永丰殿，陪总理40来天吗？回来就弄了这么一本小册子，还请总理做了序。踏出发。
1: 确实，同志，小庄总理思想又先进，怕是再过几年，我们这帮老家伙都要给年轻人让位子了。
2: 自从那个苏俄特使跟总理会晤了几次，党内对苏俄和共产党的态度立马就变了。
3: 廖仲恺和邓演达自不必说了，就连那个汪兆铭，也站到了左派那边。我等要早做思量才好啊！
4: 李导啊，我等浴血努力10余年才有今日之局面。 岂能容这帮过激分子得了势？
5: 诸位，总理，请你们上去。

0: 总理，
1: 总理。
0: 都坐下。

0: 我们和中共合作的大方向，我已经与中国的全权特使岳飞先生磋商的差不多了。待宣言正式发表之后，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钟凯呢，即将启程去日本，在那儿与岳飞先生啊。 就改组国民党，创建军校和联俄联共的具体事宜，再做进一步的细节上的商讨。这是本党的大事啊，所以我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1: 总理，我们已经逼退了陈炯明这个叛逆。 您很快就能从上海回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形势一片大好。只要再努力奋斗数年，定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
2: 何必多此一举去联合什么苏俄、共产党？苏俄搞的那一套过于激进了些，我们国民党在他们眼里。
3: 是资产阶级政党，是要被打倒的。总理啊，放眼全国，共产党不过百十号人，与我等能有什么大用？苏俄更是被全世界的列强所抵制，我们和他联合，无异于自绝于英美法日，危殆之极呀！总理，此等大事。
4: 还望您三思。总理，中正有些不同看法。都是自己人，有话你就直说。
5: 沙俄不过是二流帝国主义，国力羸弱。
1: 军力疲弊，可自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之后，竟然一举打退了西欧的军事干涉。自此，国运逆转，国势蒸蒸日上，活生生的例证就在眼前。我们岂可视而不见？苏俄正在闹大饥荒，连饭都吃不上，能帮到我们什么？
6: 苏俄还号称要打倒游产阶级。
3: 要是跟他们联合，岂不是引狼入室？总理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本来就说要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将地主多余的土地重新分配，并无不妥。看来届时同志还是知道我党的指导理论的，但你不要忘了，苏俄共产党搞的是共产主义不同啊。
7: 主义不同如何合作？
8: 中正以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二者只是阶段不同，并无本质冲突。
3: 届时同志，这话，先考虑了吧。
8: 蒋中正，你什么意思？竟然曲解总理的革命理论？
0: 有一本书，叫《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想必诸位都看过吧？这是介石先生亲笔写的，我做的序。我孙文致力于革命事业快30年了。 期间出生入死，冷暖自知啊。
9: 最让我心痛的，也最让我心寒的，莫过于这一次。

0: 我们的革命事业，依靠红国、广州、观音山总统府的，并非是那些北洋军阀，也不是英法德日这些帝国主义。是谁呀？是当面向我效忠、跟随我十几年的老同盟会员陈炯明。这次失败，我痛定思痛，
1: 使我更看清了一个事实。
0: 就是我们的革命事业，依靠陈炯明这样的军阀，行不通的。我们党必须要痛下决心，重新去开辟一条救国之路，否则没有未来。与苏俄合作，与共产党合作，恰恰就是我们要开辟的这条新路。

0: 嗯，来，秋白啊，别客气啊，再说我这两个月啊，我最想的就是家乡的这碗肉蒸面。
1: 看来周武先生在那边吃了不少苦啊。都传现在俄国是受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围攻封锁，再加上大饥荒，经济困难，应该叫饿国才对。
0: 不至于，不至于。他们的国民啊，在肉体上是饥饿的，可在精神上。 是纯粹的，和高昂的。一个勇敢顽强、自立自尊的民族，是注定打不垮的。哦，对了，这次共产国际四大，列宁同志还在病床上给他们发了贺电，鼓励他们，胜利是属于他们，属于布尔什维克。
2: 看来政府去了趟苏俄，对共产国际很有改观呀。
0: 哼哼，贺明啊。
2: 看到他们热火朝天的生活，你也会改观的。哎，霍涛，我离开这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你来主持的，长的工作怎么样啊？周副先生，您看吧。那不用，你说我听。过去这一年啊，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全国发生大大小小的罢工，100多次，参加罢工的人啊。
3: 30万以上，陈副先生，起壮山河呀！而且这些罢工都是有组织的，都是由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的。
4: 高潮，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了。哎，湖南的情况怎么样？
5: 湖南，
4: 哎，湖南的情况我相对了解。我来说吧，您走之后啊，毛润之就发动了水口山工人大罢工。 加上之前的安源、长沙、尼木、粤汉铁路五常段，共计发动罢工10次，胜利及半胜利者达9次，全省工团联合会也组织起来了。
0: 罢工10次，胜利及半胜利者9次，哎呀，这个毛润之还是个常胜将军呢啊！哎，九百，那你也看看，你也看看。

0: 这位同志很有斗争策略，用赵恒惕定的法律条文反过来对付赵恒惕。朱副先生，有机会的话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吗？
1: 放心吧，很快就会见面了。这次三大，我要调毛润之到中央来参加大会筹备工作。这样的人才只在湖南一隅，太屈才了。哎，何森，
2: 哎，
1: 秋白同志马上就要接替《新青年》的主编工作了，回头你带他出去注意工作。
0: 好，谢谢啊。
3: 小雨，
4: 先生，瘦了，贵哥。今天下雨，您还亲自来接啊？
3: 我们水口山罢工的英雄回来了，我当然要来接了。这二位是？
4: 啊，这位是刘东轩同志，水口山机械科的钳工，就是他最早来安源请求援助的，他也是水口山最早入党的党员。
5: 王先生，
3: 看来是湘云的得力助手啊，欢迎你，东轩同志。
6: 还有我毛先生，我叫耿娃子，你别看我人小，我腿很快着呢。打工的时候站岗搜集打探消息，一点也不耽误，我还不引人注意呢。
3: 自古英雄出少年，你耿娃子绝对算是一个。走吧，别在路上站着了，我们回去敞开了聊。
5: 好。
7: 湖南的公运毕竟仅限于一省，想要迎接全国公运更大高潮的到来，我认为还是要组织全国性的、更大规模的大行动。
1: 大行动？
7: 你看，吴佩孚不是一直标榜保护劳工以示开明吗？所以啊，我们党在京汉铁路沿线的基础是最好的，从北京的长辛店到河南的郑州，再到汉口的江岸站，我们沿途一共建立了16个工会。周副先生，我想啊，是时候将这些工会连成一片，建立京汉铁路总工会。3万多铁路工人啊，这将是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最紧密的工会组织。
1: 具体有什么计划吗？
7: 我们拟定了一个京汉铁路工会章程草案，定于2月1日，在京汉铁路的中心郑州正式成立。再以此推之，成立京凤、京浦、正泰、陇海等各路的铁路总工会，最后再成立全国铁路工人总工会，作为领导全国铁路工人运动的总机关。
1: 到那个时候，全国的铁路工人成了一盘棋啊。郭涛，好啊，太好了。这件事情必须趁热打铁，你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尽快去郑州指导工作啊。
7: 好，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一定会掀起全国公运的新高潮。
8: 朱副，共产国际这份决议我刚看过了，我的态度跟之前一样，
9: 国共两党展开党外合作我支持。在这份决议里现在说，要求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展开党内合作。你们做出这样的决定，问过其他党员的意见？
1: 何明，你怎么又来了？这件事当时在西湖特别会议上争成什么样的，你不是不知道啊。尤马林这个钦差大臣压着，当时就做出了决定。现在共产国际已经做出了决议，总的方向已经定了。你这不是让我跟党的总方针唱反调吗？
9: 这个反调你这个委员长要是不敢唱，那就由我李达来唱。
10: 郭涛、何森对此都有不同的想法。这件事情我要跟你谈不清楚，我就去找马林，我去跟他谈。
1: 爱找谁找谁，找谁也没有用。我陈独秀明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讨论了，就这么定了。
10: 陈独秀，我李达也明告诉你，我是共产党，我绝不会以什么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 李达，你要敢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
10: 我用不着你开除，我自己走，原则性问题，我李达一步都不让。
1: 何明，何明。

0: 毛书记，我回来第一时间就来给您汇报安源的情况了。听说你在安源入党了？嗯。
1: 少奇同志是你的介绍人。
0: 毛书记，我现在来给您说说安源那边的事儿啊。少奇同志收到信，根据您的指示，工人夜校迅速发展到七所，现在矿区也有了工人图书馆，能看到各地报纸。另外还建了工人子弟小学。
2: 700余名工人子弟享受免费教育。
3: 教育是头等大事，罢工只是我们胜利的第一步。只有更深入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让工人群体由内而外彻底改变，今后才能做国家的主人。
0: 少奇同志也是这么说的。
2: 先生说的是，水口山的工人夜校也办起来了。
0: 不过，目前最缺的，就是教员。先生，您得帮我想想办法。你是来给我要人的？你讲吧，想要谁？
2: 其实，在场的就有一个最好的人选，就怕您舍不得给。你说的是桂根吧？他确实合适，但是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他是教务主任。
0: 暂时过不去，我可不敢跟您抢桂根。我说的，是泽坛。泽坛，
4: 三哥，我之前就想跟湘云哥去安源，跟你说好几回，你都不让我去。现在我协军毕业了，湘云哥也答应了，你就放我去吧。你们两个。
0: 私底下早就密谋好了吧，就等着我小鸡啄米，点头了。
4: 三哥，你当时都说好的，说我一毕了业就让我去革命，那嫂子都能证明，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呀。你都想好了？想好了，我早就想好了。
5: 我同意了。太好了，
6: 江云，以后泽坛就是你的病了。谢谢先生，谢谢三哥，江云哥，以后我就跟你干了。
5: 好。
7: 哎哎哎，怎么了？你也要去啊？你也要去？
8: 小心点儿，有你这么抱孩子的吗？端菜似的。哎<笑>
9: 泽明啊，润志就爱吃你做的红烧肉，什么时候啊你也教教我哈？
10: 杨妈妈，要吃您随时喊我过来嘛，不麻烦。
9: 是啊，杨妈妈，您平时既要做饭，又要帮忙照顾小爱英，今天呀就好好歇歇，我跟四哥来就好。昨天真会体贴人，我呀就闲不住，闲下来浑身不舒服，我把爱英的衣服洗了吧。
0: 自从上次罢工成功，工友们回老家，乡里的农民啊都羡慕得很，说要是有人能带他们兜一兜地主老财就好了，少交点租子，日子也好过些。韶山的情况我是晓得的，租子高就不说了，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很多的佃户一年忙到头，最后还是有好几个月吃不上饭，只能去乞讨，吃糠咽菜。要我说。
6: 最可恨的还是那印子钱，我们白果的那些大财东，借了他们的印子钱，比麻黄吸血还狠，利滚利，年年翻，一年借10年还，几辈子你都还不完，逼到最后，只能卖房子卖地，卖儿卖女了。白果不是赵恒惕的老家吗？他连老家人都不照顾，
9: 还照顾，当他的老乡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
2: 他那些三叔四舅二大爷的，仗着赵恒惕的势力，除了放印子钱，租子收的比别的地方高多了。
11: 毛先生，工人都能靠着罢工涨工钱，凭什么农民就得老是巴交的挨欺负？
2: 跟娃子说的在理，工人要组织起来涨工钱，农民同样要组织起来减租子、减利息，都是穷苦人，都要起来革命的。
11: 但是根据俄国的经验，革命取得胜利，完全是由工人阶级主导的。
0: 把农民发动起来，那不就跟李自成、侯学全一样？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吗？

0: 哎，你在愣什么神？孩子都尿了。饭菜好了，香云，今天是给你们接风，快上桌吧。
1: 上桌吧。

0: 这个数量怎么找不到呢？
1: 是不是这个？都给你做成简报了。1920年，中国有人口4万4794万人，其中产业工人194.6万人，农民有38800人。
0: 产业工人占比多少呢？
1: 这儿呢，不到1%。
0: 农民呢？85%以上。85%？这不到1%？
2: 我终于想到了，我终于想到了，你轻点，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1: 我们当然要联合农民，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土地的，地主压迫他们，就像资本家压迫工人一样，可他们的数量却近乎于工人的200倍。我怎么今天才想到这个问题呢？
2: 看把你高兴的，你是想试着发动农民？
1: 对。

0: 工人是无产者，农民算是半无产者。工人需要吃饭，农民也要吃饭。那工人有工会，农民怎么不能有农会呢？苏俄的革命经验也未必全部适合中国吧？对了，之前恽代英给我来了封信，提醒我要注意农民问题。
1: 老管家，那封信呢？
2: 等着。

0: 你看，我认为，无论什么天经地义的律令训条，无论什么返京备场的学说主张，都不经可决，不经否决，都要经过实践检验，从而决定摄取。你看，恽代颖讲的多好啊！从那个时候，他就建议我去学习陶行知。
1: 到乡村里告一告，我当时还不以为然。回新疆，城里的工作还忙不完呢，怎么顾得上农村？我这就给他回信。他的这个建议，我要开始实践了。
2: 你呀，本来不就是农民的儿子吗？现在怎么跟个孩子似的，
1: 又憨又愚。
3: 我这个又憨又愚的伢子，今天开窍了，说不定今后就一通百通了。
4: 毛先生，我跟耿娃子这就回去，把农会搞起来。
5: 毛先生放心，我耿娃子就是腿快，我们先腾出一条路来。
6: 革命不仅是工人的事，也是广大农民的事。能不能趟得出来，就看你们喽。遇到困难，随时来找我。好，去吧，走。
7: 毛先生再见。
8: 毛先生再见。
0: 再见，
9: 先生。
0: 我也该回水口山了，则谈我就带走了。三哥，我走了。好小子，长大了，要一个人出远门啊。这本夜校的教材，是三哥自己编的，带上它，用得着。
9: 走吧，
6: 好，
9: 先生再见。

0: 三哥，我走了。三哥，三哥，走了，走了。快回去吧。何谈进步这么快？再也不是那个顽皮小子了。
1: 现在都要去水口山做教员了，真替他高兴。我呀，就是书读的太少了。德明，没有你在老家种地操持，供着我，我也不会读这么多的书，也不会走到今天。泽坦也是一样的，要不我这个三哥，他时不时的喊你一声四哥呢。
2: 都是自家人，不是什么客套。记得在医师读书的时候，你每个月要给我送钱过来。有一次，你来晚了，我还不高兴，一直在埋怨你。你还记得吗？你当时什么都没讲，给我带了钱，还有娘做的辣椒酱，和一双新布鞋。 临走的时候，你才讲了实话。那一年的谷米卖不上价钱，你为了给我筹钱，自己硬是挑了100多斤的担子，一路从韶山走到了长沙，140多里呢。
0: 三哥，还记着？
2: 这怎么回过来？
0: 三哥，其实我最忘不了的是上次你领着三嫂回韶山过年，我们一家子围着炉子烤火，谈了一夜。你说我们兄妹几个要一起走出韶山，到外面做更大的事情，还说把家里的田都分给乡亲们去做，人家欠我们的债也都不要了。
3: 其实当时我心里是不高兴，
4: 打个长脸，好几天都没理我。<笑>
3: 那放哪个头上能高兴啊？咱们家一共就那么点产业，都是我和爹起早贪黑多少年出苦力攒起来的，那一下子都送出去了，哪个舍得？可是后来三哥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会种田，却没有田种？
2: 有多少人会盖房子，却没有房子住？我们不能只看自己，不能只看眼前的事情。革命是全天下穷苦人民的事情。革命不但要舍下家业，还要舍下性命。黄袍二军的牺牲，你是亲眼看见的。你和泽坦跟着我革命。 其实是我这个三哥替你们做了主。有时候我在想，这到底是不是你们自己想要走的路？

0: 这么长行吗？再短些，这里稍微多留一点。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剪这么短的头发呀？干革命！慧姐姐，你别笑啊！五哥都去干革命了，我也要去，我是认真的。可是我不敢跟三哥说。慧姐姐，帮帮我好吗？
2: 菊妹子，你还不到18，还在读书，这个决定能不能等你大一点再做呢？我不小了，五哥才比我大几天，他都去当教员了，还有许多同乡的姐妹比我小呢，都当娘了。可是泽藤他也是完成了学业才走的呀。菊妹子，等你再多学点知识，真的有了革命的觉悟，做好了革命的准备，你三哥他一定会考虑的。 到时候就算他不同意，我都替你去说，行吗？那就听慧姐姐的，先读好书，为了以后更好的革命。
1: 嗯，那再捡点儿。

0: 其实我和泽坛早就做好准备了，只是一直没跟你说。别看泽坛平时大大咧咧的，在自修大学的时候可用功了，光读书笔记就做了一整摞。
1: 明目罢工的时候，他和菊妹子组织学生给罢工工友送饭。
2: 嗯，
1: 水口山的时候带头写宣传声援。其实泽坛早就在给革命做工作了。
2: 泽坛确实长大了，我这一年太忙了，竟一点没有察觉。
1: 三哥，我和泽坛走上革命这条路，是三哥你带领我们走的，但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俩都说好了，要和三哥你一个样，一定干出点名堂。泽民，你啊，心里有这么多的话。
2: 不问，你就不讲。我这个三哥，有你们两个弟弟，心里踏实。
0: 三哥，泽坛都当教员了，我也想多为革命做点事儿。
2: 寿兰快生了吧？
0: 嗯，还3个月。
2: 有件事情我想了很久了。虽然安源那边罢工取得了胜利，但是矿上还有很多的问题。工人的消费合作社的工作进展的就很不顺利，物价还是很贵，工人们的日子还是过得很不好。你跟润生啊，对于做生意比较在行，我想等舒兰生了，你们两个就过去。
0: 把消费合作社的工作抓起来。哎，三哥，你怎么不早说呀？工作不等人啊。我这几天送舒兰回韶山，老家有他爹妈照顾，我也放心。等我把舒兰安顿好了，我就去安源。怎么样？没事，三哥，我这不也是为了工作，为了革命吗？
2: 到了那边，要好好的。
0: 哎，我听三哥的。

0: 贺明兄，盼了这么久了，你这个自修大学的校长啊，终于上任了。这间屋子简陋了一些，你先安顿下来。哎，
1: 这儿就很好了，就在学校里，学校里头方便。
0: 既来之，则安之。这些同学们都朝气蓬勃，心怀赤子之心，你一定会喜欢上这里的。
2: 谢谢您啊，润之。搞教育总还是简单的多，不像我在上海。
0: 桂根，你先去吧。先消消气，何明兄。
2: 你到底跟仲甫先生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分歧，解决不了，走到这一步？
3: 国共合作，他坚持要所有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4: 润之，你看一下，
3: 京汉铁路总工会昨日宣布成立，但是，
4: 成立的当天就遭到了军警的驱散弹压，匾都被砸了。
3: 总工会刚刚成立，还没开始罢工，就发生这么大的冲突。
4: 你是担心我们党能组织起这么大的工会，势力扩大到京汉大动脉的沿线，肯定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现在国内的形势跟以往大不一样了。
3: 你接着说呀，润之。
4: 吴佩孚之前去攻打奉系，要争取民心，所以故意摆出开明的姿态，表态要保护劳工。可现在呢，吴佩孚已经打赢了奉系，势力也日渐稳固。河南又是他的老巢，任何的风吹草动，他都不会允许的。再加上郑州，又是京汉铁路的枢纽。
3: 而京汉铁路的收入，一年就高达上千万大洋啊！吴佩孚的军费、运兵，都要靠这条铁路。这不仅是他的钱袋子，更是他的命根子。
5: 润之，你是觉着吴佩孚会翻脸？
4: 真要去磨老虎屁股。
6: 也要讲究些策略，不然老虎很有可能咬人的。1923年2月4日，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了，沿途3万余铁路工人同时行动，郑州9时起，江岸10时起，长辛店11时起。 陆续展开罢工，至正午12时，全路所有客车、货车、军车全部停驶，长达1000多公里的京汉路完全瘫痪。3天后，军阀吴佩孚指使湖北督军萧耀南血腥镇压京汉铁路罢工工人，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前后牺牲52人，被打伤300多人。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27惨案，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自此，中国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

李向天同志牺牲了，施阳同志牺牲了，还有整整52名工人兄弟全都牺牲了，让我们为这次死难的同志、工人。

0: 不逃，思南工人的抚恤，失业工人的救济，被捕工人的营救，这些善后工作一定要做好，一定要让工人兄弟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他们背后的靠山。
1: 会永远站在他们身后。放心吧，一切会处理妥当的。何森、秋白，同志们，这次惨案给我们当头一棒，彻底的打醒了我们。之前。

要炸开这阴霾，是要靠春雷。春雷响，万物长。是要在这中华大地上炸响一个彻底的、翻地翻封建的大。

0: 随中央一起筹备我们的三大，相继执委的工作，我已经和维汉同志交接好了。自修大学这一块，就拜托何明兄了。定当竭尽全力，不辱使命。何明，之前我们一直商量，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一本刊物。
1: 名字都还没想好，你这个主编就给我布置了任务。文章我给你带来了。外力军阀与革命，外力与军阀勾结为恶，我们只有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才有可能。 推翻反动的军阀派，准之，你怎么跟陈仲甫一个论调了？也开始鼓吹起国共合作了？因为现实给了我们狠狠一记耳光。京汉大罢工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但凡动了他军阀的利益，屠刀就会砍过来，而且这些军阀。 都在拼命的联合帝国主义。反观革命派呢，本就力量弱小。如果还各自为政，谈何革命成功？共产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国民党呢，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两个阶级立场完全不同，甚至背道而驰的两个党派，怎么合作呀？
2: 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1: 只要目标一致，就可以合作。三国时期，蜀吴联合抗曹，可结果呢？孙吴叛关张王，两个党派即便因为短期利益暂时合作，终究还是要分道扬镳的。那到那个时候，是以流血的方式还是和平的方式，谁能说得准呢？
0: 你别忘了，这国民党手里一样是有枪的。何敏，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在中国搞革命是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的往前趟。
3: 总不能担心路上有磕磕绊绊，就畏首畏尾，拒步不前吧。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不过，我李达办新刊物，不搞一言堂。<笑>
4: 你这篇文章就发在创刊号第一篇。<笑>
3: 小安英，小安英，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4: <笑>爸爸要走了，你在家里要乖乖的，不能乱哭。妈妈照顾你很辛苦的，安英，会不会舍不得爸爸？会不会想爸爸？会不会想爸爸？哎呀，爸爸会想你的。爸爸给安英。 买好玩的玩具好不好？
5: 好不好？好不好？哎，
4: 小月，你看，
5: 阿英笑了，笑了。太晚了，你快别逗她笑了，兴奋起来晚上睡不着。
4: 哦，对对对，咱们不笑了，不笑了啊！我们睡觉，我们睡觉觉。

0: 润之啊，你明早走，这两块多辣椒带上。快回来啊！润之喜欢孩子，就让他多陪陪。
1: 妈，阿英要睡觉了。
0: 哦，我来，我来，来来来。哎，要睡觉了，哦哦哦哦哦哦。润之，你出来一下。
1: 哎。
0: 润之啊。 这次去上海待多长时间啊？
1: 暂时还不好说，上海是中转，主要是去广州，3个来月总是要的。出门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总惦记着家里。你这一走，开会舍不得，你多安慰安慰他。我就是放心不下他。阿英这么小，身上又怀一个，我是担心他太辛苦，吃不消。
0: 你放心去，家里不是还有我呢吗？放心啊！
1: 谢谢妈。
0: 哦，阿英，我们睡觉了哦，哦，外婆在睡觉了啊，睡觉，好了，睡觉，睡觉了。

0: 这是我们的名士风范。早就说了，今天接你，收拾收拾。
1: 这都老朋友了，收拾什么收拾啊？
2: 对，
1: 再说了，咱们又不是什么少爷公子，咱是革命战士。
2: 对，走。
1: 春枝，广州现在的革命氛围啊，就跟这天一样，红红火火。
2: 周先生回师傅，正在准备酝酿更大的革命范围。
3: 周副先生、周常先生，都到了吗？
4: 到了，今天中午正约着商谈两党合作的事儿。
3: 开会表妹呢，这次怎么没有一起来啊？现在怀了老二了，不太方便。
4: 够速度的，都有老二了，一年一个。
3: 开会表妹这么能干，在家带孩子怎么行？等孩子大一些啊，一定让他过来跟我们一起工作。我也是这么想的，到时候。
5: 就去你们妇女部，跟着你这个部长啊，一起搞妇女工作。
1: 那可说定了，到时候可别不放人了。
6: 刚才到底是广州啊，革命形势就是不一样。
1: 不光是革命形势不一样，连吃的也不一样。
6: 走。
2: 带你吃早茶去，哎，都什么时候了，还吃早茶？
3: 润芝啊，这广东人一顿早茶可以吃到中午，说是早茶，其实基本上都是在谈事情，
2: 各种特色小吃可多了。来来来，动筷动筷，
6: 哎，
2: 尝尝鲜。何森说了，今天润芝来，舍出一个礼拜的伙食费啊，也要请你吃顿早茶。
6: 嗯，
2: 来。
3: 这一次呢，筹备三大，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国共合作。首先呢，我不反对和国民党合作，但毕竟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怎么能要求全体党员都加入国民党，接受他们的领导？哎，怎么不能啊？中国现在敌人是谁啊？是军阀，是帝国主义，两党的任务都是反帝反封建，怎么不能联合？你这是官们主义啊！
6: 那你就是妥协主义。
5: 海和森，好了好了，讨论问题嘛，怎么还扣上帽子了？
3: 妹夫，你说，你支持谁？
5: 对对对，妹夫，你给评评理。妹夫觉得呢，假设啊，你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你们湘菜同盟。 就好比是国共合作，吵架嘛，总会有的，矛盾也是有的。可合作不是大多数。
3: 润芝说的在理，咱们和国民党合作，就像是两个个体组成一个家庭，这有了家庭，个体还是个体吧，咱们这共产党员的身份还在吧？
5: 嗯，
3: 对吧，润芝？
6: 嗯。哎，我还是持保留意见啊。
3: 你保留去吧。
6: 今天给润芝接风，我给你炒。来，润芝，吃个虾饺，可鲜了。鲜是鲜，但是少了这个，总觉得不过瘾。剁辣椒，可以呀、啊，润芝你。要不要？要不要？<笑>
3: 当然要了。哎呀。
5: 嗯，刚才还吵得水火不容呢，一罐剁辣椒，立马就天下太平了。国共合作也是一样，只要对了两边的胃口啊，不就可以一起工作了吗？
7: 李先生，我再次向你重申，接受你们的提议，尽快推进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把革命大步的推向前进。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очень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а с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ей, поэтому я уверен, когда товарищ Ленин узнает эту новость, он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откроет бутылочку водки.
8: 马林同志说，中国革命。 和苏俄是密切相关的。
0: 列宁同志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开一瓶伏特加。中府、守昌，你们的意见呢？
1: 原则上，我们是同一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不过，有些细节上，比如说打手模。
0: 还有宣誓效忠个人，这些入党手续，还希望中山先生能够慎重考虑。
2: 没问题，既然是合作嘛，当然要考虑到双方的感受。我接受。
3: 中山先生，上次提到的我党学术贵党，在各地建立省党部。
4: 国民党威仪，三民主义威仪，革命威仪啊，总理！
3: 总理。

0: 总理，是林森邹卢等同志，他们聚在门口请愿，反对两党合作。哼哼，
1: 看来国共合作还是出现了不小的杂音嘛！啊，不过呢，大势所趋，我心里有数，你们不必担心。我看呢，最好要组成一个代表团。

0: 去苏俄亲自去看一看，耳闻不如足见嘛。
1: 好，我们也会派代表一同前往考察。
0: 等考察团从苏俄回来，我们就按照马林先生的提议，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联俄联共，势在必行。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西滨镇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整治，辖区企业逐步完善安全管理；
1: 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揭牌，首期培训班开班；
0: 晋江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
1: 请听整改回头看，晋江从严整治，厂房私搭乱盖。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日，西滨镇持续开展安全生产相关整治工作，落实三沉三清零工作法，依托网格化巡查、企业自主整改、专业机构辅助排查等方式，推动工业园区及辖区企业逐步补齐消防安全相关短板，全镇安全管理水平得到一定改善。
2: 日前，谢志来到华宝智能产业园区时，看到工作人员正忙着对园区消防通道进行路面改造与标线施滑，将原有水泥路面更换为沥青路面，为应急车辆通行提供更好的基础条件。
3: 我们华宝园区为了更好的规范我们的园区的一个消防通道，那从原来的那个水泥路，现在呢改变成沥青路，目的是为了能够让消防车顺利、安全、及时、有效地赶到我们的火灾现场进行扑救。
2: 园区在主要出入口增设灭火器材，位置醒目，方便员工随时留意。
3: 我们在这个门口增加那个灭火器材的目的是为了让员工上下班可以看得到，会发现我们的灭火器材是在什么位置，我们都有培训今年培训是3场的消防演练。这个我们的主要通道设置了明显的那个安全地标，目的是为了让员工在火灾发生时会找到我们的安全出口，有明显的标志。
2: 为进一步补齐园区安防短板，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园区近期完成体制升级，新增300余张安全出口标识、210个防毒面具，并规划布设28部逃生梯。园区还建立了分级巡查与隐患闭环处置机制，与各企业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安排工作人员常态化上门指导，联合梳理日常安全管理存在的短板。
4: 我们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买了大量的消防设备，也花了很多时间培训工人。以前公司也是杂乱无章，这次我们通过整改，我们也做得相对比较规范。
2: 经过阶段性整治，园区入驻企业现场物料堆放、仓储分区、人员安全培训等方面，相比此前有了较大改观。此外，园区还将16名保安组建成防火队，24小时轮班巡查。在雄毅协速有限公司车间内，2023年安装的自动喷淋系统保持正常待用状态，可在火情发生时同步报警喷水。除了

0: 厂区消防设施的配备和维护，企业内部还组建了稽查小组，每周不定期到各车间、仓库开展巡查。
1: 我们有自己成立了一个稽核小组，然后每个礼拜都会自己做一个，就是不定期的到各个基层班组县别来做检查，然后每月月底我们会再做一个评审。那再者，在这之外，我们还聘请的第三方就是买各位，他们会到我们整个厂区来做一个评审。好，评审完了有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就是到月底，他们要汇总图片给我们，我们进行一个整改，整改完了就是现场整改完了再做一个图片，那确定是整改完了。
0: 雄毅协素的稽查工作围绕管理及安全生产相关要求开展，对高温车间、化工库房等风险区域增加巡查频次，区分隐患轻重，分类处置，相关检查整改记录统一留存备查，尽量减少管理疏漏。华宝园区侧重园区整体消防硬件升级与统一管理服务，雄毅协素依靠内部自查，搭配第三方专业排查，形成常态化管控。两家企业均结合自身生产实际，开展安全整改，安全管理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这也是西滨镇推进安全整治过程中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缩影。西滨镇安全整治有序推进的背后，离不开“三沉三清零”工作法的落地支撑。全镇通过力量、清单、责任三重下沉，构建全链条闭环治理模式，解决以往排查覆盖不全、隐患研判不准、整改落地不实等问题。下一步，西滨镇将持续落实常态化巡查、整改复查等相关举措，稳步推进隐患整治工作，持续夯实辖区安全生产基础。7月24号上午，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揭牌成立，首期培训班同步开班。
2: 晋江市领导王晓阳、张才贵、吴静宇、陈丽荣、蔡运清参加活动。培训班首期学员100名，由陈代镇50家工贸企业的负责人和50名安全管理员组成。首期培训班开设企业负责人2天班，企业安全员3天班，依托课堂加现场、政策加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采取案例教学、复盘研讨、项目设计、模拟仿真、实操演练等方式，全面加强实战化、专业化培训演练。晋江市市长王晓阳指出，组建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是要以系统化的培训等针对性举措，全面补齐短板不足，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力，从源头化解工贸行业安全风险。各部门各镇街和广大工贸企业务必提升政治站位，站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高度，树牢安全发展底线思维，全面加强重点人员安全培训，以点带面提升全域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坚决打赢安全生产这场翻身仗。王晓阳强调，要靶向施教，坚持实战导向，认真策划每一期的培训内容，精准组织安排培训对象，要贴合产业实际，立足纺织、鞋服等主导行业，聚焦隐患排查、重大事故判定、火灾逃生、有限空间作业等核心内容，持续完善各行业课程模块，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课程体系。要突出实操实训，重点围绕消防安全培训5个1要求，用好校内实训基地、消防救援站、标杆企业教学点，切实提升参训学员应急处突能力。要形成工作闭环，通过对企业主和安全管理员的培训，带动一线员工全员提升安全技能，推动培训成果转化为车间安全治理实效，真正做到培养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要群策群力，推动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扛起办学主体责任，市直各相关部门各镇街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整治与赋能并举，广大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真正让安全理念融入企业文化，成为行动自觉，共同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护航全市安全发展大学。

0: 局。
1: 7月23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陈代镇，实地调研7条重点道路整治提升工作。
0: 王晓阳一行先后前往陈代镇求聪路、七一北路、河滨南路、西江路等地，实地查看道路交通组织、夜市管理、摊位布设等情况，深入排查道路通行堵点、停车难点及消防安全隐患。王晓阳指出，道路通行秩序事关群众出行安全，影响消防通道畅通和镇域整体形象。陈代镇产业集中，人口密集，日均人流车流量大，且存在停车资源紧张、夜市摊位占道经营等问题。陈代镇及交警、城管等部门要高度重视重点道路综合整治工作，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多点发力破解治理难题。王晓阳要求，要优化调整道路空间布局，合理布设沿街店铺消防通道，规范划定夜市摊位标线，科学设置道路护栏，确保镇域道路交通通畅有序。要多措并举，扩展扩容停车泊位，统筹规划夜市及村居周边停车区域，最大限度挖掘停车资源，释放通行空间，有效缓解停车压力，切实便利群众日常出行。要压紧压实村级管理责任，学习借鉴阳光夜市、高阳夜市经验做法，加强夜市摊位统一管理，对占道严重、扰乱交通秩序的点位坚决予以取缔，全力打造安全畅通、规范有序、便民利民的镇域交通环境。
2: 7月22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座谈会。
3: 会上，与会人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对修订草案具体条文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并进行交流讨论。会议要求，要立足晋江实际，确保建议真管用，精准摸排日常工作中的堵点、企业反映的痛点，确保建议接地气、可落地。要把握修法导向，提升建言含金量，聚焦关键环节提建议，立足晋江产业优势，推动政府采购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要做好会后转化，确保联系点平台见实效，深挖实践中遇到的真问题、好建议，用好全国立法直通车平台，让修法更好地听见晋江声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文清参加会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连日来，晋江持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项行动。7月23号上午，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企业、酒店、液化气站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特种设备和消防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0: 当天上午，记者跟随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前往镇区的2家酒店，现场工作人员试乘电梯，测试紧急报警装置应答情况，并仔细查阅检验报告、维修记录和电梯监控，重点核查电梯维保作业是否规范，设备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五方通话是否正常连通，以及使用单位是否制定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
5: 我们在检查酒店的时候，我们有发现以下问题咯。第一个就是我们发现使用单位他们没有制定应急预案，然后及开展演练哦。然后第二就是他们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没有建立健全。
0: 现场，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当场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责令企业限期整改。随后，工作人员前往辖区内的液化气公司，重点检查气瓶是否按单位办理使用登记，所充装气瓶基本信息是否按要求录入数据库， 同时对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进行全面核查，并现场核验作业人员的持证情况。接下来，池电镇市场监督管理所还将对本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开展回头看，对逾期未改拒不整改的，将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相关条款依法立案处罚，切实守住特种设备安全底线。在陈代镇横板村的一家鞋业企业，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详细检查了该企业的消防通道、灭火器、消火栓、喷淋系统等设施设备的运行状况。检查发现，该企业消防通道严重堵塞，车间内电气线路辐射混乱，存在电气火灾隐患，配电箱被货物阻挡，未设置简易自动喷淋、独立式感烟探测器等基本消防设施。针对现场突出隐患，执法人员依法对企业予以查封。在当天的检查过程中，其他企业也存在消防通道堵塞、仓库与车间未明显分离、消防门打不开等消防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当场要求其立即整改。
2: 为严厉整治厂房私搭乱盖，消除安全隐患，7月23号下午，晋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陈代镇韩口村以斜起楼顶私搭乱盖行为开展整改回头看工作。通过闭环监管、从严督办，目前该处私搭乱盖已全部拆除清零，整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
0: 本次私搭乱盖问题发现于19号下午，晋江市城管执法人员排查中发现，陈代镇韩口村一斜起顶楼存在一处未审批的钢结构搭盖，该私搭乱盖行为不仅违反城乡建设规划规定，还存在结构消防双重安全隐患。
6: 之前经排查发现呢，该企业未经规划部门的审批，擅自在这个顶楼位置建设了一个封闭式的搭盖，将近400平米。我们执法人员当场也对他进行一个调查取证，并根据这个城乡规划法的第64条规定，对他下发了一个责令限期拆除的一个通知书。
0: 为确保整改落地见效，杜绝形式整改、虚假整改，20号下午，由市城管执法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辖区派出所及镇村工作人员组成的联合执法组对该企业开展首次回访检查。现场看到，企业已正视问题，主动组织人员进场，有序推进楼顶钢结构搭盖的拆除工作。23号下午，执法人员再次开展回头看复核验收，确认楼顶钢结构搭盖已全部拆除完毕，隐患彻底清零。
6: 目前来看，业主呢是整个的主体都已经拆除完毕，符合我们这个整改拆除的一个要求。后面呢，我们会按照这个执法程序呢，对它进行一个结案归档。
0: 执法人员介绍，针对私搭乱盖行为，我市始终坚持高压整治态势，绝不姑息纵容。若企业拒不配合调查，逾期拒不整改，将面临严厉处罚。
6: 如果业主呢没有按照这个整改的期限来整改呢，执法部门将依据城乡规划法的第68条呢，对他进行一个采取这个强制拆除的措施来消除影响。
0: 下一步，我市各相关部门将持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建立常态化巡查和整改回头看长效机制，重点排查整治厂房楼顶、厂区空地等区域私搭乱盖问题，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巩固一起，严防问题反弹回潮。
1: 连日来，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持续深化防消一体化巡防勤务专项行动，对辖区企业、沿街店铺及人员密集场所实施昼夜联动隐患排查，全方位织密消防安全防线。在企业车间和沿街商铺，消防队员对企业内部消防设施、安全疏散通道、用火用电规范等进行专项检查与指导，重点培训企业员工熟悉疏散路线，掌握逃生技巧，并开展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的操作实训，切实提升初期火灾扑救能力。
7: 我们主要是以一个消防车道的畅通，还有一个就是疏散楼梯的一个畅通，厂房内部一个消防设施的一个完整好用咯。像很多像灭火器是否会过期，室内栓是否有水啊，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电气线路，很多厂房它为了图方便，很多电气线路都是非线啊，导致有很大的一个隐患，我们要求都是他们要及时的整改然后套管。
1: 据了解，各消防救援队站严格落实日间加夜间巡防勤务模式，白天入起开展培训演练，夜间进行措施巡防和宣导，对宣防中发现能立即整改的隐患问题，当场督办整改并同步记录工作台账，不能立即整改的移交属地镇街及有关部门跟踪处置，实施闭环管理。通过与属地镇街、公安派出所、村社区网格员及微型消防站联勤联动，实现对全市重点区域及重点企业巡查宣导全覆盖，构建群防群治的消防安全格局。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哎，这不是常人吗？成生，慧生，楚苍，哎，大公子也在呢。哎呀，真是好久不见了啊！哎，这还怎么都激动的潸然泪下了？
1: 陈仲甫，
0: 楚苍，不要激动嘛！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嘛，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国共两党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以后啊会经常见面的。
2: 是不是啊，常人？政府，我等还有要事相谈，就不送了。啊，
0: 对对对对对，我们都很忙啊，以后有机会再叙。告辞告辞告辞啊！哼，
2: 两党党首会面，看来国共合作。
3: 是箭在弦上了，他们也不看看到底谁是主谁是客，还没合作就反客为主。要真正合作了，我们在党内还有立足之地吗？
4: 于老，绝不能为他共产党做了嫁衣裳啊！
5: 就是，这次咱们老脸都豁出去了，待会儿见了总理，谁都不要松口。
4: 总理，
3: 嗯，
4: 您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6: 我看您脸色不好，是否找医生看看？无碍，我本身就是医生，只不过这把手术刀呢，从医变成救国了，叫他们进来吧。

0: 跑到大元帅府来哭门，孙科师长，你这个广州的父母官，当得熟识风光啊！
1: 总理，我等纯粹是出于公心，是为三民主义革命事业而哭。你等，你能代表领导他们吗？
0: 何况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好得很，用你来哭吗？拉帮结伙，提督，陈炯明，他在外面造反，你要在家里造反。我和诸位同志，在革反动军阀的命。
2: 你要革我的命，
0: 父亲，我不是这个意思。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只会为国家民族的苦难而落泪。扪心自问，你这样做了吗？要说有谁阻碍三民主义事业？看，其中就有你，孙科。

0: 我会反省的，总理。孙科市长的担忧，同样也是我等的担忧啊。以我们国民党的声望地位，他共产党想同我们平起平坐，似乎现在还没有这个资格吧。
1: 储藏，实不忍看到多年来奋斗的革命果实，被这帮夸夸其谈的书生摘了桃子。勿请三思啊，总理。

0: 我向诸位提一个问题吧。如果说还出现像陈炯明这样的叛徒，诸位有什么办法退兵呢？嗯？所以说呀，我们不仅要有忠诚。
1: 更要有一支属于我们自己的军队。苏俄是唯一在军事上能帮助我们的。但是总理，你不要忘了，
0: 我们是需要苏俄的支持。但是他共产党有什么用啊？为了救国，我们可以直接跟苏俄合作，岂不简单呢？总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国民党改组，并非是为谋一己之私，而是为苦难的中华去谋一条救国大道啊！共产党的同仁抱定同样是这个宗旨。你们如果执意反对，可以退党了。我孙文绝不勉强。 民国12年了，革命成功了吗？前清的宣统皇帝，至今还住在紫禁城里。诸位啊，革命尚未成功啊！
2: 望吾生贤信，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才是啊！
3: 马林先生以前来过广州吗？啊，广州可是我们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钟山先生啊，哎，等等等等，
4: 怎么了？小伙，
3: 有好东西。哎，都跟我来，都跟我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啥好东西？
3: 哎，快快快快快来吧！就在这，来，都快坐啊，来坐，快坐，快坐啊！哎，劳驾，让一让，让一让啊！
4: 来来来来来，广东大虾啊，趁热吃，趁热吃啊！就当是啊，我们提前庆祝啊，庆祝国共两党、中国目前最革命的两大政党即将联手，推动一场席卷全国的大革命啊！来来来，庆祝一下，庆祝一下！
3: 来来来，庆祝一下！
5: 马林先生说，中山先生门口还站着很多人呢。
3: 那，你跟马林先生说，
5: 他呀还不了解我们中国。

0: 马林先生，在我们中国呀，你就是挪个桌子，都有人反对。不过呀，在这个浩浩荡荡的大事面前啊，所有反对的声音那都是平铺汉出，不值一提。你给他翻译，平铺汉出。
1: 东伯，啊，今天有件事你忘了吧？啊，
0: 什么事儿？
2: 哎呀，
0: 首长啊，你就不要卖关子了，快说吧啊！
3: 润之今天到，这会儿可能已经坐在春园了。
0: 哎呀，对对对对，润之来了！哎呀，你看我这一高兴，把忘了。那我先过去了，我先过去了。哎呀，哎，
4: 秋白啊，你不是一直想认识润之吗？
2: 对啊，
4: 那一块去啊！
0: 啊啊！
4: 哎，
0: 首长，一会儿你结账啊，
3: 不用我结，
4: 你不用过去。
0: 老板。
4: 老板，你等我一会儿，你等我一会儿。哎，这个啊，我给润之带去啊。你们再点，走走走走走了，快点啊！
0: 中午先生说到底啊，就是个性情中人呢。
4: 老板，咱俩吃饭啊。
2: 好
4: 啊，
2: 行。
0: 柏林，
4: 你波妞。
0: 广东大虾，嗯。
2: 润之啊，你可来了！啊，那听说你来了，我特地给你带了。啊，对，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瞿秋白同志，我刚从莫斯科挖来的，他在马克思理论方面非常有研究。你呢，又在实际工作上很有经验，你们在一起工作那就是珠联璧合，事半功倍啊！
5: 你就是秋白同志，润之同志你好，久仰久仰。 今天总算是见到了。你在《晨报》上写的那些关于苏俄的报道，我是每期都看，一期都不敢落下。你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苏俄的窗户。
6: 润之兄过奖了。更反动、更混乱的政治，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你刚刚发表的那篇《外力军阀与革命》，观点犀利。
0: 格局开阔，这才是大手笔啊！好了好了好了，看出来了，你们呀是惺惺相惜啊，深交已久了。来，赶紧吃下，冷了就不好吃了。来，
7: 怎么样？润之啊，你在湖南干的是轰轰烈烈，我早就想见你了。等三大结束以后，你就到中央来工作。
0: 去中央工作？
7: 嗯，你这个人才啊！ 我陈独秀征用了，你呀就到中央局当秘书。这里才是你更大的天地啊！啊？
0: 怎么你还不愿意？
7: 没有，只是觉得太突然了。那有什么可突然的？那我们就是要把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你说。
8: 你在湖南搞的那公寓，全国谁能跟你比啊？
9: 你等到中央来，这里的舞台更大，你啊，一定能干得更好。
10: 我一定尽力。嗯，来，赶紧吃啊！国共合作啊，
11: 我没有意见。
10: 我反对的是党内合作这种方式。
9: 试想啊，所有党员都加入到国民党。
12: 并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那我们党的独立性何在？我同意国大同志的观点。товарищи，товарищи，минуточку внимания。同志们，同志们注意一下。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присоединяется к партии Гоминдан н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ревратить в нее, а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товарищу Сунь Ятсену провести реформ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артия Гоминдан стала более активной。 боле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чтобы она стала настоящей партией левого крыла и привела революцию к своему пику.
13: 去推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14: 改组他们势必要加入的。马林同志，我请问你，我们的委员长陈独秀同志，若真去国民党担任这个，并以国民党的身份对外发声，那他是代表共产党呢，还是代表国民党？
15: 那还用说，当然代表共产党啊！
7: 同志们。

0: 过去两年，我们党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公运，这方面湖南的同志工作做得很好啊。来，润之啊，别光是听啊，讲讲你的看法。
1: 委员长点我的名，那我就讲讲湖南的情况。这一年多来，我们组织了10次罢工。 胜利或半胜利者打9次，看起来是不是轰轰烈烈？革命的高潮就要滚滚而来了。可结果怎么样呢？二七惨案，吴佩不一声枪响。
2: 毛泽东同志，我想提醒你，
0: 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遭到了军阀的镇压，但是它依然是工人运动的高潮，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
2: 文涛，你不要着急嘛啊！
0: 让润之说完，接着说。吴佩服役镇压，全国的工运就陷入了低潮。就凭我们这点力量，根本不是对手。
1: 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力量太弱小了。
3: 毛泽东同志，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就目前的形势，共产党选择跟国民党合作。 共同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这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只要我们的目标一致，就可以携手同行。那我想请问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那到底是我们听他们的，还是他们听我们的？
3: 到底听谁的？不在其言，而在其行。
0: 国共两党合作就好比是大家一起建房子，等房子建好了，谁是这个房子的主人，首先要看他是否有当这个主人的决心。只要有决心，他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4: 毛泽东同志，你太乐观了。你知道国民党有多少党员，有多少枪，有多少钱吗？我们呢？
0: 我们才有多少党员？ 这就好比是一块糖掉进了水里，迟早是要被化掉的。未必。如果是一块糖，自然是要被化掉；如果是一块石子，不仅不会被化掉，还会激起一圈圈的涟漪，让一滩死水变成活水。既然在座的诸位已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我想，不会这么轻易的。
2: 就被融化掉了。润之同志说的非常好，国共合作不是洪水猛兽，我们不能只看到了国民党在革命中壮大，我们同样也在壮大嘛。好了好了，那都先坐下，都先坐下吧。啊，寿长啊，你一直都没有说话，来说说你的看法。
5: 吴涛同志和泽东同志都说得很好，开会嘛，就是要把这个道理讲透。我就不说道理了，我只讲一个事实。我在去年8月跟孙文先生会晤之后，我就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这一年过去了，诸位同志觉得我是石头？
2: 还是糖呢？哎呀，还是守常厉害啊！一句话把争议啊了结了。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就这个国民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投个票吧！啊。

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

现，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

继续探求生命，新旧发丸，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